0: 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其他方面，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美方称进展顺利，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备忘录承诺。
1: 俄方称俄罗斯市场汽油和柴油整体供应充足，泽连斯基称希望借助爱尔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推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专家认为，如果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将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
1: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称，人工智能治理应将儿童安全与权利置于核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比利时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到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 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

0: 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1: 当地时间2号凌晨，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多轮密集爆炸声，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3: 杨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3: 进入到7月，海上的热带系统是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很快就要生成了。那昨天在南海上生成的热带低压啊，未来12个小时内会发展成为台风，而且由于南海生成离岸近，所以登陆会很快。预计它会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那之后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受其影响，3号到5号，海南、广东、广西会先后迎来一轮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
1: 那同时南海大部海域和华南沿海风力也会逐步加大到6到8级，部分海面的阵风将可达11到12级，华南沿海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了。而横亘在云贵高原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狭长雨带，今明两天还会持续。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其中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预示强劲持续时间长，一定要多加警惕，自身在海。那另外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也会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发生，外出最好预伞随身带。7月的北方不仅雨更盛，高温也会更为持续。那今天今后几天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高温天气会逐步的发展增多，华北黄淮一带未来几天也会有高温现身，像北京、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
23: 印度西海岸和中部多地会出现持续的大暴暴雨，局地大暴雨。那6月27号以来，印度西海岸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未来两天强降雨来袭，需要警惕城市内涝、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美国中东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也会形成热穹顶， 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抵达加拿大东南部，那美国东北部局地 将可达40度左右， 历史同期罕见。那城市当中像华盛顿和纽约都有可能预报今年的首个40度，同样需要注意防暑了。杨敏，好的，感谢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美方称进展顺利，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备忘录承诺。俄方称俄罗斯市场汽油和柴油整体供应充足，泽连斯基称希望借助爱尔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推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专家认为如果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将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6: 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1号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 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悉，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该消息人士说，
23: 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
6: 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总台记者1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详情继续来听报道。当天上午，加里巴巴迪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 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的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还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还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他称，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此外，他还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
2: 对于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美方称谈判进展顺利。当天，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在多哈的美方代表会晤，磋商地区局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7月1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见期间，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特别是美国与伊朗在双方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谈判进展。双方还讨论了黎巴嫩的当前局势，并强调巩固停火、维护黎巴嫩统一主权与稳定的重要性。但另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当天未出席美伊具体的谈判环节。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关注战况。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等方向推进，乌方则表示，对俄方的炼油厂、军用研究所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布的报道。
7: 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前推进，消灭乌军编队。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分别控制了乌克兰斯科耶和科帕尼两个居民点。在整个接触线上，俄军打击了乌方148个区域，其中包括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燃料库、后勤中心、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远程无人机准备和发射平台，以及乌军武装力量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证实，乌方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乌法炼油厂和位于奔萨州的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随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桥梁、物流渡口、物流仓库以及无人机指挥等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目标包括顿涅茨克的一处公路桥、一处物流渡口、卢甘斯克的一处铁路桥。乌方表示，俄军长期依托这些交通枢纽转运作战人员、武器弹药及各类后勤补给物资。此外，按照乌克兰安全局通报的内容，乌方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本次无人机作战共计完成5次精准命中。据初步消息，打击行动发生时，现场两座机库停放有苏-30、苏-30SM 战斗机。
2: 其他方面， 俄方继续关注因乌方连续袭击炼油厂引发的燃油供应困难问题，乌方则通过外交途径继续争取其他方面的支持。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目前个别

0: 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原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料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着市场饱和而趋于稳定。今年六月下旬以来，乌军多次出动远程无人机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亚罗斯拉夫尔、奥伦堡等多地的炼化设施，也先后遇袭，部分厂区的储罐核心炼化装置损毁，个别工厂预计停产修复周期长达半年。这导致俄罗斯国内多个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局面，目前俄方已考虑进口石油产品的可能性。在乌克兰方面，七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爱尔兰，出席爱尔兰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仪式。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完全具备加入欧盟的资质，希望借助爱尔兰的轮值主席期间，推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开启所有谈判章节，加快本国入盟步伐。此外，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向欧盟提出的无人机协议有望在未来六个月内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当天与到访的瑞典国防大臣荣松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费多罗夫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将克里米亚等地的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相关研发工作正稳步推进。另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接触和谈判安排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此外，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丹麦宣布追加44亿丹麦克朗，约合6.7亿美元对乌军事援助。该国对乌克兰援助总额已接近800亿丹麦克朗，约合122亿美元。
1: 德国媒体七月一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案件预计将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审理。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的报道。
2: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其中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涉嫌构成战争罪。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他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上述袭击事件，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日，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导致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3: 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
1: 一份德国政府内部文件近日披露，德国要求将欧盟执委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约合4560亿美元，并警告称目前的方案难以负担。由于欧盟预算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强烈反对预示着未来面临艰难谈判。
3: 作为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对欧盟下一期7年预算的拟议规模感到担忧。与2021年至2027年1.7万亿欧元的预算相比，新预算规模大幅增加。德国政府认为，即使按照其提议削减4000亿欧元，新预算的规模仍将比当前预算高出27%，这将使德国每年的出资超过500亿欧元。
1: 在此前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预算就已经引发巨大的争议。作为欧盟内的经济强国和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为何声称难以负担欧盟预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4: 首先呢，德国的经济疲软，自身呢就面临较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德国经济呢正面临多重困境，2023年和2024年已经连续两年衰退，2025年呢经济增长也仅0.2%，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依然不乐观，那已经由最初的这个1.3%的这个预期呢下调成了仅0.9%。那与此同时，德国当下的这个国内支出的刚性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呢，这个国防支出大幅加码，能源转型的巨额投入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工业衰退的问题呢，都在同步挤压德国本土的这个财政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政府呢是无法一方面呢向本国选民解释，就国内呢需要勒紧裤腰带，而另一方面呢却持续扩大对欧盟预算的输血。那其次呢，其净出资国的身份呢长期失衡，一直以来德国承担了约1/4的欧盟总预算，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每年向布鲁塞尔上缴的资金呢仅3%多呢能够回流到本土，那大量资金通过凝聚力基金、农业补贴流向南欧、东欧等国家。那么净出资国呢持续单向输血，而净受益国呢享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却无需承担对等的缴款义务呢，也引发了德国的强烈不满。第三点呢，新预算的这个资金分配与德国的核心利益呢存在冲突，现有的方案对本土的这个农业制造业的配套扶持削减过多，新增的房屋、地缘援助等刚性支出呢完全由出资国分摊，却没有配套的成本分担机制。德国内部文件批评预算是重外部地缘支出而轻成员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扶持，投入产出不对等。那么最后一点呢，国内的政治约束呢也不容小觑。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将举行5场州议会选举和4场地方选举。那三月份已经结束的巴伐州和莱法州的这个议会选举呢，执政两党的选举形势呢都不容乐观。那么在这个民意压力的作用之下呢，政府也需要强硬表态，控制欧盟的这个缴款规模，否则呢可能会进一步失去这个中产还有工商业选民的这个基本盘。
3: 德国的表态无疑将使欧盟接下来的预算谈判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欧盟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对于欧盟来说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4: 毫无疑问，将会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首先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它无疑代表着是一体化进程的严重倒退。欧盟预算是欧盟政策的钱袋子，是所有共同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预算谈判失败将直接动摇欧盟的合法性根基，证明27国在核心利益上已经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其次，在经济层面将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这个竞争力危机。那若预算难产，欧盟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呢将被大幅延迟。在安全层面，那么现在欧洲力主的防务自主呢也将化为泡影。欧盟正推动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预算中的防务资金是这一战略的这个核心支撑。那预算僵局将使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削弱其战略自主性。社会层面呢，东西欧的这个裂痕也将进一步拉大。净受益国呢，主要是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依赖的是欧盟补贴推动区域发展，改善民生。那如果预算这个削减或者冻结，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遭受进一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东西欧之间的对立，也为这个极右翼势力提供土壤。德国现在我们看到，德国的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呢，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呢都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预算争议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那也有可能进一步助推民粹主义。最后在制度层面呢，此次僵局呢如果无法妥善解决的话，那么无疑呢将进一步再次暴露欧盟一致同意决策机制的脆弱性，一个成员国或少数几个即可阻挡整个联盟的前进。那么这可能重启关于多数欧洲或者核心欧洲的讨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进一步讨论允许意愿强烈的成员国先一步推进一体化，而不必等待全体一致，这也可能进一步加速欧盟内部的分裂。
1: 当地时间7月1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力，但如果缺乏共同规则，其快

0: 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古特雷斯一号同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共同主席约书亚·本吉奥和玛利亚·雷萨一起举行记者会。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拥有非凡前景，如果运用得当，它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古特雷斯强调，
1: 人工智能在没有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得越快，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其结果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因此，我向各国政府传递的信息很简单，不要等待。
0: 古特雷斯说，这份报告仍是初步报告，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继续开展工作。联合国方面希望以科学评估为基础，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多共同行动。古特雷斯表示，下周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开始把科学转化为共同行动，让每一个国家都坐到同一张桌前。他还表示，自己不久后将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各国建设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并共享其发展成果。此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进入儿童学习和生活场景。根据来自10个国家的新数据，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使用过人工智能，其中约1300万儿童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完成学校作业和家庭作业，约200万儿童会向人工智能寻求有关自身担忧的建议。而机会警告，人工智能为学习和创造力带来新机遇，但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尚未跟上技术被迅速采用的步伐。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秘书长支持将儿童安全和权利置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央视记者许涛，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7月2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16决赛中，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比利时队常规时间将比分追至2-2。加时赛中，蒂莱曼斯最后时刻点球绝杀，比利时以3-2击败塞内加尔晋级16强。
4: 在稍早前结束的另一场1/16决赛中，哈里凯恩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2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凯恩也超越巴西球王贝利，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1/8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
3: 再来关注温网。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开始男女单打第二轮的争夺。男单方面，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直落3盘，以3-0击败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7号种子七届温网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8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和9号种子科伯利也悉数晋级。
4: 北京时间8:55，早间第一资讯主播阳光、杨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Electro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ro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

0: 印度的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饭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16: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叙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当地时间2号凌晨，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多轮密集爆炸声，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

0: 自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7月1号确认，7月1号表示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 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今年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展开16分之1决赛的争夺。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一场16分之1决赛较量中，比利时3-2险胜塞内加尔队。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多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地区及全球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三大主题尤为突出。一是长远规划与适时的政策创新相结合，确保了国家持续稳健地实现战略发展。二是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三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延伸至区域及全球伙伴关系之中。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优先方向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现代化、绿色转型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将为巴基斯坦等合作伙伴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及联合科研等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泰国国家报网站报道认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洗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深度融合，相互成就，持续为泰国及全球各国创造广阔的发展机遇。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站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经济造福人民， 改革开放历经近50年的实践，推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蓬勃生机与强大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和平，践行多边主义，

0: 坚定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意义尤为深远。拉美媒体南方电视台网站刊文称，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政局动荡、积贫积弱到21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文章指出，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工业化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减贫成效举世瞩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长期规划能力和制度协调能力的持续提升密不可分。
1: 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关注削减碳排放，欧洲富国勿忘历史责任。
2: 英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富裕国家的历任及现任领导人都主张，鉴于自身当前的碳排放占比仅为1%，因此本国的减排行动无足轻重，这些国家也无力遏制当前极端天气日趋恶化的趋势。英国《卫报》6月30日发表文章，对这类论调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文章分析称，这类国家的历史累计排放规模要大得多，而这正是影响全球变暖最核心的衡量指标。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推进减排工作。从人均维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历史排放量远超合理比例，直到近年清洁能源转型取得进展，才让自身的年度排放水平逐步趋近全球人均值。文章援引利兹大学气候学家皮尔斯·福斯特教授的分析说，如果一国最富有的1%群体全都拒绝纳税，这些领导人肯定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所以，这套排放占比的说辞完全站不住脚，本质上就是甩锅行为。未来的全球变暖完全由后续新增排放驱动。任何国家、任何个体，每少排放1吨二氧化碳，都能为子孙后代缓解气温攀升和极端热浪的危害。尽管如此，文章称，这套说辞仍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来为拖延减排行动提供正当理由。过去两年间，西欧五大经济体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及能源事务发言人全都援引这一论调，为呼吁弱化气候政策的主张辩护。对此，《卫报》援引智库能源与气候情报小组董事会成员、气候科学家埃拉·吉尔伯特博士的观点说，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搭建更绿色的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英国这类背负最大历史排放责任的国家。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排放的影响完全一致。吉尔伯特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当前的全球排放占比或许仅为1%，但要为自身的全部排放负责。现有科学结论早已明确，通过实现净零排放，遏制碳排放，是修复气候系统、规避气候临界点的唯一路径。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跟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的俄罗斯专家叶列娜的故事。
4: 我叫叶列娜，我是俄罗斯人，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现在在党史研究院做翻译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
5: 叶列娜的办公桌上有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夹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她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
4: 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说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
5: 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叶列娜第一次读到是在文件里，但她真正读懂是在生活的细节里。
4: 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让叶列娜一步步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悟的是走访中国各地，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
4: 走访中国各地是我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去过安徽、贵州，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5: 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列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
4: 如果让我用两个画面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被同一种精神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遵义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5: 叶列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4: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优势。我坚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不会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其发展的步伐。中国将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拥有更加坚实的人民基础，在健全法治体系保障下，实现更加的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5: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1: 近日，缘起张江亮域未来2026张江量子湾发布会在香港大学张江基地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6: 量子科技学院铁马实验室和张江量子湾是一体化布局，分别侧重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和产业集聚，三者协同将原始创新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张江科学城的三大先导产业可以为量子技术落地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张江量子湾将全线布局量子芯片、量子软件与云平台，构建创新培育体系，推动量子加场景对接以产业融合，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量子科技学院、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上海创新学院三大学院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张江量子湾正式揭牌是上海布局量子未来产业的关键一步，目标打造国内量子产业密度最高、创新要素最齐全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未来张江量子湾将持续联动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与金融资本，全力攻克量子领域关键技术，培育壮大量子未来产业集群，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3: 欧洲近期持续的热浪导致意大利波河淡水流量大幅锐减，引发咸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意大利是受本轮欧洲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持续的高温使意大利波河的淡水流量保持在低位。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 从事波河三角洲土地开垦和管理的鲁道夫表示，目前波河淡水流量减少，无法阻挡海水上溯，河面看似平静，实则高浓度的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
8: 我们在这片海岸已经看不到河道中央的沙洲与岛屿，淡水匮乏的区域全被海水填满。尽管这条支流看上去水量依旧充沛，但水体早已咸化，整个生态系统已经发生巨变，且情况仍在恶化。原本的淡水河道如今充斥着海水，受灾范围不再局限于农业，近海生态也同步遭到破坏。
7: 为防止海水损害作物，当地多处灌溉水渠已关停，种植户正在遭受损失。农户表示，今年的情况较以往更为危急，咸潮提前来袭，且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尽管当地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如今的极端天气，现有防护体系已无法阻挡海水倒灌。
2: 当地农户维达利，今年旱情比2022年还要严峻，往年的咸潮要到7、8月份才会出现，现在才6月，我们就已经遭遇倒灌，整个灌溉季都要受影响。水源是农业的根本，如今水量短缺，我们不确定作物能否顺利生长并收获，眼下仅存的少量水源只够支撑几天，之后就会彻底断水，没有补救办法。
1: 德国遭遇持续高温，当地家电卖场的移动空调和风扇被抢购一空，而德国家庭中固定空调的普及率却长期偏低。相关原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的观察。
2: 长期以来，温和的气候让空调在德国家庭中并非标配，加上环保顾虑、安装费用和租赁限制，固定空调的普及率一直很低。
9: 德国柏林市民，像现在这样的高温，我还是第一次经历，以前根本没空调这个需求。
10: 德国柏林市民，
11: 安装应该挺麻烦的，当然也有费用的问题，我一个人住，还在实习，这钱我自己也出不起。
2: 当气温逼近40摄氏度，室内降温需求急剧上升时，最直接的应急方案是购买移动空调和风扇。
12: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在本周三已经全部卖完，新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2: 一边是应急降温设备脱销，一边是固定空调安装困难，高温催生的需求为何难以转化为长效解决方案？事实上，在德国，想要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并不容易。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
9: 德国柏林市民，
13: 如果将来自己盖房子，我肯定会装空调，但现在是租房，所以不太会考虑，花这个钱不知道还能住多久，划不来。
2: 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与此同时，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而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如何在保障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与兑现气候承诺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欧洲城市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3: 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高温。我们来听报道。
14: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 43.3 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

0: 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三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1: 当地时间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力，但如果缺乏共同规则，其快速发展将削弱各国政府和民众对技术结果的影响力。因此他呼吁各国政府不要等待，应尽快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几个月前，联合国宣布成立的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发布了首份人工智能评估报告。该小组是联合国大会在未来契约后续落实中决定设立的重要倡议。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古特雷斯1号同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共同主席约书亚·本吉奥和玛利亚·雷萨一起举行记者会。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拥有非凡前景，如果运用得当，它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古特雷斯强调，
3: 人工智能在没有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得越快，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其结果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因此，我向各国政府传递的信息很简单，不要等待。
2: 古特雷斯说，这份报告仍是初步报告，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继续开展工作。联合国方面希望以科学评估为基础，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多共同行动。古特雷斯表示，下周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开始把科学转化为共同行动，让每一个国家都坐到同一张桌前。他还表示，自己不久后将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各国建设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并共享其发展成果。此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进入儿童学习和生活场景。根据来自10个国家的新数据，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使用过人工智能，其中约1300万儿童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完成学校作业和家庭作业。约200万儿童会向人工智能寻求有关自身担忧的建议，而机会警告，人工智能为学习和创造力带来新机遇，但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尚未跟上技术被迅速采用的步伐。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秘书长支持将儿童安全和权利置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央视记者许涛，联合国总部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从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 沈阳雷阵雨，28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叙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当地时间2号凌晨，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多轮密集爆炸声，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7月1号表示，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 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北京时间2026年7月2号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展开16/1决赛的争夺。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一场16/1决赛较量中，比利时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在稍早前结束的另一场16/1决赛争夺中，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继续收听。
14: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4: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从今年三月开始呢，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就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的生命通道。为什么要建设生态廊道？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子午岭，探寻答案。
15: 这里呢是位于庆阳市的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跟着护林员，我们得以走入这一片秘境。夏季的子午岭满目苍翠，站在这里，我能清晰地听见林间鸟鸣虫鸣此起彼伏，感受到生机盎然。作为陇东绿色屏障，子午岭堪称是黄土高原的天然物种基因库。这里孕育着1116种野生植物和1392种野生动物，整个林区南北狭长，以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为主。更有意思的是，沿着秦直道这一条山脊线为我们带来了两种风光，岭东潮湿温润，林海连片，岭西相对干燥，多是疏林和灌丛。这片生态家园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华北豹是子午岭的旗舰物种，其数量和生存状态是山林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这些小蓝圈就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的分布区域。可以看到啊，这些栖息地现在呢就像散落的孤岛，彼此互不相通。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当我们将这次建设的生态廊道、饮水点、投食处等坐标重叠上去时，您会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分布在现有栖息地的连接区域。同时啊，项目还安装了界桩，明确活动边界，以减少人类干扰，修复林地，补充觅食与隐蔽空间。那当整个管护体系投用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及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您别小看栖息地破碎化，它会导致豹子无法自由迁徙，寻觅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种群的豹子没法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来种群就会退化，制约了种群繁衍，这也是华北豹保护最头疼的难题了。而生态廊道是连接破碎化栖息地、促进物种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简单说，就是给散落的孤岛家园修互通公路，让不同区域的动物自由往来。而这些廊道的选址也大有讲究。科研团队基于多年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和实地调研，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断裂节点，比如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段，精准布点来规划建设廊道。在我身边呢，就是一处刚刚修好的小型生态廊道，它们的选址呢多是在华北豹频繁活动的核心区域，兼顾豹猫、野猪、狍子等动物的生活习性，可以实现一廊多用。这种设计不仅有效连通了被割裂的栖息地碎片，为华北豹提供了安全的迁徙与扩散通道，更通过保护捕食者及其猎物资源，带动了整个食物链的健康复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建设的55处廊道规格丰富，从4米到10米不等。施工坚持最小人为干预，选用防腐木等生态材料，以尽可能减少人为结构对野生动物的视觉惊扰。此外，保护区还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布设4处投食点、4处饮水池，并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全方位守护生活在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们，让子午岭的生灵自由栖息繁衍，助力黄土高原生态绿意生生不息。
16: 据了解，华北豹日常多沿固定兽道巡护领地，当行进路线遇河道阻隔时，它们大多会放缓领地，拓展节奏。因为强行涉水渡河或绕道开辟新路，不仅容易造成磕碰受伤，还会额外消耗体能，加大生存和觅食的压力。为此，当地林草部门结合野外受计勘察与监测数据，科学研判，专门布设了这55处生态廊道，助力野生动物拓宽活动范围。
17: 在小型河道架设生态桥，除了方便华北豹，还可以助力各类伴生物种跨河扩散。随着猎物的资源分布范围持续扩大，华北豹的觅食领地也会得到不断的延伸，从而有效拓宽了种群的活动空间，助力子午岭华北豹栖息地实现连片贯通。
18: 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图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子午岭的色调由浅绿逐步转变为深绿。十余年来，甘肃庆阳市持续推进造林绿化与水土流失治理，让子午岭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个百分点，生态稳定性显著增强。
19: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72.17%，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18: 增绿不单是树木数量的累加，也同时带来了生存环境的重构。针对林区内弃耕地、裸地造成的栖息地碎片化，当地通过补植复绿，正逐步打通了野生动物迁徙的断裂带。
20: 针对林区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这个密集的灌木林，形成这一个林下的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隐蔽场所。
18: 眼下，保护区林场技术人员正逐一记录样方内林木胸径、育碧度、林下灌草盖度、立地条件等基础数据，开展林粪调查。
2: 随着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子午岭一改过去只种单一树木的造林方式，升级为乔木、灌木、草本搭配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模式，更贴近自然原生生态样貌。依托不同地貌科学选配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整体抗逆性，也为野生动物营建结构繁复的自然栖息生境。
20: 针对这个林峰林木结构单一，还有这个林峰过密等问题，

0: 起码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青冠修枝等辅助措施，打造这个灵冠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灵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这些需求，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 据介绍，如今的子午岭正处于从规模增率向质量提质的关键转型期，依托卫星、无人机和地面各类监测设备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种群动态可以实现实时掌握，子午岭正逐步成为野生动物的幸福乐园。
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3: 过去50年，
2: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 30年间，
2: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从兰州出发向西，进入河西走廊，沿途运送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车一辆接一辆。在武威腾格里沙漠旁的一条公路最近意外走红，本来是光伏园里的一条检修车通道，现在变成了人们争相打卡的宝藏路。
4: 游客
6: 觉得挺神奇的，因为看那边的时候还觉得是大片的沙漠，然后后面直接就是成片的光伏板，就有种自然和科技结合的感觉。
7: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5: 光伏板、大风车、定日镜，整个河西走廊正在变成一条绿色的能源走廊，但这条走廊上的电却各有脾气。采访中，天边忽然暗了下来，不到5分钟，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瞬间把一片片光伏板都浇湿了。
8: 我们这边天气呢，一般都是突发多变的，沙尘暴啊这些啥的啊，有的时候呢雨呢就说大就大了。
9: 像我们这种天气，光伏的这个发电应该会受影响。
8: 阴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发电跟晴天比起来，它可能会减少有一半以上。
5: 郑三国说，新能源发电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以前最烦恼的就是这种天，光伏板突然掉链子，让人措手不及。但现在不一样了，功率预测系统已经提前抓到了这朵云。
8: 这一套系统呢，现在是集成了一个我们天气预报系统，还有遥感的一些数据。蓝色呢是我们的预测发电情况，这个红色这一条线呢是我们实际的发电情况，
10: 基本上一致。
8: 对，这两条线呢是基本一致。
5: 一场雨一场风可能只影响着一个园区，但如果这个变化是在全省范围内呢？在100公里外的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这样一张图，仅当天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就超过了1000万千瓦。
4: 国网甘肃电力调度中心电力调度处处长刘克全，
11: 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2: 在大规模的新能源接入以后的话，这种波动性对电网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5: 刘克全说，现在他们调度的场站数是10年前的4倍，整体情况的预测和调度难度指数级的增长。眼下他们正在对新能源控制系统进行升级，这样的迭代几乎每个月就要有一次。这套智能系统汇聚了几百万条数据，能自动看天气、看发电、看用电，每分钟都能给出调度指令。
4: 国网甘肃电力调度中心电力调度处处长刘克全，
12: 正是因为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挑战，才需要去建设新型电网，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的手段，实现我们调度的智能化，更好的服务新能源的效纳和电力保供应，来确保我们的整个的电网安全运行。
5: 有了聪明大脑还不够，电网还要更强壮。在甘肃省沙河荒新能源实验室， 记者看到，科研人员。

0: 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1: 甘肃省沙哥荒新能源实验室高级工程师刘文飞：
2: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1: 在甘肃，新能源装机已突破8000万千瓦，能发出的电是本地用电量的好几倍。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甘肃正在建设一条世界级的电力高速。
0: 这几天，一个大家伙正穿隧道、过桥梁、翻山越岭，赶往甘电入浙五位换流站。随着这台变压器运抵现场，工程也进入了建设的关键时期。
1: 总台记者杨耀宇。
3: 这个设备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到运送它的车就将近有90多米长，这个设备呢要超过300多吨重。在场站里呢，我们还发现这样的庞然大物，这样的大块头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呢，同类工程中世界最高的防火墙、钢结构用量最多的阀厅，这些大块头其实都是来服务于我们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专责江海涛：
4: 它是构成换流阀的一个核心的器件，它可以理解成一个可控的电子开关。通过这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呢，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电网的整体的一个安全性，它更好的可以适配高比例的新能源的接入。
0: 正是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
5: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20%-30%的比例的提高的话不算什么，但其实对于我们电网人而言的话，每一个100%的提高，其实都是我们从源头的设计、制造、施工、运维每一个阶段无数人的努力。
1: 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让绿电不仅能接得住、送得出，还要用得好。如今，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连年攀升，在供需紧张的时刻，电网如何兜底？
0: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38台远控自动化桥吊同时作业，130辆无人驾驶智能机卡往来穿梭。这里的桥吊、龙门吊等大型设备电气化率达到100%，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也更加苛刻。
1: 宁波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供配电技术员陈子豪：
6: 远远比传统码头就是人工操作的方式是要高出一个量级的。那么在电网产生毫秒级的波动的时候，那么我设备就会停滞，或者说是更严重点的话，我甚至会造成我设备的一个跳闸。
0: 为了应对毫秒级的挑战，全国首批电能质量治理装置已经上岗，它相当于给电网配了一套急救系统。这套装置24小时不间断的听诊，一旦捕捉到电压的异常抖动，就能给出补偿。在宁波能源大数据中心，记者看到，今年前5个月，宁波工业用电量接近350亿千瓦时，像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等，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当高速增长的工业用电遇到夏季用电高峰，电网怎么兜底？在这里，不建电厂也能造出一座电厂。
1: 宁波永耀集团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7: 虚拟电厂呢，主要是聚合我们用户侧分散的一些发电资源和一些灵活性调节资源，比如说储能啊或者光伏之类的。那我们把它们聚合起来呢，作为一个整体打包进行调整呢，来应对电网的一些调节性需求。
0: 除了虚拟电厂的软调节，电网本身的硬件也在升级。在宁波奉化沿海区域，保供居民用电的配电线路正在安装新的智能装置。
8: 以往呢，我们电网运维模式是被动抢修，等用户拨打电话告诉我们这边停电了，我们才来现场。现在我们实现了一个精准定位，在老百姓刚刚感知到停电的瞬间，然后我们已经恢复供电了。
0: 现在宁波的6000多条配电线路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哪条线路出问题了，系统在百秒内自动定位，自动隔离。
9: 现在用电负荷在不断攀升，用户对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新型电网的建设就是要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让这些绿电不仅发得出、送得走，还能用得稳。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15/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
10: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

0: 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1: 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各地项目加快落地的同时，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持续深耕核心技术，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的150,000吨每日海水淡化工程中，建设了一条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自主研发的万吨级能量回收设备的首次应用。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吨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
1: 向海要水，赋能深蓝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
0: 浙江舟山渔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 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0: 进入15/5时期，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正朝着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夯实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注入强劲动力。
1: 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宾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4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6: Was a dream.
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6: 10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Mama.
5: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叙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当地时间2号凌晨，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多轮密集爆炸声，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初步信息显示空袭造成至少5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7月1号表示，确认新增1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26%。尼日利亚尼日尔州警方发言人阿比奥登7月1号表示，该州拉菲地方政府区特吉纳镇的富拉尼族与卡穆库族之间发生冲突，已造成至少48人死亡。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总台记者从当地官员处获悉，这起火灾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据科特迪瓦媒体1号报道，该国南部大乔大区大拉乌省一水域发生独木舟倾覆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船上搭载多名妇女和儿童，他们在外出购买木薯返程途中遭遇意外，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5: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大国重器，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获得6连冠殊荣。2016年至2017年，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在这份榜单上连续4次蝉联榜首。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如今再度问鼎榜单，每秒钟超过200亿亿次计算，构筑最强大脑。资讯有故事，中国超算重回世界之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说到计算机，您会马上联想到办公室里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大概几十厘米大小。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计算机，它不是以台为单位，而是以系统为单位，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网办公、写文件、看电影，它最大的用处会被用来譬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或者预测台风的路径，甚至包括新药研发和粮食育种。2026年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了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位列榜首。排在第2、3、4、5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了凌盛夺冠的相关情况。
17: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凌盛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2.19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1.809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15: 每秒219.8亿亿次，这是凌盛的运算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这么说吧，凌盛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那凌盛为什么这么快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说，
17: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铃声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15: 铃声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7: 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铃声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啊，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15: 目前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铃声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评价，中国的铃声让世界看到了通向科学智能新型系统架构的希望之光。
20: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和体量，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15: 如今的铃声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表示，
17: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铃声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15: 铃声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亲自前往德国汉堡出席了颁奖仪式，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当时的感受。
21: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15: 目前传统超算提升性能的主流做法是堆砌 GPU 加速卡，美国最强的酋长岩、前沿两大超算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但铃声反其道而行之。卢宇彤介绍，首创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
22: 打破了传统 CPU 加 G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壁垒，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
21: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的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铃声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 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2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榜单上曾获得六连冠殊荣。2017年，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又四次蝉联冠军，时隔近十年，零胜登顶。这一路走来，中国超算系统走了一条怎样的进化路径？
21: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零胜，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零胜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零胜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零胜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22: 卢雨桐介绍，作为新一代中国国产超算，零胜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计算，它一方面能够解题，另一方面又能够训练 AI 大模型。
21: 对，就是零胜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啊。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22: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

0: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表示，我们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超算做到了世界之巅。
1: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总工程师黄小猛介绍说，
2: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神威2601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认为，
3: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0: 有人将超级计算机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超算这条赛道上，我国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认为，
1: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4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4支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0: 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夺冠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其中有7年时间，我国没有参加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那在2次问鼎中间，我国超算走过了一条怎样不

0: 同寻常的路呢？
1: 实际上这九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0: 未来如何让我国14个国家级超算中心的顶尖算力发挥作用，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钱德佩表示，超算未来可以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1: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里面卖应用软件。那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0: 让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让最强大脑未来会有最强应用，让用户像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的愿景逐步变成现实。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从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沈阳雷阵雨，28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7月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请予解读。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轮密集爆炸声，防空火力持续作业。目击者称，基辅遭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已有数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

0: 飞机和一架直升机投入灭火。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这是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从2011年至今，我国已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
4: 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 99.9%， 修剪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3: 今年9月下旬，这项国际顶尖赛事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
5: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 1.2 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
3: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资讯有故事，秣马厉兵迎世赛，技能逐梦正当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6: 余佩阳 from China，
3: 两年前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派出68名选手参加六大领域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是派出选手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最终中国代表团以36金9银4铜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再次向世界亮出技能中国的强大实力和深厚底蕴。两年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师中国上海。今年9月22号到27号，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将齐聚上海，共赴这场全球技能嘉年华。世界技能组织市场与传播总监肖纳伯克近日在上海表示，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众多追求卓越的技能人才又将脱颖而出。
7: 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将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赛事，是我们在世赛上最大的会场。在为期四天的比赛中，我们将看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中脱颖而出，他们受到激励，成为优秀的手工艺人，选择一项技能，追求卓越。
3: 两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本届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了相关情况。
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到这个大赛中，将来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3: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谁来比？怎么比？世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设备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比赛把汽车搬到了赛场，要求选手对汽车故障进行检测并维修。再比如美发项目，选手要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2015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重庆的中国姑娘聂峰夺得美发项目冠军，这是亚洲国家在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65年来取得的首枚金牌。聂峰也是中国首位女性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4: 美发项目是指美发师为顾客提供洗发、剪发、染发、烫发、盘发造型、特殊头发处理、健康与安全管理、服务与沟通的竞赛项目。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 99.9%， 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在规定时间内，选手通过发布的赛题元素在真人模特或头模上制作一款有创意、有融合性和观赏性的发型。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说，这次大赛现场有12000多件设施设备要进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5: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我们比赛就比什么。所以大家见识到世界赛场去看的时候啊，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3: 那谁来比呢？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主要是年轻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礼舵介绍，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所有选手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世界技能大赛。那怎么比？世界技能大赛一共要比4天，每天大概6小时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赛内容大部分项目是提前公布的，比如烹饪项目要做什么作品，数控车项目要车出什么产品，会提前公布规则。但为了增加比赛难度，会设置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标准使用同样的设施设备、工具、耗材进行竞赛。2024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广东的龙伟杰在数控洗项目上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5连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5名冠军选手竟然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他也被称为冠军的摇篮。除了龙伟杰，另外4位冠军是张志坤、杨登辉、田振基、周楚杰。大家或许对数控洗很陌生， 其实常见的汽车引擎、轮毂、精密医疗器械等都是用它加工出来的。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实战性很强，赛题往往来源于真实的企业任务，主要考核选手们完成的速度与精度。以精度为例，要求

0: 作品精度为0.02毫米，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8，误差还要控制在正负0.001毫米。在那次大赛期间，龙伟杰一直在进度上是落后其他国家选手，但最终凭借精度获胜。
1: 我能确保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拼所谓的速度了，我会慢慢的把我的速度放慢，去保持精度。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我国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至今已经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每一次与世赛相遇，都是见证着中国技能发展的历程。2011年，英国伦敦，我国技能健儿首次登场，向世界唱响了中国技能之声。2013年，德国莱比锡，我国奖牌数较第一次参赛时明显增加，见证了我国技能健儿的快速成长。2015年，巴西圣保罗，我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翻开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崭新一页。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2019年俄罗斯喀山，我国均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以优异成绩惊艳世界。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我国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保持了领先方阵的位置。2024年法国里昂，我国表现出色，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工业 4.0 项目选手卢俊威、谢辉炫更是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回顾过往，每一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承载着中国技能的荣耀记忆，也镌刻着许多技能健儿的成长年轮。从选手到教练，再到技术指导专家，这是个人成长，更是代际传承，勾勒出中国技能稳步向前的轨迹。目前距离大赛开幕还有不足3个月时间，数百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总台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训练室内一派紧张繁忙，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打磨编码速度。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了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组织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3: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0: 蒋应成是杭州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目前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幕的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任教的杭州技师学院是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主基地。
1: 这种地方要给它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精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滑啊，不要去滑，因为一滑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滑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熟练地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1: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3微米，就在正常范围以内。
0: 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
1: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崴脚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罗志将代表中国参加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角逐，
4: 会给我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去试验出来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0: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晓鹏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难度近些年在不断增加。
5: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它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随着大赛进入倒计时，全国各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的备战节奏明显加快。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青年选手和专家教练团队争分夺秒，向世界技能最高舞台发起最后冲刺。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6: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0: 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7: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
0: 世界技能大赛高手如林，中国代表团在前几届赛事中能摘金夺银、载誉归来，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选手身手不凡，也是国家注重技能培养、职业教育的结果。千工易寻，一技难求，在制造业领域，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再优秀的设计也很难变成高品质的产品。尤其现在我们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迫切需要补上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供需缺口。 2026年5月21号，经教育部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0: 的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效力。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
1: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冠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这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也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能够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两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艾瑞克。

0: 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7月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年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旅游是人与景的邂逅，是人与人的相逢。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我们热诚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发言人朱凤莲介绍，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号至6号在北京举办。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北京参加活动，亲身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友善，深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肯尼亚检方7月1号以谋杀罪名起诉8名女学生，他们与5月一所女子学院致死多人的火灾有关。肯尼亚检察长办公室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说，8名被告在内罗毕基贝拉高等法院出庭均不认罪，检方未透露该案更多细节。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1决赛，上半场美国队球员巴洛贡推射破门，下半场染红被罚下，蒂尔曼任意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10人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将对阵比利时。至此，本届赛事东道主全部晋级世界杯16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节目。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大家好，我是任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首先来关注美伊会谈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12: 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1号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悉，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
1: 总台记者一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12: 当天上午，加里巴巴迪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的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还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还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他称，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此外，他还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
2: 对于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美方称谈判进展顺利。同时，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在多哈的美方代表会晤，磋商地区局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7月1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见期间，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特别是美国与伊朗在双方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谈判进展。双方还讨论了黎巴嫩的当前局势，并强调巩固停火、维护黎巴嫩统一主权与稳定的重要性。但另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当天未出席美伊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目前美国和伊朗是以双方代表不直接见面的方式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斡旋，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新模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4: 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枚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
1: 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2: 据美国媒体7月1号报道，2020

0: 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的分析。
1: 总的来看，美国啊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呢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
2: 那么美墨加协定未来命运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比如说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啊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带动之下呢，2023年以来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加拿大就希望通过谈判啊减免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铝啊、汽车零部件等等征收的一个关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都想使这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特别是美国是更想要夯实它的市场核心和供应链核心的地位。未来的情形呢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墨加在让步之后，那么美国同意啊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个谈判呢预计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跨越这个年度的审查。那么有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通过谈判完全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最终呢可能美国会提出正式的一个退出的书面通知。
0: 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区域贸易的。那么美墨加协定是如何替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2: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案件预计将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审理。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的报道。
4: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 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

0: 筑物，其中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涉嫌构成战争罪。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他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上述袭击事件，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日，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号和北溪2号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导致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自6月22号起被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用于配合勇敢之盾2026演习，并计划持续部署至9月美澳东方之盾演习结束。低风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兼具对舰对地打击能力。这是低风继去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部署后，第二次在日本境内部署。
1: 7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简报会上回应了总台记者关于美军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的问题。
3: 各位知道，我们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加速在军事化的进程。我们认为将日本领土提供给美国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无论部署期限如何，是临时性的、轮换性的还是长期性的，我们认为此举严重冲击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并对俄罗斯远东边界构成直接威胁。我们曾多次警告日方此类破坏性决定的后果，我们不得不警告，这些决定必将招致我们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国家防御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与合作伙伴协调努力，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问题上，这种合作和努力当然还会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2: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7月1号表示，该国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当天宣布，因该国发生严重地震并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自1号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此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7月1号表示，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2: 24号，委内瑞拉地震的震中位于距首都加拉加斯约160公里的卡拉沃沃州莫隆地区附近，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却不是震中，而是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未来如何避免此类灾害成为常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对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的采访。
4: 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周边地区受灾程度比此次震中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特殊的地质条件，而非距离震中的远近。
5: 说到加拉加斯的情况，当地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此外，土壤类型以及建筑物所采用的建筑材料等因素也会对震害程度产生影响。
4: 近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和拉瓜伊拉州

0: 出现了间歇性降雨。弗雷迪·托瓦尔指出，降雨可能增加滑坡风险，并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1: 对于已经因地震受损、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至于委内瑞拉这一以沿海地区为主的区域，我们预计不会出现明显的次生地质灾害，但降雨确实可能干扰，或者更准确地说，妨碍搜救工作的开展。
0: 弗雷迪·托瓦尔进一步指出，委内瑞拉北部本身位于板块交接地带，活跃着长约1300公里的活跃断层系统，属于地震高风险地区。此次地震震级大震源浅，未来一段时间仍可能发生多次余震，公众需保持警惕。而此次连续强震将为当地进一步完善地震风险评估提供重要研究案例，避免此类灾害成为常态。
1: 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其理念是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文化，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习等。
0: 总台记者廖开迪，加拉加斯报道。
2: 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 Gree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从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沈阳雷阵雨，28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
1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
4: 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7月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出于政治私利，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编造谎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当地时间7月2号，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议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议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大模型阿玛利亚，并宣布追加投资150万欧元，使项目总投资增至700万欧元。新增资金将用于支持大模型迭代和自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

0: 公顷，已有数百名消防员、六架消防飞机和一架直升机投入灭火。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任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3: 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视频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搭建起一套不同于西方且成效卓著的国家治理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15: China's civilizational values have enabled the country.
16: 中华文明积淀的价值理念支撑中国快速发展，实现了人类经济史上意义非凡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探索出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既承接历史发展脉络，又在诸多维度上完成革新与重塑。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成功的执政党。
14: 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麦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拓展了全球发展空间。
15: CPC did not only talk，
17: 中国共产党从不空谈理论，而是真抓实干，始终立足现实需求，开展实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并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正加速成长为全球科技创新发展高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巨大成就，还归功于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治理理念与实践，实行全国过程人民民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改革，而不是固步自封，同时秉持灵活务实的作风，依据客观现实进行动态调整。
13: 旅居中国的南非友人杜安瑞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的成就堪称奇迹，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
18: 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五年规划。这个五年规划现在是15亿的五年规划，每个五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一个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五年有进步。所以中国有一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14: 多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地区及全球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三大主题尤为突出：一是长远规划与适时的政策创新相结合，确保了国家持续稳健地实现战略发展；二是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三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延伸至区域及全球伙伴关系之中。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优先方向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现代化、绿色转型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将为巴基斯坦等合作伙伴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及联合科研等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泰国国家报网站报道认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洗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中国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深度融合，相互成就，持续为泰国及全球各国创造广阔的发展机遇。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站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改革开放历经近50年的实践，推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蓬勃生机与强大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和平，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意义尤为深远。拉美媒体南方电视台网站刊文称，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政局动荡、积贫积弱到21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文章指出，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工业化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减贫成效举世瞩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长期规划能力和制度协调能力的持续提升密不可分。
13: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也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外国青年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特别策划，听外国青年讲述他们在中国学习的经历，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真切感受。今天我们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一起听听俄罗斯留学生萨沙在中国的所见所感。请听总台记者吴成轩、楚燕开、李阳的报道。
19: 我叫萨沙，今年20岁，来自俄罗斯，2023年来到中国，已经在中国生活3年多了。
20: 萨沙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学习商务汉语专业。初到中国时，萨沙还未满18岁，与家乡相隔万里，曾让他感到紧张不安。但来到中国后不久，这些情绪都烟消云散。
19: 中国是在世界上非常安全的国家之一，我可以把手机所有的东西放在随便地方。
20: 满满的安全感让萨沙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生活。虽然仅仅在中国生活了3年，但萨沙已经成为了一名中文老师。通过网络，他可以为远在俄罗斯的学生讲授中文。
19: 我现在已经有8位学生，他们的年龄从7岁到45岁， 他们的学习中文原因有很多，一个是要通过 HSK 四五级，而是为了来中国旅游，有的是为了自己喜欢这门语言。

0: 我打算毕业后，当一名翻译或者中文老师。因为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需要俄语和中文翻译者，我很喜欢帮助他们。
1: 搭建中俄语言沟通桥梁是萨莎一直坚持的事。此前，一批俄罗斯小朋友到上海参加夏令营活动，萨莎全程担任辅导员，妥善安排孩子们的食宿出行，解决各类生活学习难题。这次上海之行也让他直观感受到中国发达的交通体系。
0: 当时我们从江苏来到上海，高铁让我感到非常兴奋的感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坐高铁。我们1个小时就到了上海，速度很快，环境很安静，没有人吵闹，地铁也非常方便。我们大概25分钟就到住的地方。
1: 便捷的轨道交通只是中国现代化生活的缩影，日常餐饮配套也让萨莎十分赞叹。智能外卖柜是他在俄罗斯从未见过的设施。
0: 在俄罗斯没有那个外卖的柜子，他们只能从饭馆来到你的家。而在中国，你可以告诉那个骑手，放到柜子里面就行了，自己有空就可以去拿一下，非常方便。
1: 更令萨莎惊叹的是移动支付。刚来中国时，一部手机走天下的扫码支付已经让他十分新奇。如今，刷脸、扫掌支付等新技术更是不断普及，出门无需携带手机也能完成消费。
0: 我有一天看到了，在便利店可以用手支付，就下楼去找一个便利店。到了商店，我就问了怎么用这个手支付，他们很快就帮助我做这个。然后我支付后非常惊讶，因为用手支付我也从来没看过这种方式。
1: 从跨越国界学习中文，搭建中俄交流纽带，到体验高铁、智能外卖柜、无感支付等便民设施，3年留学生活，萨莎全方位感受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也读懂了这份便捷生活背后不变的发展底色。
0: 我觉得中国的生活很方便，很便利，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工作，让人们更舒服、更方便。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5: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

0: 肆虐，新火情不断爆发。
1: 科罗拉多州被疏散居民，
2: 大火一整天都盘踞在山谷里，现在火势已经冲出山谷，巨大的火舌不断向外翻涌蔓延。
0: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
1: 气象员杰夫：
3: 美国东北部众多城市的实际气温都会无限逼近38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也就是人在户外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将达到40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等部分区域体感温度甚至会飙升至45摄氏度。
0: 专家提醒说，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1: 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夏恩：
4: 一旦你出现头晕、呕吐、大汗不止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不只是轻微中暑了，情况更为严重，必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进入室内降温，并持续补充水分。
5: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6月29号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这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来听详细报道。
0: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目睹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0: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6: 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0: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 4%。
5: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总台记者从当地官员处了解到，这起火灾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发生火灾的这栋公寓共有10层，起火点位于8层，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但是我们在现场依然能够闻到刺鼻的焦糊味和浓烟的味道。另外，我们在现场也可以发现多辆的消防车。这栋公寓一共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依然有人被困其中。
8: 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安特卫普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消防队前往现场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官员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最终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分别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来听环球资讯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1: 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因为里斯詹姆斯等后卫伤缺，英格兰队被迫启用斯彭斯客串，上半场比赛第七分钟，姆本巴长传，无人看防的西彭加后点右脚劲射破门。第61分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的换人成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他用戈登换下状态低迷的拉什福德，盘活了球队的边路，最终刚果金的后防线还是没能挡住英格兰队的攻势。 第76分钟，戈登挑传，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又是戈登送出助攻，凯恩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击败刚果金。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墨西哥队。另一场，塞内加尔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在西雅图进行。上半场，塞内加尔打得简洁高效，进攻转换迅速。第25分钟，马内传中，萨尔一记回头望月击中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 比赛第51分钟，比利时后场起球被塞内加尔拦截，中后卫没有关注到身边的进攻球员，萨尔接队友传球后抽射得手。第86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莫尼耶低平球传中，门前的卢卡库抢点得手，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蒂勒曼斯接特罗萨德的传中，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阶段，第118分钟，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卡马拉踢到了蒂勒曼斯。 比利时队通过加时3-2惊险击败塞内加尔队，黄金一代用不放弃的精神上演了让二追三的逆转，换取了晋级下一轮的机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海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 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亦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又有4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
3: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8: 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

0: 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5: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在多哈的间接会谈结束，美方称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称将适时启动伊美最终协议谈判。
4: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媒体认为此举或将严重影响三国宏观经济发展。
5: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95人，联合国称委内瑞拉地震后约18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4: 欧盟机构称6月单日全球海面温度破历史同期纪录，欧洲多国高温持续。葡萄牙政府发布预警称最高气温或达47摄氏度。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0: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

0: 和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号到6号在北京举办。朱凤莲表示，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北京参加活动，亲身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友善，深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7月1号在讲话当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叙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 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2: 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二号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造成三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2: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

0: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并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
0: 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1号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在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另据消息人士1号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的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悉，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1: 此外，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

0: 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2: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一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
1: 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此次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对协议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的分析。
3: 三方要对围绕着这个协定的争议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只有在三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协议才能够续签16年。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方不同意，那么这个协定就不能续签。结果就是什么呢？要进入每年的这个年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2036年，到它截止日为止，直接续签没有任何条件。对特朗普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这个有要求有要价，所以这个续签肯定是有条件的。那么现在特朗普他呢，其实还是把不续签当做一种就是提高要价的这么一种谈判策略，但是有一个限制性的因素。就是今年因为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现在共和党在国会是有优势的，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很可能不再保有这样的优势，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提前早些达成协议也是一种约束因素。
2: 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安排在7月20号当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谈判。不过，格里尔尚未安排与加拿大启动正式谈判的时间表。如何看待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区别对待的做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的观点。
3: 我的判断是会跟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分别达成协议，或者是说先跟墨西哥达成协议，以此来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因为这个呢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在美墨加协定谈判的时候2018年，那么美国就是这样对待加拿大的，先跟墨西哥谈成了协议，当时特朗普也放话说加拿大可以加入也可以不加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加拿大没有扛住压力就加入了。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争议 和美墨之间的这个争议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对加拿大提出了将近30个贸易问题，对墨西哥提出了将近60个，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跟这两个国家分别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之一。要说哪个国家对美国的这个谈判能力更强，应该说他们各有这个杀手锏。墨西哥呢，你比如说在这个边境安全问题上，那么美国自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得到墨西哥的配合。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加拿大跟美国除了这个经济一体化，他们的这个安全上也是密切合作的，比如说在北极安全等等很多安全问题上，美加之间有很多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美国也是需要加拿大的。
2: 对于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此举对三国的宏观经济影响或将十分严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指出，美墨加协定极大促进了三国间的经济活动，每年为约2万亿美元的贸易提供了便利，供应链尤其是汽车行业高度依赖该协定的免税条款。在一辆成品车驶下装配线之前，零部件往往需要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之间多次跨境流转。而拒绝延长该协定，不仅将抑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活动，同时也将令美国企业面对巨大不确定性，进而妨碍企业发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指出，在经历了一年反反复复的关税政策、不断变化的贸易威胁以及围绕政府加征关税权限的法律纠纷后，企业界曾一度将美墨加协定视为美国贸易政策中为数不多的稳定支柱之一，如今就连这种确定性也将被更频繁的审查取代。彭博社表示，未来几年，三方围绕北美大陆供应链规则以及对汽车制造商、农民、零售商和能源公司至关重要的低关税水平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援引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总裁斯科特·林西科姆的话表示，旷日持久的谈判会给企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并扰乱其长期计划。而随着供应链被迫调整以适应更高的关税，可能还会伴随着物价上涨和物资短缺。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助理主任马德林·沙莱茨基也指出，供应链的建设是以30年的可见性为基础的，而不是5年。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投资和增长。与此同时，美国企业还面临一个尴尬困境。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修订过程中提议，车辆零部件中必须有一半在美国本土制造，才能享受较低关税。美国还力推将北美零部件占比从目前的75%提高至80%以上。然而，汽车企业表示很难达到这些目标，因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产业外包后，部分汽车零部件已经无法在美国国内实现大规模量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美国一些最大的商业团体正在游说政府，希望维持该协定的完整性。美国最大的企业游说团体之一商业圆桌会议的首席执行官约书亚·博尔顿在7月1日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他敦促政府迅速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合作，以加强和延长美墨加协定。
1: 德国媒体7月1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案件预计将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审理。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的报道。
5: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其中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涉嫌构成战争罪。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他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上述袭击事件，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日，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里输气管道北溪1号和北溪2号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导致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2: 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

0: 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
1: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大会日前决定改革联合国财务规则，将有助于联合国更负责任地管理资源，保障业务连续性，并更好支持关键授权，尤其是维和行动。
0: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国家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阿玛利亚，并宣布追加投资150万欧元，使项目总投资增至700万欧元。新增资金将用于支持大模型迭代和自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1: 当地时间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26%。
0: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有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6: 天心，你好。
1: 听说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要来了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6: 好的，那昨天南海上的热带扰动是发展成为了低压，今天中午11点，它的中心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大约250公里。那预计它未来12个小时内会发展成为台风，并将会在明天的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这也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受其影响，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华南沿海和南海的风域就会逐步增强了。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西沙群岛会出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海南岛东部沿海、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那其中南海西北部海域风力还将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还要注意加强防范。家军，
1: 那和常年登陆我国的初台风相比，今年是正常的吗？
26: 是正常的。那从登陆的时间来看呢，80%以上的初台风是会在6到7月登陆我国。那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是最高的，平均的登陆时间是6月27号。所以眼下这个初台风的情况基本上和常年相近。家军，
1: 那还有其他我们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6: 还有的，那可以说在今天在西北太平洋上啊，第9号台风巴威也生成了。那由于它在远洋上生成，所以它有充足的发展壮大的时间，预计未来很有可能会加强成为超强台风，甚至可能会在下周影响我国。但目前时效较远，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那此外，进入到7月之后呢，不仅台风活跃起来了，雨和热也都开始鼎盛了。那今明两天横亘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的狭长雨带仍将稳稳的盘踞。那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那其中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以及贵州北部局地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北方除了新疆、甘肃西部之外，今后3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也会发展起来，像北京就是连着3天的高温，所以大家还要多加注意防暑降温。家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在多哈的间接会谈结束，美方称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称将适时启动伊美最终协议谈判。
0: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媒体认为此举或将严重影响三国宏观经济发展。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95人，联合国称委内瑞拉地震后约18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0: 欧盟机构称六月单日全球海绵温度破历史同期纪录，欧洲多国高温持续。葡萄牙政府发布预警称最高气温或达47摄氏度。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据葡萄牙媒体7月1号报道，葡萄牙政府已宣布将7月5号定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尤其是在地震当中遇难的葡萄牙籍公民和当地的葡萄牙裔居民。葡萄牙外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本次地震当中葡萄牙籍公民和葡萄牙裔人士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1人，其中包括11名儿童，另有71人失踪。
0: 另据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 7月1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约有180万人，其中包括68万名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目前，委内瑞拉各项灾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已接收逾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0: 在此次地震中，震中位于距首都加拉加斯约160公里的卡拉沃沃州莫隆地区附近，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却不是震中，而是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未来如何避免此类灾害成为常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对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的采访。
5: 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周边地区受灾程度比此次震中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特殊的地质条件，而非距离震中的远近。
7: 说到加拉加斯的情况，当地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此外，土壤类型以及建筑物所采用的建筑材料等因素也会对震撼程度产生影响。
5: 近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和拉瓜伊拉州出现了间歇性降雨。弗雷迪·托瓦尔指出，降雨可能增加滑坡风险，并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7: 对于已经因地震受损、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至于委内瑞拉这一以沿海地区为主的区域，我们预计不会出现明显的次生地质灾害，但降雨确实可能干扰，或者更准确地说，妨碍搜救工作的开展。
5: 弗雷迪托瓦尔进一步指出，委内瑞拉北部本身位于板块交接地带，活跃着长约1300公里的活跃断层系统，属于地震高风险地区。此次地震震级大震源浅，未来一段时间仍可能发生多次余震，公众

0: 需保持警惕。而此次连续强震将为当地进一步完善地震风险评估提供重要研究案例，避免此类灾害成为常态。
1: 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其理念是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文化，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习等。
0: 总台记者廖开迪，加拉加斯报道。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 20.86 摄氏度，高于2023年和2024年同期的 20.83 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记录高出 0.1 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主任卡洛布翁腾波说，当前状况可能表明未来几个月很可能看到更多温度记录被打破。过去数月，全球多个海域都观测到海洋表面异常高温。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4: 眼下高温天气在欧洲持续蔓延，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
2: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韦斯7月1号说，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包括农田烧荒、露天焚烧、户外烧烤等活动，提醒民众切勿乱扔烟头，也不要将车辆停放在有植被覆盖的区域，以降低火灾风险。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自1号起已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鉴于未来几天葡萄牙野火风险加剧，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
4: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 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2: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科罗拉多州被疏散居民，
7: 大火一整天都盘踞在山谷里，现在火势已经冲出山谷，巨大的火舌不断向外翻涌蔓延。
6: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气象员杰夫，
8: 美国东北部众多城市的实际气温都会无限逼近38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也就是人在户外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将达到40摄氏度。华盛顿特区等部分区域体感温度甚至会飙升至45摄氏度。
6: 专家提醒说，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医生夏恩，
9: 一旦你出现头晕、呕吐、大汗不止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不只是轻微中暑了，情况更为严重，必须马上离开高温环境，进入室内降温，并持续补充水分。
4: 美国娱乐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七月一号表示，已向欧盟方面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以期其斥资11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获得批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7: 派拉蒙天舞公司负责人当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能够直接全面地解决问题很有信心，认为可为其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及时获批铺平道路。但派拉蒙天舞公司并未说明这份补救措施的具体内容。作为欧盟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现已将审批截止日期延后至7月22号。截至目前，欧盟委员会拒绝对上述补救措施的内容发表评论。据了解，派拉蒙天舞的这一收购行为需要获得美国、欧盟和英国等多方批准。此前，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该收购案的相关调查并予以批准。英国政府则在6月30号宣布，可能会启动更广泛的审查，以确保媒体多样性得到维护。对于派拉蒙天舞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好莱坞数百名演员和导演共同签署了一封反对并购的联名信，并警告称此举将扼杀电影行业的制作活力。去年12月5号，奈飞公司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拟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约827亿美元。派拉蒙天舞随后于同年12月8号向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提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后者，交易总额约1084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多次拒绝派拉蒙天舞的报价，但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美元。今年4月23号，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舞的收购协议。
1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两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比利时队通过加时赛3-2击败塞内加尔队。
4: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是以2-0击败了波黑队晋级16强。那有关这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11: 哎，任宇你好。
4: 嗯，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11: 哎，那么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国队对波黑队的这场比赛中呢，美国队最终是以2-0战胜了对手，表现是非常的出色。那么他们在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在下半场被罚下一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能够顺利过关。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队晋级之后，相当于是美加墨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晋级16强，那么这也是超出了很多朋友之前的预期。那么美国队他们在之前世界杯赛场上对欧洲球队胜率非常低，那么最近21次对阵欧足联球队只取得过一场胜利，剩下比赛是7-13，但是美国队确实已经是今非昔比，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出非常强的进攻能力，他们在小组赛当中面对巴拉圭队4-1取得大胜，随后2-0击败澳大利亚，在换上替补球员情况之下是2-3输给了土耳其。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美国队就把比赛带入到他们的节奏，速度非常快，巴洛贡呢是打进了一个进球，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上半场是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在下半场呢，又是巴洛贡啊，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但是呢，巴洛贡在下半场一次犯规导致自己被红牌罚下之后呢，美国队攻势依然不减，反倒是波黑队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在多打一人情况之下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尤其是在下半场第51分钟，他们的核心球员哲科是因伤被替换下场，整个球队更是显得混乱。但是哲科呢，确实我们也应该向他致敬，他已经创造了历史，在40岁106天的时候也是成为世界杯淘汰的阶段出场的40岁以上的非门将位置球员，而这个记录接下来可能会被 C 罗纳尔多来打破。那么调兵遣将之后，波黑队呢在进攻端有一定的起色，但是呢还是被美国队抓住机会打进了一个进球，美国队最终是以2-0击败了对手，锁定了淘汰赛的锁定了16强的一个席位。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他将迎战刚刚逆转击败塞内加尔的比利时队，那么这又是一支欧洲球队，不知道美国队奇迹能否继续。主持人，
4: 嗯，好的，感谢高嘉义。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多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地区及全球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三大主题尤为突出：一是长远规划与适时的政策创新相结合，确保了国家持续稳健地实现战略发展；二是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三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延伸至区域及全球伙伴关系之中。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优先方向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现代化、绿色转型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将为巴基斯坦等合作伙伴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及联合科研等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泰国国家报网站报道认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洗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深度融合，相互成就，持续为泰国及全球各国创造广阔的发展机遇。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站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改革开放历经近50年的实践，推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蓬勃生机与强大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和平，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意义尤为深远。拉美媒体南方电视台网站刊文称，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政局动荡、积贫积弱到21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文章指出，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工业化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减贫成效举世瞩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长期规划能力和制度协调能力的持续提升密不可分。

0: 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
1: 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这是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 C-909 医疗机由 C-909 基本型改装而来，其舱内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布局，能够满足医疗救援队伍出行、边远地区医疗救助、伤病员转运等多场景应用。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冠群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
14: 奋斗。

0: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之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当天早些时候，德国方面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大会日前决定改革联合国财务规则，将有助于联合国更负责任地管理资源，保障业务连续性，并更好支持关键授权，尤其是维和行动。当地时间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26%。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6: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8: Hello
9: Bonjour
10: Hola
11: Konnichiwa
9: Como se va
10: Como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

0: 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查鲁德，每周四下播，斯拉姆雷库。
3: 大家好，乔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暑假临近，带娃出游的讨论热度不断上升。意外的是，在今年暑假的众多讨论帖中，焦点已经不是去哪儿玩，而是去哪儿找个地方带娃旅居一段时间。这类帖子的核心诉求是小众、凉快且物价便宜。比如说，有一位广东网友在帖子里是这样描述的：广东太热了，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带两个娃避暑，不刷景点，不做攻略，求推荐。再比如像一位网友所说，单纯为了避暑，娃3岁去哪儿都不看风景，只要有点儿童设施就好等等，像这一类的需求很多哈。那我也看到旅游网站的预测数据显示，端午入夏之初，避暑相关的酒店搜索环比增长了158.1%，其中五线城市森林康养人次同比增长了11.5%，增速远超一线城市。哎，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旅游趋势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先问一下二位，像这种暑期找一个地方待着，或者说叫度假，在意大利文化或者在荷兰、巴基斯坦文化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吗？我听说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ferry， 是不是就是你们所说的这种假期？
3: ferry 是意大利语
1: 哦，意大利词啊，哦，
3: 对。是意大利语，它的意思是你是有假期，你就不用工作。这个 ferie 就是应该是每一个工作、每个公司给你安排的，一年有4个星期，的这个假期你可以用。大部分我们都觉得就是放在夏天最好。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放3个月的假期，就是意大利孩子的暑假是从6月中旬一直到9月中旬，差不多，
1: 真够长的。
3: 对，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长的假期。所以就是父母想到夏天的时候，我肯定我得安排几个星期在家里，为了带着孩子。第二个方式是把孩子放在夏令营，但是夏令营也很贵。所以要么是把孩子放在姥姥姥爷的家，要么是你就不工作，你就在家带着他。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去旅游。最传统的意大利人喜欢去海边，大部分都是找一个酒店或者找一个宾馆，他是带着一些，也是跟中国人一样的，就是带着一些给孩子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个儿童乐园在附近啊，或者可能他有一个游泳池是孩子可以玩啦，就是找一些酒店，就是欢迎家庭，就是
1: 亲子型的酒店是吧？
3: 亲子酒店，对，专门给家庭设计的。而且大部分这些酒店到夏天的时候，他们都会给儿童免费住，就是只有大人付费，然后儿童就是免费的。另外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很多传统的意大利家庭，他们都在海边或者在山上都有一个2套房，
1: 度假小屋。
3: 对，度假房子，可能也是之前的你自己的父母的房子，或者可能就是你自己投资买的一个2套房子，专门为了冬天的时候去度假，夏天的时候去度假。这样的你不用付这个住酒店的或者其他的这些民宿的这些费用。
1: 那这个房子不也是费用吗？而且是一笔更大的费用啊。
3: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租出去呢，就是你不住在那边的时候，你也可以租出去，你可以收租金呢。
1: 这不错。
3: 所以有的人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嘛，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从小都是觉得我们要投资在这种度假2套房。
1: 一般都是在森林里多一点吗？
3: 上山很多，因为冬天我们很喜欢去滑雪，所以选择会那些就是旁边有这些滑雪场啊，或者有一些滑雪的学校。另外大部分都是在海边，因为就是夏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选择去海边，所以你可以真的你可以
1: 我还以为夏天的时候去山上也是一个好选择，凉快呀。
3: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喜欢去夏天的时候去山上，很多人都讨厌，因为觉得 我没法滑雪啊，对吧？没雪啊，我去山上我干什么？除非你很喜欢大自然环境，你很喜欢爬山，你很喜欢走路。我弟弟前几天就去了多洛米蒂山，然后呢他就是背着他儿子，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散步，觉得那边很凉快，是才16度而已，我们这边都40度了。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在我看来就比较有吸引力，比去海边更有吸引力。夏天这么热，去山里面住一个夏天多舒服多凉快，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
3: 是的，但是爱海边的人也挺多的，因为我们从小都长大了，都是要夏天的时候都要去海边玩。
1: 对对对，
3: 我有姥姥老拿着你坐火车去海边一个星期，然后在那边你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就是有海边的有，也有家里的，就是你住经常住的那个地方的朋友，
1: 明白，
3: 就挺有意思。
1: 在海边去度假，可能已经成为了意大利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了，是吧？
3: 对，反正不管在哪里，我们很喜欢度假，因为你也知道，意大利人喜欢这种慢生活，
1: 对，甜蜜的无所事事，
3: 对吧？
1: 哈洛德，你觉得巴基斯坦或者荷兰现在比较流行的旅游或者休假方式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这种找一个地方待着，躲进乡村、山上或者海边这种？
2: 如果是看巴基斯坦和荷兰的话，这两个国家的夏天的度假方式不一样很多。比如说，如果说巴基斯坦的话，巴基斯坦的夏天太热了，所以一般是巴基斯坦的南部或者中部的那些地方的人，他们都会往北跑，就是往山区里面会去的。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可以算是那个山区里面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人太多的一个季节。如果你真的要想说那些地方的话，那这个不是特别合适的时间你去那边，因为人太多了。更就是巴基斯坦的夏天放假也是蛮长的，两三个月，因为夏天太热了，所以学校等等都会放两三个月的假期。所以呢，我这几天所有的巴基斯坦朋友们朋友圈里面，我都能看到的是他们在北边的山区里面在玩。之前我们也是，我在学校的时候，这是等等，每次有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山里面跑，露营或者是爬山，各种的骑马等等，有草原，有各种方式。很多人就是有自己的那种的大篷车也会玩的，然后自己背那种的就是帐篷什么的。但是在荷兰的话，这边的概念完全不一样。这边的夏天其实也不会那么热，虽然现在气候的变化，今年夏天还是算蛮热的，但是呢，比如说昨天这边很热，但是第二天就开始下雨了，所以呢热不到多少。所以呢这边的夏天，第一个就是这边的假没有那么长，一般就是6周左右，然后也是开始7月到8月份左右就会放6周的假。那大部分的荷兰人一般来说呢，他们都会2-3周都会待在海外，然后一般他们出别的国家，出哪些国家呢？就是往南边跑，就是在更热的地方，一般他们会
1: 反而去找热的地方啊。
2: 对，反而再去找热的地方，一般他们会出意大利。你看意大利现在很热，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希腊这些地方，他们就是非常热爱出玩，
1: 都是奔着海边去的，是不是？
2: 对对，因为是更热，然后也是都是海边，所以呢，夏天的时候荷兰人非常爱玩河边。这边你会看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骑摩托车或者骑自行车出去玩。因为一整年这边天气太冷，那你一般是骑不了摩托车或者是自行车，你每天的那种交通工具自行车每天还可以用。你冬天也会看到人，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荷兰人就是爱骑自行车，他们会每天上下班会用。但是骑自行车那种长途的出去玩，那些你夏天就会看到很多人就会拿出来他们的那种专门的很专业的那种车会出去玩。然后摩托车也是，很多人这几天你会看到上班的时候也会拿出来自己的摩托车，然后非常的自豪，因为他们一整年只能骑2个月，所以呢他们就会拿出来，然后会给他包养，各种各样的上班的也都会出。更就是很多公司也会专门安排骑自行车出上下班的那种天，就是那种日子。我们上周有了这种的一个日子，就是公司在推荐，就是你们可以骑自行车过来上班，就是看不同的那种助力嘛。因为我们的那种办公室是离那种都市比较远，所以呢他们推荐的原因是因为你骑自行车 你会骑至少十几公里，所以那个就是差不多那种你度假的那种样子，就是你骑自行车然后跑那种长途的那种路，然后他们就
1: 假装是度假是吗？
2: 对，就是让你享受一下现在的这个比较好的天气。其实很多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边所有的超市里面你会看到有那种的烧烤的各种装备各种东西啊，那种坛子什么的，他们超市里满满的都放在那里，因为夏天的时候荷兰人非常热爱做烧烤，就是你现在出公园，公园其实也会提供一些那种公共的你可以烧烤的地方，一般都是满满的，都找不到地方，或者是很多人就是铺在那个草坪上面坐在那里做自己的烧烤，大家都是会非常热爱做这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玩法。
1: 对，我听哈路德描述了这么多，听到的都是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享受。他们是在享受夏天，或者说夏天是荷兰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最舒服的季节，所以对你们来说不存在什么避暑的需求，对吧？
2: 没错，没错，
1: 还甚至去找热，
2: 就是，
1: 到西班牙到意大利更热的地方去，
2: 哎，更热的地方，
1: 真的是，
2: 更就是其实是夏天开始之前，荷兰这边有个规定，就是每个公司要付一个假期补贴，就是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规定，就是你整年工资的8%，然后每五月份他们就会发出来这个假期补贴，因为大家从六月份或者七月份开始出去玩了，所以他们就会给这个补贴，就是你出去玩你有一个补贴，所以大家都会用来这些钱出去玩，
1: 鼓励大家夏天的时候出去玩是吧？
2: 没错没错。
0: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o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现在有很多广东南方的家长就吐槽说夏天太热了，带娃出游最大的痛点就是天气热，然后人又多，开销又大，所以宁可去找个小地方躺着避暑。这个是我们对于夏天的理解，就是想找个地方待着。过去我们中国人一到夏天就是带着孩子到处去旅游，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这几年流行什么特种兵式打卡啊，到处去追随那些网红景点啊，到处看看，增长自己的阅历和见识等等等等。但是我感觉越来越有一种趋势，就是好像人们开始累了，不想再这么疲于奔命的跑来跑去的去旅游了，转向了去躺着去享受一个假期的这种新的趋势。
2: 没错，荷兰这边夏天他们也会希望就是可以带着就享受，如果是在海边就可能他们可以躺在那里几个小时，一直躺在那里，很多人就是对，真的是我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我有的时候不太懂就是怎么可以待在那里，但是确实是他们真的可以享受，就是有那种的躺在那种沙滩，然后很有可能是边在喝酒然后晒太阳，
1: 什么都不做，就一天这么晃啊晃的就过去了。
2: 对，是是，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海边玩各种活动，这几天你出海边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拿着自己的船，因为那个船一整年就放在那个家里没有拿出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天气他们就你真的会看到在路上自己的车后面有专门的一个那种两轮的车，那个上面放着那个船，很多人拿着自己的那个 sub，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可以那个大旗的那种小船，
1: 桨板是吧？
2: 对，那种桨板，然后到那个到水里然后玩。荷兰其实这种户外的这种小小的河太多了，因为荷兰比海拔还更低，所以你只要挖出来一个坑就有水，所以呢这边真的这边这种的小河太多了，但是你一整年一般玩不了那个水，但是呢现在这个天气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在野外在那种水里面就在游泳，就在玩，很多小朋友就在那边玩划船各种各样的。
1: 伊利听了会不会觉得很羡慕啊，这个夏天这么舒服是吧？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既带娃然后自己也可以享受，那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度假去处。因为有一些家长就觉得我就想找个地方有儿童设施的，然后可以让他自己玩沙子玩水，可以让我放松一下的地方。你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你度假的时候是不是对这种需求也很强烈？
3: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两个孩子，一个快五岁了，一个快八岁了，我觉得现在好大，所以不管我们去哪里，他们都会很快就适应了。然后呢，不管有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玩。就是几年前的，他们小，所以我一直就是找那种酒店，他们就是有一些比如适合小朋友玩的东西，然后呢，会不会有一个小儿童俱乐部啊，对吧？就是有其他的小朋友，这样的他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玩，或者有

0: 一些人帮你带孩子，这样的你也可以休息一下。
1: 什么叫有一些人帮你带孩子？就是会有一些组织活动的人是吗？
0: 比如说有一些酒店，他们有这个儿童俱乐部在酒店里面，
1: 哦，
0: 就是有专门的一个像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培训，
1: 哦，
0: 跟保姆的培训一样。然后呢，他们专门你早上的时候你就把孩子送到那儿，一整天，
1: 哦，
0: 他们一直带着你的孩子，他们有很多孩子一起给他们组织很多游戏啊，
1: 这个好，
0: 这个我们意大利这边的很流行的，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大部分的酒店因为知道都是家庭带着孩子去旅游，所以他们都安排室内的这个儿童俱乐部，
1: 嗯，
0: 还分年龄段，嗯，就是小朋友的，还有那些14岁以上的，
1: 嗯，
0: 那14岁以上的，他们晚上还带着他们去舞厅跳舞啊！
1: 哇呵，真丰富，
0: 啊，而且有一些俱乐部是专门给大人做的，
1: 嗯，
0: 就是现在你没孩子对吧？你没事了，那你过来，我们就现在做一个踢足球的活动，你要不要来？
1: 你这个说
0: 的，
1: 太有意思了。没有孩子带，父母一下会觉得突然有点空虚，有点不习惯，不知道该干嘛了，是吗？
0: 对，所以酒店就专门安排这些陪你玩的人，组织所有的父母一起，
1: 嗯，
0: 然后呢，让父母一起，比如练瑜伽，
1: 嗯，
0: 或者去海里面热身，对吧？都是酒店安排的，或者做一些唱歌的，就是 KTV 的那种，嗯，好玩的，这样的你玩得很开心，你还认识很多其他的家长，对吧？
1: 大人孩子全包了，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全部都是就是度假的一些项目，对吧？没有什么打卡风景啊，或者是去看什么项目，
0: 一个星期一直在酒店里面，
1: 嗯，
0: 一个星期真的专门为了玩，为了休息，为了放松，为了吃喝，
1: 嗯，
0: 而认识很多其他人，这个是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最好玩的，这个真的是度假，
1: 嗯，对
0: 对，
1: 哎，不过我听你刚才描述的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会隐隐的升起一点点担心啊。我虽然不是家长，但是我能想象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我的孩子脱离了我的视线，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安不安全呀？这些酒店或者说度假村的这些组织工作够不够专业啊？能不能够为每一个孩子的安全负责任呢？就这方面，意大利是很成熟的，是吗？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就到第一天你到了酒店里面，他们都会带着你看看这个酒店这个地方，然后呢给你看看认识这些人，然后呢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知道他们是有培训过的人，不是随便从路边拿的一个人，他们是上了一个学校，上了一个培训，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行业，就是从小有一些学校专门培训，他们也可以去别的国家，都是意大利的酒店，
1: 哦，简单的说就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历史比较久远的一种模式。
0: 对，我就跟你再说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埃及一个星期，在埃及我随便选了一个酒店，然后这个酒店里面含这个儿童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意大利的公司，他们里面都是意大利人上班的，然后呢，去这个酒店都是意大利的家庭带着孩子，所以我们从早上把孩子放在那儿，一直到晚上就看不到孩子你就知道是在那个俱乐部外面放了一个白板，上面写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玩，明天我们去海边，下午我们做城堡，或者中午我们去吃披萨，就是他们就告诉你有一个时间表，就告诉你每一个小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在，所以如果你不放心你还可以去找他，你还可以去看看，有一他们给找他们做披萨，然后呢还有一天他们做了手链什么的，就他们玩了很开心，我的女孩到晚上的时候她都不想走，你五点你得去接她，她都不想离开那个地方，
1: 这个才叫度假呀，她玩得好开心不想走是吧？哎，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开发的一个潜在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内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带着孩子去一个地方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假期，而不是去打卡，那么尤其父母想要放松那么几天，然后孩子们也可以跟他们的同龄的伙伴们在一起玩，但是可能现在我们的市场上面相应的这种服务还不怎么听说过，也或者说也不成熟吧， 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国内有越来越多的酒店或者是度假村能够提供这样一些服务，挺好。
2: 确实是没错，这种的服务好像在荷兰我也没有看过，在巴基斯坦确实是也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个重点是荷兰人也是就是非常重视享受，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大卡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就是出去玩，他们会希望要的是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也是挺好的，他们会希望离这些电子产品离这些手机什么的会希望离远一点、
1: 这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度假文化的体现，是吧？我觉得我们国内现在人们对于度假的概念正在慢慢的发生转变，从奔波赶路到松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学会利用假期来治愈生活，陪伴孩子。所以这样的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呢，也非常期待有更多成熟的或者多元化的一些服务性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克桑查鲁，梅特罗斯萨普瓦office。
0: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中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东部、东南沿海及云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

0: 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航洋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伤者已达56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的会晤。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经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4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女单16分之1决赛当中，孙颖莎战3比0战胜妮娜·米特兰姆，王艺迪3比1战胜梁夏银，秦宇轩3比1战胜杜凯琴。在男单16分之1决赛当中，温瑞博2比3不敌小种大登。截至北京时间7月2号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稍早前的3场比赛，美国队2比0击败波黑，比利时绝地翻盘3比2击败塞内加尔，英格兰2比1逆转战胜刚果金。美国与比利时将在1/8决赛当中相遇，英格兰队1/8决赛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迷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 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记录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时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有一有时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鸦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部百年党史，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艰境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中国国家博物馆 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

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8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劳模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之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据称，调查人员在该嫌疑人手机当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号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7月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由中国商务部和英国商业贸易部主办的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7月1号在伦敦举行，中英两国政商界人士40余家中方企业和100余家英国企业代表参加。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号10时38分，在四川甘孜州康定市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7000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各位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我是葛鹏，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近期随着世界杯赛事逐渐进入高潮，作为足球之国的巴西也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到巴西去看一看。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最近特意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展览，让人们在回顾巴西队辉煌过去的同时，也深刻记住了一件件与巴西队的历史、荣誉和记忆息息相关的物品。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块感受。
2: 我身后呢，就是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

0: 可以看到呢，往日冷冷清清的博物馆现在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因为现在呢，这在这个博物馆里呢，正在举行一场跟巴西足球队历史荣誉息息相关的一场展览，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
1: 这场特殊展览的主题就是这些黄色球衣，它们一件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最早的款式一直到球星们穿过的珍藏版球衣，这些球衣很多都曾在正式比赛中登场，一些球衣上面还有包括贝利、罗纳尔多等众多传奇球星的亲笔签名。
2: 巴西教师阿利内、德宝拉。每当我们穿上这件球衣，或者当巴西队身穿黄衫踏上赛场时，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那是关于团结、情感、庆祝和欢乐的记忆，还有家庭与社区之间团结一致的感觉。通常巴西队比赛时，我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看球。
1: 不过巴西队的球衣并非一直都是黄色，在1950年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在决赛中败给乌拉圭后，他们穿的白色球衣成了厄运的象征。1953年，巴西足协举办了一场全国球衣设计大赛，19岁的年轻插画师阿尔迪尔·加西亚·施勒设计的黄色球衣、绿色领口配上蓝色短裤的作品脱颖而出。这件后来被称为“小金丝雀”的球衣，从1954年开始成为巴西队的战袍。
3: 巴西教师加布里埃尔·富尔兰。作为巴西人，我们会一直支持到底，我们会全程加油助威，我相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4: 在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的一只身穿球衣名叫梅林的鸭子走红社交网络，不仅受到了墨西哥民众的喜爱，还被墨西哥总统邀请参加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冯丽在街头采访时也遇到了鸭子梅林，我们一块儿来听听他发回的报道。
5: 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随后大量墨西哥球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庆祝活动。在人群中，一只身着墨西哥队队服的鸭子跟着商贩主人的小推车在球迷中穿梭，被网友拍摄上传到社交平台之后随即走红。德国球迷丹尼拉。
6: 我看过梅林的视频，太可爱了，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他，我说见不到鸭子我不走，我们看到这里围了很多人，仔细一看，没错，就是他。
7: 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球迷们交换这个球星卡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终于见到了鸭子梅林。那么现在呢，鸭子梅林已经被主办城市墨西哥城正式任命为形象大使。
5: 其实鸭子梅林此前就在本地小有名气，他的主人卡尔拉和儿子会带着他走街串巷，靠贩卖饮料维持生计。视频的突然走红网络，让鸭子梅林被更多人知晓，就连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邀请他们一家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卡尔拉。
8: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店里卸货时才意识到梅林走红网络，大概过了2-3天，我们看到很多帖子，才知道热度有如此之高。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开始了解我们一家的故事。
5: 墨西哥球迷弗洛雷斯。
9: 在墨西哥，大伙都热爱小动物，看到这个辛勤谋生的家庭收获热度，实在是一件惊喜又暖心的事。
5: 如今鸭子梅林已是墨西哥家喻户晓的明星，卡尔拉一家人希望这只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小球迷能持续为墨西哥队带来好运，也为全世界的人们带来更多快乐。
4: 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当中，不知道您喜欢的那支球队现在他踢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打道回府了，还是继续高歌猛进。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夏天，足球场上的快乐还是足以让很多人能感受到的。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到中国美术馆去感受 几件馆藏精品，因为他们见证了祖国伟大飞跃。我们说无数的美术经典以笔墨记录时代，以光影镌刻巨变。在中国美术馆，贺天健的《锦绣河山》，罗中立的父亲周吉荣的《中国天眼》，三件馆藏精品，从山河新生、礼赞人民到科技逐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祖国山河 换新、人民奋进、科技腾飞的壮阔时代画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国美术馆馆长潘奕奎的讲述。
12: 1952年创作的《锦绣河山》是贺天健先生画家之年的巅峰之作，也是新中国山水画革新的代表性作品，主动将现实主义时代元素融入古典笔墨，让山水画真正走进时代，服务时代。
13: 锦绣河山采用大青绿山水制式，整幅画面通透绚烂，熠熠生辉，如同山河沐浴暖阳，尽显大国山河的恢宏气度。
12: 在画面左下角，路上有插着红旗、满载工人的运输车，还有老农驾着马车运送建筑物资。画家没有直接描绘火热的劳动现场，而是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勾勒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重整山河的蓬勃生机，也让这幅作品成为传统国画现代化转型的经典范本。
13: 如果说锦绣河山绘就了山河之盛，罗中立的父亲则定格了人民之本。这幅作品源于真实的乡土生活，画家被底层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深深触动，怀着为基层劳动者发声的初心完成创作，是艺术扎根人民、时代致敬人民的最生动体现。
12: 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父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里程碑之作，以2米多高的超大幅聚焦普通农民形象，精准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淳朴、乐观的精神特质。这幅作品早已超过了个人肖像画的范畴，深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缩影。
13: 这幅作品不仅推动了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美术人物形象的创作转型，更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让观众在凝视中读懂土地、人民与时代的深厚连结。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紧跟强国步伐，周吉荣的版画《中国天眼》以艺术之笔礼赞大国重器，致敬科技，自立自强。
12: 创作于2019年的大型版画《中国千年》，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的优秀成果，让科技与艺术双向共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之美。作品画面层次清晰，分为星空、穹山、千年三大意象。穹山怀抱大国重器，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壮美意境。
13: 三件馆藏作品完整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艺术华章续写百年奋进新征程。
4: 听着馆长的讲述，藏品里悟着初心，在没有枪炮的硝烟，但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这又说的是什么呢？回想起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这样的两个藏品，是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14: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苏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4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5: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4: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5: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4: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边走边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影片了。可以说2026年的暑期档真的是太热了，热的可不是天气，那是票房。这个暑期呢，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类型多样，而这其中动画电影是尤为亮眼的。截至目前，已经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了15部，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进口经典 IP 续作，堪称是全家桶级别的豪华阵容。我们一块来了解。
15: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 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4: 不同的需求，您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影片呢？那您会选择在哪儿看呢？去电影院，没错。但是啊，在这个夏天，随着夏日的来临，看电影也不再仅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择。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那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15: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16: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1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
17: 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古建筑空间的美，感受我们钟鼓楼的美，用包括电影在内的多元的艺术形式去激活古建空间。
1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4: 上半段节目最后，我们去感受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了新生报道，我们一块感受。
18: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这个实训课堂哈。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今天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所学校？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啊，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可以说这是属于一个行业的痛点。所以说要开办这样的一所学校，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所以说去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和这个浙江省智科院联合相关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所学校。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他们也像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体检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这台叫做小G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G同学你好，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19: 大家好，我是吴G。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18: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凭着这个证书啊，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岗位的对应了。当然如果说他培训的不好，或者说他考试没通过，他也有可能需要留下来继续接受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我们也是一起期待这些机器人未来的表现。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中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东部、东南沿海及云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2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4: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月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伤者已达56人。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大会日前决定改革联合国财务规则，将有助于联合国更负责任地管理资源，保障业务连续性，并更好支持关键授权，尤其是维和行动。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号凌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 31.2%， 数据表明病死率高于此前的 26%。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北部城市路德维希斯卢斯特一家医院发生火灾，已经造成两人死亡，30多人受伤。德国方面援引当地政府发言人消息称，遇难者为两名患者，目前消防和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处置，起火原因尚不清楚。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7月2号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局决定于7月2号12时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日，按照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要求，北京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摸清北京市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点位分布、生长状况和保护管理等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同时也来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处处长常祥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的介绍。
2: 根据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凡树龄在百年以上即为古树，3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其余古树

0: 为二级古树。名木是指珍贵稀有、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连日来，古树普查工作组陆续对北京城区及近郊的多处古树群开展树木定位、树体测量等普查工作，并结合实际情况，搭建起更加精确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数据库。
1: 比如说，对古树名木分布场所的调查，其中国家提到的单位庭院这一项内容，我们把它细化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小区、城区平房院落、学校和其他农村的古树名木，我们把它细化为农村的集中居住区和集中居住区之外的古树名木。
0: 在古树名木健康状况的监测方面，北京市建立了量化评价体系，并针对部分珍贵濒危的古树品种开展种质资源的基因保存与培育工作。
2: 对于一些比较珍贵的单株，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呢保存下来。
0: 待本次普查工作全部完成后，明年北京将为全市古树名木统一更换全新的身份标志，同步更新第三次普查的最新数据，新树牌也会补充更多对应的自然科普与历史文化内容，让市民对身边古树的认知更加立体鲜活。
3: 目前北京市现存古树名木超40000株，其中包含6100余株一级古树、3.4万余株二级古树以及1300余株名木，它们散落在北京的街巷与园林之间，静静见证着古都北京数百年的历史变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同时来听天坛公园园林科员天坛公园园林科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张慧、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副主任陈鹏飞的介绍。
0: 北京古树历史悠久，不少古树的树龄可达数百年，更有甚者已在这片土地上伫立了3000年以上。在密云区新城子镇，就有一棵侧柏树龄在3500年左右，是目前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树木。这棵古柏高11.5米，平均冠幅达21.3米，粗壮的树干需要9个成人伸开手臂才能合抱，枝干上还分出了18个大树杈，因此得名9篓18杈。同区域内还有一棵树龄超过500年的流苏古树，每到5月便花开似雪，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些古树与北京的历史人文脉络关联紧密，大多与古建筑相伴共生，由此形成了天坛公园古树群、地坛公园古树群等多个古树集中区域，其余的古树则散落在北京市内各区的街巷胡同中。
4: 天坛3000多株古树，一级古树是非常多的。天坛古树特点就是密度大，树龄高，有几棵比较有特色的著名的古树，九龙柏大家可能是最熟悉的，然后还有迎客柏。
0: 除了城区连片分布的古树群，北京近郊的古刹山林也是古树的核心聚集地之一。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西山林场的净福寺侧柏古树群。这个古树群呢，共有侧柏古树是2736棵。这片侧柏古树群是北京近郊最大的一片侧柏的古树群。
0: 依托北京市得天独厚的古树资源，文旅部门梳理出了城区内6大古树群的数千个古树点位，相继推出了北京中轴线、树手中华等多条古树主题旅游路线，推动了生态保护与文旅相融合。
5: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现在也正好是天气还不算特别热的时候，来地坛走一下，其实心情会很平静。
6: 我们平常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品种，直接来地坛里面参观一下，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想打卡的那个树。
3: 眼下北京正接连落地多项保护举措，通过系统治理、科学管理与精细养护的全链条管护模式，用心呵护好这些扎根古都的珍贵自然文化遗产。
0: 针对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树龄的古树，围绕地下根系覆状养护、地上枝叶动态监测等核心环节系统施策，当地已建立起覆盖全生长周期的健康管护体系， 筑牢古树生长的安全屏障。
7: 在这个古树日常养护中，我们对古树的这个病虫害防治有专业的古树用药，有专业的古树的这个覆状的清理，

0: 每年呢分批次分区域进行一个古树的复壮。
1: 由于古树生长年代久远，历史上多次经历大风折枝、病虫侵扰、鸟兽啃凿等侵害，很容易出现树干中空、腐朽等现象。对此，北京市长期开展古树树洞修复工作。
2: 这个地方没有活的树皮保护的时候，它会一点点的腐蚀掉。但是如果你防腐、防水、杀虫、杀菌都做好了以后，外面做固化，做完这些以后，能够延缓它的腐朽。
1: 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守护古树的行动中来，北京市推出了古树认养活动，认养人可以监督被认养古树的日常管护工作，并同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巡查养护等工作。今年全市精选出450株状态优良的古树名木作为开放认养点位，不少热门公园的认养名额一经上线就被迅速认领一空。
3: 我特别认可地坛的这个认养古树的活动，自己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我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来看一看我的树，反正每天都觉得朝气蓬勃的。
4: 这棵古树是我爸爸和我妈妈两个人决定认养，主要是受我妈妈的影响吧，她自己喜欢，然后也总是在生活中向我们宣传这些像是保护环境啊这样的自然理念。
5: 说到了古树，我们也关注到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的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共同收听中华古树其中的一篇《黄山迎客松》。

0: 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乾封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明在《黄山纪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
2: 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风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穿谷而过。
3: 这个手臂枝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拼冠。
0: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风刀霜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 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他带来致命创伤。
2: 2008年的8天的冻雨，迎客松下水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3: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仅居留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2: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0: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检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2: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线、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0: 护者们将尹可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年，百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1: 气温-8度到
2: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尹可松他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1: 解放天子随梯
2: 彬彬有礼，
1: 资深软件储藏库
2: 谢红卫。尹可松1995年元月1日。
0: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义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尹可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2: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0: 千百年来，这株尹可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展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宋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文化中国行遇见非遗，要和各位一块儿去感受金乡四平调，星火300年，古韵唱新声。

0: 四平调是流经与苏鲁豫皖交界的稀有戏曲物种，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前身是拥有近300年历史的淮北花鼓。2008年，金乡四平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产项目名录。在岁月流转中，它见证着金乡的发展与变迁，而将这缕乡音牢牢守护的是93岁高龄的金乡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刘玉芝。
1: 我从7岁就学艺，8岁我就登台了，唱了80多年了。从前呢，就是苏鲁豫皖这一带演出，群众都很欢迎。
0: 上世纪80年代，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撤销，热闹的戏台渐渐沉寂。可刘玉芝心中对四平调的执念从未消散，把自家小院改成戏台，走村串户寻访热爱戏曲的人，凭着戏比天大的匠人初心，义无反顾地扛起传承的重任。
1: 只要有人给我学，别管男女老少，只要想学我就传给他。哎，我连身段连唱腔我毫无保留传给他。这个四平调它是一个根，是个魂，我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
0: 在刘玉芝老人感召下，当地政府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一批省市级传承人接续发力。
2: 四平调讲究的是四句一和，腔要稳，韵要雅。
0: 社区课堂里，退休职工、村民、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面对零基础学员，张爱琴将复杂城市化表演拆解成通俗口诀，逐字教学。大家认真记录，反复揣摩练习。
3: 老戏不能只困在剧团，要走进民间，让大家呢听得懂，学得会。
4: 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台下听戏，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我们也能在台。

0: 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

0: 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之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当天早些时候，德国方面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7月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美国俄亥俄州当局7月1号说，警方前一天从一处破败住宅中解救出16名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挤在一间狭小房间里，屋里都是排泄物，场面骇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因涉嫌严重身体伤害，被控危害儿童2级重罪。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平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根据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经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历史性突破1000万吨门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大国重器，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获得6连冠殊荣。2016年至2017年，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在这份榜单上连续4次蝉联榜首。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如今再度问鼎榜单，每秒钟超过200亿亿次计算，构筑最强大脑。资讯有故事，中国超算重回世界之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说到计算机，您会马上联想到办公室里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大概几十厘米大小。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计算机，它不是以台为单位，而是以系统为单位。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网办公、写文件、看电影，它最大的用处会被用来，譬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或者预测台风的路径，甚至包括新药研发和粮食育种。 2026年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了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位列榜首。排在第2、3、4、5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了凌盛夺冠的相关情况。
3: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G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凌盛的这个 LING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2: 每秒219.8亿亿次，这是凌盛的运算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这么说吧，凌盛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那凌盛为什么这么快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说，
3: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凌盛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2: 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3: 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2: 目前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评价，中国的凌盛让世界看到了通向科学智能新型系统架构的希望之光。
4: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和体量，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2: 如今的凌盛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表示，
3: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凌盛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2: 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亲自前往德国汉堡出席了颁奖仪式。他在接受总

0: 台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当时的感受。
1: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0: 目前传统超算提升性能的主流做法是堆砌 GPU 加速卡，美国最强的酋长岩、前沿两大超算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但凌盛反其道而行之。卢雨桐介绍，首创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打破了传统 CPU 加 G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壁垒，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
1: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榜单上曾获得六连冠殊荣。2017年，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又四次蝉联冠军。时隔近十年，凌盛登顶。这一路走来，中国超算系统走了一条怎样的进化路径？
1: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凌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凌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0: 卢雨桐介绍， 作为新一代中国国产超算，零盛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计算，它一方面能够解题，另一方面又能够训练 AI 大模型。
1: 对，就是零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啊。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0: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表示，我们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超算做到了世界之巅。
2: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总工程师黄小猛介绍说：“
3: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深威2600-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认为，
4: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0: 有人将超级计算机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榜单，在超算这条赛道上，我国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认为，
2: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四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0: 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夺冠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其中有7年时间，我国没有参加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榜单。那在两次问鼎中间，我国超算走过了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路呢？
2: 实际上，这9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 五百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 五百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0: 未来如何让我国14个国家级超算中心的顶尖算力发挥作用，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钱德佩表示，超算未来可以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2: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里面卖应用软件。那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0: 让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让最强大脑未来会有最强应用，让用户像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的愿景逐步变成现实。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中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东部、东南沿海及云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由中国建
2: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7月1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维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以及中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等出席仪式。卢拉在仪式上表示，该项目将载入史册，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称，伤者已达56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巴基斯坦官员二号说，随着季风雨季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7月1号席卷该国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1号，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上演逆转好戏，在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下，连扳三局，力克跨国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挺进混双半决赛。一日双赛的孙颖莎随后以3-0轻取德国选手米特兰姆，晋级女单16强。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从2011年至今，我国已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
11: 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
10: 今年9月下旬，这项国际顶尖赛事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
12: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
10: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资讯有故事，秣马厉兵迎世赛，技能逐梦正当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Yu Peng Yang from China。
10: 两年前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派出68名选手参加6大领域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是派出选手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最终，中国代表团以36金9银4铜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再次向世界亮出技能中国的强大实力和深厚底蕴。2年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师中国上海。今年9月22号到27号，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将齐聚上海，共赴这场全球技能嘉年华。世界技能组织市场与传播总监肖纳伯克近日在上海表示，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众多追求卓越的技能人才又将脱颖而出。
2: 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将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赛事，是我们在世赛上最大的会场。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我们将看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中脱颖而出，他们受到激励，成为优秀的手工艺人，选择一项技能，追求卓越。
10: 2年举办1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本届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了相关情况。
1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到这个大赛中，将来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0: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谁来比？怎么比？世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比赛把汽车搬到了赛场，要求选手对汽车故障进行检测并维修。再比如美发项目，选手要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2015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重庆的中国姑娘聂峰夺得美发项目冠军，这是亚洲国家在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65年来取得的首枚金牌。聂峰也是中国首位女性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11: 美发项目是指美发师为顾客提供洗发、剪发、染发、烫发、盘发造型、特殊头发处理、健康与安全管理、服务与沟通的竞赛项目。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在规定时间内，选手通过发布的赛题元素，在真人模特或头模上制作一款有创意、有融合性和观赏性的发型。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说，这次大赛现场有12000多件设施设备要进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我们比赛就比什么，所以大家见识到世界赛场去看的时候啊，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10: 那谁来比呢？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主要是年轻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礼舵介绍，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所有选手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世界技能大赛。那怎么比？世界技能大赛一共要比4天，每天大概6小时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赛内容大部分项目是提前公布的，比如烹饪项目要做什么作品，数控车项目要车出什么产品，会提前公布规则。但为了增加比赛难度，会设置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标准使用同样的设施设备工具耗材进行竞赛。2024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广东的龙伟杰在数控洗项目上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5连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5名冠军选手竟然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他也被称为冠军的摇篮。除了龙伟杰，另外4位冠军是张志坤、杨登辉、田振基、周楚杰。大家或许对数控洗很陌生，其实常见的汽车引擎、轮毂、精密医疗器械等都是用它加工出来的。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实战性很强，赛题往往来源于真实的企业任务，主要考核选手们完成的速度与精度。以精度为例，要求作品精度为0.02毫米，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8，误差还要控制在正-0.001毫米。在那次大赛期间，龙伟杰一直在进度上是落后其他国家选手，但最终凭借精度获胜。
14: 我能确保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拼所谓的速度了，我会慢慢的把我的速度放慢，去保持精度。
1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我国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至今已经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每一次与世赛相遇，都是见证着中国技能发展的历程。2011年，英国伦敦，我国技能健儿首次登场，向世界唱响了中国技能之声。2013年，德国莱比锡，我国奖牌数较第一次参赛时明显增加，见证了我国技能健儿的快速成长。2015年，巴西圣保罗，我国实现金牌0的突破，翻开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崭新一页。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2019年俄罗斯喀山，我国均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以优异成绩惊艳世界。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我国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保持了领先方阵的位置。2024年法国里昂，我国表现出色，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工业4.0项目选手卢俊威、谢辉炫更是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回顾过往，每一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承载着中国技能的荣耀记忆，也镌刻着许多技能健儿的成长年轮。从选手到教练，再到技术指导专家，这是个人成长，更是代际传承，勾勒出中国技能稳步向前的轨迹。目前距离大赛开幕还有不足3个月时间，数百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总台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训练室内一派紧张繁忙，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打磨编码速度。
1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了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组织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16: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10: 蒋应成是杭州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目前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幕的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任教的杭州技师学院是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主基地。
17: 这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金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滑
18: 啊，不要去滑，
17: 因为一滑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发出来很多划痕的。
1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熟练地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19: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菊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3微米，就在正常范围以内。
10: 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
20: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唯美。
10: 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罗志将代表中国参加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角逐，
21: 会给我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去试验出来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10: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难度近些年在不断增加。
21: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它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10: 随着大赛进入倒计时，全国各市赛中国集训基地的备战节奏明显加快。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青年选手和专家教练团队争分夺秒，向世界技能最高舞台发起最后冲刺。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12: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10: 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13: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
10: 世界技能大赛高手如林，中国代表团在前几届赛事中能摘金夺银、载誉归来，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选手身手不凡，也是国家注重技能培养、职业教育的结果。千工一寻，一技难求，在制造业领域，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再优秀的设计也很难变成高品质的产品。尤其现在我们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迫切需要补上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供需缺口。2026年5月21号，经教育部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效力。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
13: 试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这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也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 能够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转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亦有异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7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的相关提问，郭家坤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符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

军方7月1号晚至2号凌晨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基辅市13人死亡，86人受伤。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列全球、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千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7月2号，依托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机制，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正式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线路涵盖茶路文化、世界自然遗产、跨境自驾、跨境旅游列车、非遗民俗、冰雪康养、跨境研学修学等多元业态，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三

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六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

0: 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香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李达等人曾在此办公。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 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边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中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6到7号， 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东部、东南沿海及云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7月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俄罗斯军方1号晚至2号凌晨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基辅市13人死亡，86人受伤。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在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减缓。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5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要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据南非方面的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在西开普省翻车，造成16人死亡，另有至少2人重伤。由中国银行悉尼分行主办的深化人民币国际使用赋能中澳经贸互联互通主题活动2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来自中澳两国政商界、金融界近150名嘉宾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进展、人民币跨境应用及中澳经贸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克桑查鲁，梅里托斯萨普，斯拉姆雷库。
10: 大家好，超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暑假临近，带娃出游的讨论热度不断上升。意外的是，在今年暑假的众多讨论帖中，焦点已经不是去哪儿玩，而是去哪儿找个地方带娃旅居一段时间。这类帖子的核心诉求是小众、凉快且物价便宜。比如说，有一位广东网友在帖子里是这样描述的：广东太热了，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带两个娃避暑，不刷景点，不做攻略，求推荐。再比如像一位网友所说，单纯为了避暑，娃3岁去哪儿都不看风景，只要有点儿童设施就好等等，像这一类的需求很多哈。那我也看到旅游网站的预测数据显示，端午入夏之初，避暑相关的酒店搜索环比增长了158.1%，其中五线城市森林康养人次同比增长了11.5%，增速远超一线城市。哎，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旅游趋势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先问一下二位，像这种暑期找一个地方待着，或者说叫度假，在意大利文化或者在荷兰、巴基斯坦文化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吗？我听说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ferry， 是不是就是你们所说的这种假期？
10: ferry 是意大利语
8: 哦，意大利词啊，哦，
10: 对。是意大利语，它的意思是你是有假期，你就不用工作。这个 ferie 就是应该是每一个

0: 工作，每个公司给你安排的一年有4个星期的这个假期你可以用。大部分我们都觉得就是放在夏天最好，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放3个月的假期，就是意大利孩子的暑假是从6月中旬一直到9月中旬差不多。
1: 真够长的。
0: 对，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长的假期。所以就是父母想到夏天的时候，我肯定我得安排几个星期在家里，为了带着孩子。第二个方式是把孩子放在夏令营，但是夏令营也很贵，所以要么是把孩子放在姥姥姥爷的家，要么是你就不工作，你就在家带着他。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去旅游。最传统的意大利人喜欢去海边，大部分都是找一个酒店或者找一个宾馆，他是带着一些也是跟中国人一样的，就是带着一些给孩子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个儿童乐园在附近啊，或者可能他有一个游泳池是孩子可以玩啊，就是找一些酒店，就是欢迎家庭，就是
1: 亲子型的酒店是吧？
0: 亲子酒店，对，专门给家庭设计的。而且大部分这些酒店到夏天的时候，他们都会给儿童免费住，就是只有大人付费，然后儿童就是免费的。另外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很多传统的意大利家庭，他们都在海边或者在山上都有一个2套房，
1: 度假小屋。
0: 对，度假房子，可能也是之前的你自己的父母的房子，或者可能就是你自己投资买的一个2套房子，专门为了冬天的时候去度假，夏天的时候去度假。这样的你不用付这个住酒店的或者其他的这些民宿的这些费用。
1: 那这个房子不也是费用吗？而且是一笔更大的费用啊。
0: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租出去呢，就是你不住在那边的时候你也可以租出去，你可以收租金呢。
1: 这不错。
0: 所以有的人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嘛，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从小都是觉得我们要投资在这种度假2套房。
1: 一般都是在森林里多一点吗？
0: 上山很多，因为冬天我们很喜欢去滑雪，所以选择会那些就是旁边有这些滑雪场啊，或者有一些滑雪的学校。另外大部分都是在海边，因为就是夏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选择去海边，所以你可以真的你可以
1: 我还以为夏天的时候去山上也是一个好选择，凉快呀。
0: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喜欢去夏天的时候去上山，很多人都讨厌，因为觉得我没法滑雪啊，对吧，没雪啊，我去上山我干什么。除非你很喜欢大自然环境，你很喜欢爬山，你很喜欢走路。我弟弟前几天就去了多洛米蒂山，然后呢他就是背着他儿子，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散步，觉得那边很凉快，是才16度而已，我们这边都40度了。
1: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在我看来就比较有吸引力，比去海边更有吸引力。夏天这么热，去山里面住一个夏天多舒服多凉快，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
0: 是的，但是爱海边的人也挺多的，因为我们从小都长大了，都是要夏天的时候都要去海边玩。
1: 对对对，
0: 我有姥姥老拿着你坐火车去海边1个星期，然后在那边你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就是有海边的也有家里的，就是你住经常住的那个地方的朋友。
1: 明白，
0: 就挺有意思。
1: 在海边去度假可能已经成为了意大利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了，是吧？
0: 对，反正不管在哪里我们很喜欢度假，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意大利人喜欢这种慢生活，
1: 对，甜蜜的无所事事。
0: 对吧。
1: 哈洛德，你觉得巴基斯坦或者荷兰现在比较流行的旅游或者休假方式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这种找一个地方待着，躲进乡村、山上或者海边这种？
2: 其实，如果是看巴基斯坦和荷兰的话，这两个国家的夏天的度假方式不一样很多。比如说，如果说巴基斯坦的话，巴基斯坦的夏天太热了，所以一般是巴基斯坦的南部或者中部的那些地方的人，他们都会往北跑，就是往山区里面会去了。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可以算是那个山区里面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人太多的一个季节。如果你真的要想说那些地方的话，那这个不是特别合适的时间你去那边，因为人太多了。更就是巴基斯坦的夏天 放假也是蛮长的。

0: 那两三个月，因为夏天太热了，所以学校
1: 哦。
0: 等等都会放两三个月的假期。所以呢，我这几天所有的巴基斯坦朋友们朋友圈里面，我都能看到的是他们在北边的山区里面在玩。之前
1: 哦。
0: 我们也是，我在学校的时候，这是等等，每次有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山里面跑，露营或者是爬山，
1: 哦。
0: 各种的骑马等等，有草原，有各种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有自己的那种的大篷车也会玩的，然后自己背那种的就是帐篷什么的。但是在荷兰的话，这边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这边的夏天其实也不会那么热，虽然现在气候的变化，今年夏天还是算蛮热的。但是呢，比如说昨天这边很热，但是第二天就开始下雨了，
1: 哦，
0: 所以呢热不到多少。所以呢这边的夏天，第一个就是这边的假没有那么长，一般就是六周左右，然后也是开始七月到八月份左右就会放六周的假。
1: 嗯，
0: 那大部分的荷兰人一般来说呢，他们都会两三周都会待在海外，然后一般他们出别的国家，出哪些国家呢？就是往南边跑，就是在更热的地方，一般他们会
1: 去，啊，反而去找热的地方啊。
0: 对，反而再出找热的地方，一般他们会出意大利。你看意大利现在很热，
1: 嗯，
0: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希腊这些地方，他们就是非常热爱出
1: 玩，都是奔着海边去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是更热，然后也是都是海边，
1: 嗯，
0: 所以呢，夏天的时候荷兰人非常爱玩河边。这边你会看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骑摩托车或者骑自行车出去玩，
1: 嗯，
0: 因为一整年这边天气太冷，那你一般是骑不了摩托车或者是自行车。你每天的那种交通工具自行车每天还可以用，你冬天也会看到人，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荷兰人就是爱骑自行车，他们会每天上下班会用。但是骑自行车那种长途的出去玩，那些你夏天就会看到很多人就会拿出来他们的那种专门的很专业的那种车会出去玩，
1: 嗯，
0: 然后摩托车也是，很多人这几天你会看到上班的时候也会拿出来自己的摩托车，
1: 嗯，
0: 然后非常的自豪，因为他们一整年只能骑两个月，
1: 啊，
0: 所以他们就会拿出来，然后会给他包养各种各样的，上班的也都会出。更就是很多公司也会专门安排骑自行车出上下班的那种天，
1: 嗯，
0: 就是那种日子。我们上周有了这种的一个日子，就是公司在推荐，就是你们可以骑自行车过来上班，就是看不同的那种助力嘛。因为我们的那种办公室是离那种都市比较远，所以呢，他们推荐的原因是因为你骑自行车，你会骑至少十几公里，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差不多那种你度假的玩那种样子，就是你骑自行车然后跑那种长途的那种路，
1: 哦，
0: 然后他们
1: 就假装是度假是吗？
0: 对，就是让你享受一下现在的这个比较好的天气，
1: 哦，
0: 其实很多。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边所有的超市里面你会看到有那种的烧烤的各种装备，各种东西啊，那种坛子什么的，
1: 嗯，
0: 他们超市里满满的都放在那里。因为夏天的时候荷兰人非常热爱做烧烤，就是你现在出公园其实也会提供一些那种公共的你可以烧烤的地方，
1: 嗯，
0: 一般都是满满的，都找不到地方，或者是很多人就是铺在那个草坪上面坐在那里做自己的烧烤，
1: 嗯，
0: 大家都是会非常热爱做这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玩法。
1: 对，我听哈路德描述了这么多，听到的都是一个中性的意思，就是享受。他们是在享受夏天，或者说夏天是荷兰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最舒服的季节，所以对你们来说不存在什么避暑的需求，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还甚至去找热，
0: 就是，
1: 到西班牙到意大利更热的地方去，哎，
0: 更热的地方，
1: 真的是，
0: 更就是其实是夏天开始之前荷兰这边有个规定，就是每个公司要付一个假期补贴，
1: 嗯，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规定，就是你整年工资的8%，然后每五月份他们就会发出来这个假期补贴，
1: 嗯，
0: 因为大家从六月份或者七月份开始出去玩了，所以他们就会给这个补贴，
1: 嗯，
0: 就是你出去玩你有一个补贴，所以大家都会用来这些钱出去玩，
1: 鼓励大家夏天的时候出去玩，是吧？
0: 没错没错。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现在有很多广东南方的家长就吐槽说夏天太热了，带娃出游最大的痛点就是天气热，然后人又多，开销又大，所以宁可去找个小地方躺着避暑。这个是我们对于夏天的理解，就是想找个地方待着。过去我们中国人一到夏天就是带着孩子到处去旅游，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这几年流行什么特种兵式打卡啊，到处去追随那些网红景点啊，到处看看，增长自己的阅历和见识等等等等。但是我感觉越来越有一种趋势，就是好像人们开始累了，不想再这么疲于奔命的跑来跑去的去旅游了，转向了去躺着去享受一个假期的这种新的趋势。
0: 没错，荷兰这边夏天他们也会希望就是可以带着就享受，如果是在海边就可能他们可以躺在那里几个小时，一直躺在那里。很多人就是对，真的是我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我有的时候不太懂就是怎么可以待在那里，但是确实是他们真的可以享受，就是有那种的躺在那种沙滩，然后很有可能是边在喝酒然后晒太阳，
1: 什么都不做，就一天这么晃啊晃的就过去了。
0: 确实是，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海边玩各种活动。这几天你出海边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拿着自己的船，因为那个船一整年就放在那个家里没有拿出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天气他们就你真的有看到在路上自己的车后面有专门的一个那种两轮的车，那个上面放着那个船，很多人拿着自己的那个 sub，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可以那个大旗的那种小船，
1: 桨板是吧，
0: 对，那种桨板，然后到那个到水里然后玩。荷兰其实这种户外的这种小小的河太多了，因为荷兰比海拔还更低，所以你只要挖出来一个坑就有水，所以呢这边真的这边这种的小河太多了，但是你一整年一般玩不了那个水。但是呢现在这个天气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在夜外在那种水里面就在游泳就在玩，很多小朋友就在那边玩划船各种样的。
1: 伊利听了会不会觉得很羡慕啊，这个夏天这么舒服是吧。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既带娃然后自己也可以享受，那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度假去处。因为有一些家长就觉得我就想找个地方有儿童设施的，然后可以让他自己玩沙子玩水，可以让我放松一下的地方。你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你度假的时候是不是对这种需求也很强烈？
3: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两个孩子一个快五岁了一个快八岁了，我觉得现在好大，所以不管我们去哪里他们都会很快就适应了，然后呢不管有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玩。就是几年前的他们小，所以我一直就是找那种酒店他们就是有一些比如适合小朋友玩的东西，然后呢会不会有一个小儿童俱乐部啊，对吧，就是有其他的小朋友这样的他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玩，或者有一些人帮你带孩子这样的你也可以休息一下。
1: 什么叫有一些人帮你带孩子，就是会有一些组织活动的人是吗？
3: 比如说有一些酒店他们有这个儿童俱乐部在酒店里面，就是有专门的一个像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培训，跟保姆的培训一样，然后呢他们专门你早上的时候你就把孩子送到那儿，一整天他们一直带着你的孩子，他们有很多孩子一起给他们组织很多游戏啊，
1: 这个好，
3: 这个我们意大利这边的很流行的，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大部分的酒店因为知道都是家庭带着孩子去旅游，所以他们都安排室内的这个儿童俱乐部，还分年龄段，就是小朋友的还有那些14岁以上的，那14岁以上的他们晚上还带着他们去舞厅跳舞啊。
1: 哇呵，真丰富。
3: 而且有一些俱乐部是专门给大人做的，就是现在你没孩子对吧，你没事了，那你过来我们就现在做一个踢足球的活动，你要不要来？
1: 你这个说的
3: 开球的活动
1: 太有意思了，没有孩子带父母一下会觉得突然有点空虚，有点不习惯，不知道该干嘛了是吗？
3: 对，所以酒店就专门安排这些陪你玩的人组织所有的父母一起，然后呢让父母一起比如练瑜伽或者去海里面热身对吧，都是酒店安排的，或者做一些 唱歌的，就是 KTV 的那种好玩的，这样的你玩得很开心，你还认识很多其他的家长，对吧？
1: 大人孩子全包了，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3: 对，
1: 全部都是就是度假的一些项目，对吧？没有什么打卡风景啊，或者是去看什么项目。
3: 一个星期一直

0: 在酒店里面、
1: 哦、
0: 一个星期真的专门为了玩，为了休息，为了放松，为了吃喝、
1: 嗯、
0: 而认识很多其他人，这个是对我们意大利 人来说最好玩的，这个真的是度假、
1: 嗯、对
0: 对、
1: 哎、不过我听你刚才描述的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会隐隐的升起一点点担心啊。我虽然不是家长，但是我能想象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我的孩子脱离了我的视线，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安不安全呀、啊、这些酒店或者说度假村的这些组织工作够不够专业啊，能不能够为每一个孩子的安全负责任呢？就这方面意大利是很成熟的是吗？有没有一些比较好
0: 的
1: 做法？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就到第一天你到了酒店里面，他们都会带着你看看这个酒店这个地方，然后呢给你看看认识这些人，然后呢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知道他们是有培训过的人，不是随便从路边拿的一个人，他们是上了一个学校，上了一个培训，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行业，就是从小有一些学校专门培训，他们也可以去别的国家，都是意大利的酒店、
1: 哦、简单的说就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历史比较久远的一种模式。
0: 对，我就跟你再说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埃及一个星期，在埃及我随便选了一个酒店，然后这个酒店里面含这个儿童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意大利的公司、
1: 嗯、
0: 他们里面都是意大利人上班的，然后呢、嗯、去这个酒店都是意大利的家庭带着孩子、嗯、所以我们从早上把孩子放在那儿，一直到晚上就看不到孩子，你就知道是在那个俱乐部外面放了一个白板，上面写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玩，明天我们去海边，下午我们做城堡，或者中午我们去吃披萨，就是他们就告诉你有一个时间表，就告诉你每一个小时他们在哪里、
1: 哦、
0: 他们在，所以如果你不放心你还可以去找他，你还可以去看看有一他们给找他们做披萨、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天他们做了手链什么的，就他们玩了很开心，我的女孩到晚上的时候她都不想走，你五点你得去接她，她都不想离开那个地方、
1: 哎、这个才叫度假呀，她玩得好开心不想走是吧。哎，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开发的一个潜在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内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带着孩子去一个地方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假期，而不是去打卡，那么尤其父母想要放松那么几天，然后孩子们也可以跟他们的同龄的伙伴们在一起玩，但是可能现在我们的市场上面相应的这种服务还不怎么听说过，也或者说也不成熟吧。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国内有越来越多的酒店或者是度假村能够提供这样一些服务，挺好。
2: 确实是没错，这种的服务好像在荷兰我也没有看过，在巴基斯坦确实是也是没有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个重点是荷兰人也是就是非常重视享受，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大卡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1: 嗯、
2: 很多人就是出去玩他们会希望要的是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也是挺好的，他们会希望离这些电子产品离这些手机什么的会希望离远一点、
1: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度假文化的体现是吧。我觉得我们国内现在人们对于度假的概念正在慢慢的发生转变，从奔波赶路到松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学会利用假期来治愈生活，陪伴孩子，所以这样的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呢，也非常期待有更多成熟的或者多元化的一些服务性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麦巴克桑查鲁，麦克特斯萨普的 office。
0: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在多哈的间接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伊朗议会议长坚称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专家认为，美伊谈判仍任重道远。
1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以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总统称，乌方至今未掌握案件全部调查细节。
9: 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俄罗斯临时关闭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
10: 欧元区6月通胀率回落至2.8%，欧洲通胀和增长风险有所缓和。美联储主席称，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委内瑞拉强震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持续，木偶戏走进灾民安置点，帮助儿童走出震后创伤。
10: 欧洲多国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热穹顶现象继续席卷美国、加拿大等大部分地区。
9: 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迎来3场16分之1决赛，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分别对阵奥地利、克罗地亚和阿尔及利亚。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0: 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当地时间7月1号晚，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0: 安萨里说，此次会晤建立在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
0: 那么该如何评价美伊在多哈间接会晤的相关进展？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方面能否得到有效落实？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
0: 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
1: 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的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 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何亚东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州等多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号通报称，基辅遭俄军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7人。
1: 袭击发生后，泽连斯基2号表示，已向美国申请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另据法新社2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于2号提议对支持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俄方对基辅的大规模袭击。
0: 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执政联盟已就进行全面改革达成一致，这一突破性进展旨在振兴德国经济并遏制极右翼势力抬头。默茨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执政联盟正在努力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削减官僚主义，保障福利，以及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和雇员的负担。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 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0: 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调查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说，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完整的调查细节之后，将就该案做出正式的回应。
1: 那么，德国检方此次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是否可以理解为北溪爆炸案的调查迎来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外，相比于丹麦和瑞典，为何德国对此案的侦破调查和诉讼如此锲而不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是北溪爆炸案两年来首个司法上的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性质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这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有可能被打开，这对于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应该看到啊，这次事件呢确实影响巨大。丹麦、瑞典虽然是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考虑到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牵扯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一些复杂性关系啊，他们都选择了转交给德国，这实际上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也考虑到瑞典啊，当时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在说北溪管线是乌克兰和美国所为，所以呢，对于瑞典和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碰这个麻烦。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啊和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主导权。通过现在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外交的领头羊的角色啊，尽管有风险，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
0: 北溪爆炸案在欧洲深受关注，具有高度政治色彩，也牵涉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5: 的确，如果乌克兰的这个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党呢，是不断的要求政府啊去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因北溪管线爆炸案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这个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 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这个可尼啊，这个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责任。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从当天起，俄罗斯临时关闭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国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据报道，芬兰总统斯图布近日已批准对核能法和刑法进行修订。这些文件解除了在芬兰境内进口、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芬兰议会于6月17号批准了相关立法修正案。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表示，修正案于7月1号正式生效。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前禁令全面禁止核武器过境或进驻，使其无法参与北约核共享政策。有报道称，此次修法旨在使芬兰法律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接轨，为未来可能承接北约核威慑部署扫清制度障碍。针对芬兰修法，俄方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集中对抗行为。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芬兰议会的决定为该国部署美国和法国核武器开辟了可能性。俄驻芬兰大使馆此前表示，俄罗斯将在军事规划中考量芬兰领土上出现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将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据悉，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40公里的共同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份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六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低于5月的2.6%，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六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其中法国六月通胀率降至2%，低于5月的2.8%。德国通胀率从5月的2.7%降至2.4%。为应对通胀压力，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中东局势相关的不确定性仍是关键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七月欧元区通胀率将会继续回落，届时欧洲央行应该不会进一步加息。
1: 7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另据路透社援引彭博新闻的消息报道说，沃什已任命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担任美联储新设立的沟通改革工作组联合主席。有分析称，工作组将结合英美央行经验，重点完善利率决策、经济预测及危机响应等关键环节的对外表述。沃什今年5月就任美联储主席时便承诺推动制度变

0: 上月在议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将围绕货币政策全流程运作的五大核心领域分别成立专项工作组，首要议题为对外沟通机制，即决策者如何向外界传递货币政策前景信号。此次邀请现年78岁的莫文金出任联合主席，为外部人士审视美联储运作机制提供了渠道。沃什一号表示，负责这些工作组的外部专家名单预计将于下周公布。莫文金出生于1948年，1991年加入英国央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和执行董事。2003年出任行长，并带领该行应对了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莫文金在任期间一直处于塑造英国央行沟通体系的前沿。2013年，莫文金卸任英国央行行长，其生涯重心转向学术与公共服务，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美国娱乐业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7月1号表示，已向欧盟方面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以期其斥资11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获得批准。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派拉蒙天舞公司负责人当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能够直接全面地解决问题很有信心，认为可为其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及时获批铺平道路。但派拉蒙天舞公司并未说明这份补救措施的具体内容。作为欧盟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现已将审批截止日期延后至7月22号。截至目前，欧盟委员会拒绝对上述补救措施的内容发表评论。据了解，派拉蒙天舞的这一收购行为需要获得美国、欧盟和英国等多方批准。此前，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该收购案的相关调查并予以批准。英国政府则在6月30号宣布，可能会启动更广泛的审查，以确保媒体多样性得到维护。对于派拉蒙天舞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好莱坞数百名演员和导演共同签署了一封反对并购的联名信，并警告称此举将扼杀电影行业的制作活力。去年12月5号，奈飞公司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拟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约827亿美元。派拉蒙天舞随后于同年12月8号向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提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后者，交易总额约1084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多次拒绝派拉蒙天舞的报价，但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美元。今年4月23号，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舞的收购协议。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

0: 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8: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
18: 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0: 先生你好。
19: 听说啊有新的台风生成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0: 好的，那今天上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那不过这个台风在远海上生成啊，距离我们比较远，也正因为远离大陆，所以它有更充分的发展壮大的时间，预计未来它将很有可能会加强成为超强台风，并可能会在下周影响到我国。但目前时效较远，路径也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临近了再关注。那眼下呢，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待产当中。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台风被编号、被命名，需要其中心强度达到热带风暴的强度，也就是其中心最大风力达到8级以上，至少要是17.2米/秒以上。那目前南海上的热带低压下午2点，其中心最大风力还处在7级15米/秒，还没有达到被编号命名的强度。那不过南海目前处在一个高海温的状态，强盛的西南季风气流以及高空驻留条件的改善会有利于它发展加强，并且由于它离岸近，所以从生成到登陆会很快。预计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它就将可能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那之后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受其影响，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部分地区会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 明天海南广东的降雨会率先加强，四到五号降雨的重心会转移到广西等地。那此外，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华南沿海地区的风力也会随着它的靠

0: 靠近而逐步增强，出现6到8级风，阵风将可达9到10级，部分海的部分区域呢会达到12到13级，需要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了。请讲。嗯，那么除了台风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天气情况呢？
1: 那进入到7月，不仅是台风活跃了起来，雨和热也都开始鼎盛了。那今明两天横亘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的狭长雨带还会稳稳的盘踞。明天像江苏中部、安徽中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仍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还要多加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也需要高度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三天西北、华北、黄淮
0: 等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这也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那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还将可能会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那城市当中像北京明后两天也会迎来35、6度的高温，所以北方的朋友们还要注意防暑了。请讲。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在多哈的间接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伊朗议会议长坚称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专家认为美伊谈判仍任重道远。
3: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总统称乌方至今未掌握案件全部调查细节。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 俄罗斯临时关闭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
2: 欧元区6月通胀率回落至2.8%，欧洲通胀和增长风险有所缓和。美联储主席称，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委内瑞拉强震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持续，木偶戏走进灾民安置点，帮助儿童走出震后创伤。
3: 欧洲多国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热穹顶现象继续席卷美国、加拿大等大部分地区。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迎来3场16分之1决赛，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分别对阵奥地利、克罗地亚和阿尔及利亚。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显示，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7月1号，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哈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0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
3: 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也宣布，将7月5号定为葡萄牙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在地震中遇难的葡萄牙籍公民和当地葡萄牙裔居民。统计数字显示， 在本次地震中，葡萄牙籍公民和葡萄牙裔人士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1人， 其中包括11名儿童， 另有71人失踪。
2: 目前委内瑞拉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地震发生后，除了食品、药品等物资陆续运抵灾区之外，另一支特殊的志愿者队伍也走进了临时安置点。 他们没有携带救援物资，而是带来了木偶、音乐和故事，帮助经历灾难的孩子们走出震后创伤。 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1: 62岁的加利亚多和他的伙伴们带着一箱手套木偶来到这里。
4: 这是加利亚多连续第三天参加委内瑞拉文化部组织的希望之路活动，他们穿梭在不同的临时安置点中，为经历地震的孩子们带来一场场特别的演出。加利亚多介绍说，我们致力于帮助那些身处困境、饱受创伤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没有什么比艺术、娱乐和文化更能抚慰他们的心灵、治愈他们的精神了。
1: 金刚鹦鹉、猴子、美洲豹，这些手套木偶都是他和伙伴们亲手制作的。演出开始前，他总会先把木偶藏起来，让孩子们猜一猜谁会第一个登场，再借着木偶讲述一个个关于委内瑞拉自然和动物的故事。加利亚多说，我们带来了手套木偶，
4: 都是委内瑞拉的特色形象，比如金刚鹦鹉，它是委内瑞拉主要的鸟类之一，还有猴子，它们生活在委内瑞拉的原始雨林里，还有委内瑞拉的美洲豹等。在委内瑞拉特色乐器四弦琴和沙锤的伴奏下，加利亚多轻声唱起歌曲，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沉浸在音乐与故事之中。
1: 除了加利亚多，来自马戏团的志愿者们还扮演小丑，做着夸张滑稽的动作，给孩子们变魔术、表演杂技，引得孩子们笑声不断。加利亚多感到很欣慰。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采高跷演员、木偶戏演员、说书人、诗人、画家，以及所有从事委内瑞拉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就是为了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为他们带来片刻的欢乐和放松。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场演出或许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但这份陪伴、这阵笑声、这份久违的轻松，或许会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份温暖，陪伴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继续向前。7月1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
5: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约有188万人，其中包括68万名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目前，委内瑞拉各项灾后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已接收逾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6: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
2: 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出报告称， 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处于持续高温笼罩之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6月， 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 17.1摄氏度， 超过2025年创下的 16.9摄氏度纪录， 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6月26号， 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 37.7摄氏度， 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 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 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8: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7: 大多数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博物馆都位于历史建筑中，缺乏现代化的温度控制设施，也不具备部分藏品存放所需的理想环境条件。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藏品，确实是一大挑战。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 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六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0: 在北美洲，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在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5: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6: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有消息称，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1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
1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至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又将迎来3场16/1决赛，西班牙队、葡萄牙队、瑞士队分别对阵奥地利队、克罗地亚队和阿尔及利亚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11: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迎来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还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这3场比赛啊。那么西班牙对奥地利的这一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传控足球和高位逼抢的一个碰撞了。那么西班牙在控球方面的老道就无需多言了。那么本届杯赛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他们也是渐入佳境，而且到目前为止是一球未失的。那么亚马尔啊，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顶级前锋的爆破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对西班牙队来讲呢，他们的问题是尼克威廉斯呢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里面登场的，那么也会导致西班牙在边路的这个攻击力会受到一定的一个损失，也是奥地利可以去利用的一个弱点。那么奥地利队呢，因为他们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吧，而且在小组赛阶段也是末轮绝平了阿尔及利亚才能够晋级淘汰赛的但是呢也会给队伍更多的一个动力。另外就是朗尼克作为他们的主教练这位战术大师那么在本场 场比赛当中会拿出什么样的这个妙计来

0: 针对西班牙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那么对西班牙队来讲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能不能够限制住对手的反击啊？更好的就是率先破门呢，那么将是他们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一个关键。那么另外一场就是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了。那么这场比赛称得上是强强对决，如果克罗地亚的平均年龄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呢，葡萄牙队是有起伏的，有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末轮也是跟哥伦比亚0-0啊互交白卷握手言和的。那么克罗地亚队呢惊险的逆转了加拿大队才能够晋级的啊。那么也是跟这个奥地利队一样是坐了一把过山车，但是也可以体现出来这支队伍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的韧性和他的经验仍然是帮助他们制胜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两支队伍要是去对撞的话呢，那葡萄牙队当然阵容深度要比克罗地亚要高很多了，在进攻方面的选择也很多啊。他们并不是真的依赖 C 罗，而 C 罗更多的是这支队伍的精神领袖啊。这一点和莫德里奇在克罗地亚队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有没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直接对话呢？那么现在呢，莫德里奇应该是大概率会登场。但是这个 C 罗啊，有可能是不会首发。还有一个看点需要提到，就是克罗地亚是出了名的世界杯的加时赛之王，也就是说，这个比赛在淘汰赛阶段越往后延伸，对克罗地亚来讲，他们的心理优势就会越大，而葡萄牙队可能恰恰相反。所以这场比赛呢，也并不一定就是葡萄牙队啊一边倒的优势。还有一场比赛就是这个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那么瑞士队呢，应该说是本届杯赛表现的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欧洲队伍了。那么 B 组的头名出现的，那阿尔及利亚队呢也是哈，在小组赛末轮绝平奥地利啊。那么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啊，也是有一点惊险了。那么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一个魔咒要打破，那就是他们连续4届世界杯止步淘汰赛首轮呢。那么这一次面对阿尔及利亚队，应该从纸面实力来讲的话呢，瑞士队是有很大的机会打破这个魔咒的啊。阿尔及利亚队呢，就防守可能会没有那么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啊，所以这场比赛总体来说，那么瑞士队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一个优势。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作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3: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研究显示，一旦计划得以实施，届时在每夜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有数百颗卫星可见，而在某些时段可见卫星数量可达数千颗，堪比在良好条件下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数量。美国太空网站援引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副执行长罗伯特·马西的话称，如果这得到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批准，那将令人深感遗憾。这将意味着我们已身处一个大型企业可以决定头顶天空面貌的世界，正如他们能改变地球环境一样。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近期发布公报说， 该校参与的国际团队利用一种全新方式

0: 成功制备出一种高强度超级合金，有望改写未来合金设计思路。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合金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 合金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与金属或非金属经过混合融化、冷却凝固后得到的具有金属性质的固体产物。回顾历史，合金可谓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材料。比如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便是在纯铜中加入锡所形成的合金。它的出现开启了人类横跨千年的青铜时代。 而由金属铁和碳元素组成的合金，根据其中含碳比例不同，分为生铁、熟铁和钢。由于炼铁所需的温度要比青铜高出不少，因此铁器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人类掌握了更高的金属冶炼工艺。如今在金属钛中掺入铝、钒等金属制成的钛合金，以其轻量化、强度高、耐热性好和与人体有较好亲和性等优势， 成为了航天、医疗和深海探索等领域的首选材料。要知道，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一般都比其基体纯金属更高，导电性和导热性呢，通常也要低于任意组分金属。有些合金的抗腐蚀能力也要比任意组分金属更强。目前，人类已发现的金属元素共有100多种，而通过不同金属以含量进行排列组合，则可制成成千上万种不同性能的合金。 可见合金拥有着更加广阔的设计加工空间。日前，科学家借助降低加热温度、放慢加热速度的过程，使不同类型的金属原子自发形成高度有序、相互连接的内部结构。以该方式制成的合金，不但强度可达用传统方法制备的同种合金的2倍，同时仍能保持一定延展性，且没有传统合金中存在的微观缺陷。
2: 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7月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3: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 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 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海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亦有异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4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
3: 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为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之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州等多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号通报称，基辅遭俄军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7人。袭击发生后，泽连斯基2号表示，已向美国申请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另据法新社2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于2号提议对支持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实体实施新的制裁。 以回应俄方对基辅的

0: 大规模袭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但分析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敲打欧洲盟友，要求后者增加防务开支，并点名批评西班牙表现不好。德国总理默茨2号表示，执政联盟已就进行全面改革达成一致，这一突破性进展旨在振兴德国经济，并遏制极右翼势力抬头。默茨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执政联盟正在努力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削减官僚主义，保障福利，以及努力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和雇员的负担。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香怡，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我们说近期欧洲高温，而中国的空调电扇企业是加班赶制订单啊。全球空调品牌这么多，为什么偏偏中国空调这么抢手呢？
7: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今天来关注马斯克百万卫星计划威胁天文观测，未来的星空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燃情世界杯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赛日呢，塞内加尔刚果金是纷纷出局，但是给世界留下了精彩的非洲记忆。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足球助力实现非洲大团结。
7: 我们还会去到四川成都，跟着熊猫游中国，美国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巴蜀文化。
2: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中式热饮海外走红啊，保温杯热销啊。当然这么热的天气以热来驱热好像是不太对哈，但是呢确实在海外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已经拿起了保温杯啊。
7: 好，以上话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高温天气。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是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按照西班牙相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9: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7: 热浪持续席卷欧洲，那在高温天气下，中国的空调还有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在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是大幅的增长，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那么针对欧洲市场安装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现状，推出了免安装的移动空调。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0: 这里是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工作人员在加班加点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都销往欧洲市场。
2: 在空调上的微小创新啊，就能够适应欧洲市场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说持续的酷暑呢，也让防暑降温的产品在欧洲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的消费者抢手货。比方说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是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啊。导购也在说这卖得特别快啊，很多顾客进店来就是冲着这类商品而来的。
7: 而且我们也是关注到中欧班列也正在为欧洲紧急补货空调之类的产品。那么除了空调之外，带风扇的遮阳帽，还有手持风扇、电冷毯等等各种中国创意制冷产品都是在欧洲大陆受到追捧。
2: 哎，电冷毯是不是没有听说过？
7: 电热毯听过，电冷毯它是
2: 躺上去就有一点凉的感觉。对，
7: 那全球空调品牌这么多，那为什么偏偏中国空调最抢手呢？答案并不只是物美价廉，我们一起来听听介绍。
9: 欧洲安装空调难点重重，老旧历史建筑物不能打孔，安装成本奇高，被称为细节怪的中国空调推出移动免安装或者简单安装的分体空调，此外还在制冷剂充注量、静音模式分贝数严格遵循当地法定限制，如2022年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助力普通民众应对能源危机下的寒冬。2024年中国义乌稳稳接住奥运吉祥物玩偶生产需求一样，这一次中国制造再次成为及时雨，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出海之道，立足海外真实需求，持续进行微创新。回首来路，以前空调企业只能给人做代工，但现在随着中国科技发展，十年磨一剑的创新攻关，中国制造展现出强劲实力。就拿空调产业来说，如今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从设计到制造常常就在同一城市群甚至同一个工业园区里完成。
2: 所以我们说中国制造不是这次在高温当中出圈，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供应链的搭建以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一次集中的体现。同时我们也看到像绿色节能的光伏板为中东地区送出光亮，像小巧灵活的三蹦子啊，也让欧美民众是尽享轻便快捷的出行方式，以及还有很多花样翻新的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等等，也在重新定义着人们的智能化的生活。包括像很多的一些奶茶店，还有像潮玩店，也让很多外国朋友是尽享中式轻奢的甜蜜与快乐。所以不难看出啊，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在从制造体系的幕后走向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消费品牌的前台，也为世界创造着全新消费的趋势跟美好的生活。
7: 当然我们对于产业发展来讲，中国制造带给全球新的发展机遇和模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出海企业选择深耕当地，在东南亚、欧洲、中东、拉美设立他们的工厂、研发中心还有服务网络，那带去的不只是商品，还有就业机会。 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同当地产业共同成长。
2: 当然我们说中国不仅自身发展，同时也推动世界科技以及经济的共同进步哈。相信大家还记得 DeepSeek 的开源模式，还有咱们北斗系统的服务，以及嫦娥六号获取的月壤样品与全球50多家的科研机构来共享。所以我们说中国始终是敞开怀抱，以普惠包容的态度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做出决定。但是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9: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研究显示，一旦计划得以实施，届时在每夜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有数百颗卫星可见，而在某些时段可见卫星数量可达数千颗，堪比在良好条件下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数量。美国太空网站援引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副执行长罗伯特·马西的话称，如果这得到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批准，那将令人深感遗憾。这将意味着我们已身处一个大型企业可以决定头顶天空面貌的世界，正如他们能改变地球环境一样。
2: 确实啊，这个事儿可能会影响全人类天空的样貌。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可能未来咱们跟孩子们去介绍星空，说这是木星，这是金星，哎呀，这还有串成珠子的人造卫星，确实有点尴尬。
7: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当地时间7月1号，伊朗国家队乘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众多德黑兰居民和球迷在机场迎接他们。视频显示说，球迷在机场热情围绕在伊朗国家队的队员身边，有一位德黑兰居民在采访中说，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是很优秀的，是他们将国旗带去了那个国家。我们先来听一下伊朗队球员和教练哈，他们对球迷们都说了些什么。
11: 伊朗国家队球员雷扎伊安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我现在在你们面前无地自容。我们本应该晋级下一轮，但他们美国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12: 伊朗国家队教练胡曼·阿法泽里，总之有些事情我们难以控制，我们失去了很多本应拥有的东西，好像同时举办了两场世界杯。伊朗队经历的是一场被针对、被限制的世界杯，而其他国家参与的是另一场世界杯。这就像在一场田径比赛中告诉其他人，你们所有人都从10米起跑，这显然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2: 我们看到球迷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可爱啊！迎接球队的德黑兰居民就表示说，伊朗人对伊朗国家队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尽管是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球员们表现的都很出色。
7: 当然很多朋友们都是关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今天早上的一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非洲球队刚果金队差点让志在夺冠的英格兰人提前打包回家。而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塞内加尔队与比利时对决，首先是取得2球的领先，虽然最后英格兰凭借哈里凯恩的出色发挥以及比利时队惊险的领先，两支非洲球队只能遗憾出局，但是非洲球队在这届世界杯却让人无法忘记这抹热情、精彩
2: 坚韧的非洲记忆。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非洲球队在小组赛阶段是创造了历史，十支参赛队伍当中有九队晋级32强，仅突尼斯队未能出现。不过我们说现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非洲球队也在陆续告别。那截至目前呢，非洲球队当中仅有摩洛哥队是点球击败了荷兰队晋级16强。目前仍然留在世界杯赛场的另外四支非洲球队是阿尔及利亚队，还有像埃及队、佛得角队以及加纳队。
7: 因为我们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是因为马内熟悉塞内加尔，那通过足球去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而刚果金本次是誉为非洲黑豹，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英格兰这场比赛中呢，论世界排名，我们说这刚果金是第41，英格兰是第几？是第4。那从全队的身价上还有球员的组成来看，刚果金都是属于弱小的那一个。
2: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是刚果金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但他们首战就是1-1逼平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而今晨面对豪华的三狮军团，他们居然在第7分钟啊就率先进球，而且在场上是踢得有声有色，也让英格兰队是陷入长时间的困境当中啊。
7: 不过英格兰队还是有凯恩这名超级射手哈。那在第75分钟他是头球破门扳平比分，11分钟之后他又利用个人的超强能力禁区内摆脱后劲射得手，那么几乎以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帮助英格兰在最后时刻2-1逆转。如果没有哈里凯恩，因为我们看到凯恩第二个球时速是达到了每小时110公里，说这个球网都要被踢破了，如果没有他的话，英格兰可能很难打开刚果金的大门。
2: 是，但即便如此呢，我们说刚果金已经向世界呢展现了他们独特的风采。如果把这支国家队拆开来看呢，那您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支世界队伍。这支世界杯26人大名单里呢，20名球员是出生在海外，其中呢10人是出生在法国，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是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青训，踢的是欧洲联赛。那么等成年之后，他们是穿上了刚果金国家队的球衣。
7: 虽然这支刚果金我们这个球队是止步16分之1决赛，没能更进一步，但是拿下队史世界杯首球首胜，首次晋级淘汰赛，我们说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那本届世界杯也将会成为刚果金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的未来也更加值得期待。
2: 当然值得期待的还有大家熟悉的佛得角啊，他还没有出场，所以我们期待着非洲军团可以再次闪耀着世界足坛。虽然很多的非洲球员是在欧洲成长起来，但是现在的足球实力仍然是不容小觑的。那本届世界杯一些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力地回击了国际足坛长期以来对非洲足球的轻视与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刘允的报道，足球能助力实现非洲大团结。
13: 超级球迷阿巴希拉和朋友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他们身着标志性的红黄绿三色塞内加尔国旗服饰，骑着装扮一新的摩托车，不仅为本国国家队助威，也号召当地球迷为所有参赛的非洲球队呐喊。
11: 世界杯期间，所有非洲参赛国家都会凝聚在一起，过去我们一心想建成非洲联盟，如今借着足球，我们能真正实现非洲大团结。科特迪瓦出战代表的就是整个非洲，塞内加尔上场代表的也是整个非洲。
13: 本届世界杯对于整个非洲足球而言意义非凡，除了摩洛哥、埃及等传统强队表现惊艳，历史上首次闯入决赛圈的佛得角队，以及时隔50多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队，也带来了巨大惊喜。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一家酒吧里，球迷约翰逊·加梅利·克波图菲说，非洲足球正在迎来真正的蜕变。
12: 我认为非洲足球正在取得进步，十支非洲球队里有9支闯进淘汰赛，这是非常亮眼的成绩。
13: 非洲体育评论员科林·乌多认为，长期以来，国际足坛对非洲足球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然而，本届世界杯上，非洲球队取得的成绩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14: Because for too long there has been a dismissal of African football. And when you look,
12: 长期以来，外界一直轻视非洲足球。回顾过去，每当举办非洲杯时，欧洲俱乐部总会想方设法留住自家非洲裔球员，阻挠他们回国参赛。就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时任意大利队主教练加图索还声称，世界杯应当削减非洲球队参赛名额。欧足联主席也发表过类似言论。非洲足球本就具备雄厚实力，如今这一点终于在全世界面前得到了见证。
7: 大姐，这是北京时间7月2号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有十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那东道主三队可以说是全部成功晋级。美国与比利时将在1/8决赛中相遇，而英格兰队1/8决赛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2: 那么明天凌晨至上午呢，美加墨世界杯又将迎来3场1/16的决赛，西班牙队、葡萄牙队、瑞士队分别对阵奥地利队、克罗地亚队和阿尔及利亚队。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前瞻报道。
15: 那么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迎来西班牙队、奥地利、葡萄牙队、克罗地亚还有瑞士队、阿尔及利亚这3场比赛啊。那么西班牙对奥地利的这一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传控足球和高位逼抢的一个碰撞了。那么西班牙在控球方面的老道就无需多言了。那么本届杯赛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他们也是渐入佳境，而且到目前为止是一球未失的。那么亚马尔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顶级前锋，的爆破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对西班牙队来讲呢，他们的问题是尼克威廉斯呢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里面登场的，那么也会导致西班牙在边路的这个攻击力会受到一定的一个损失，也是奥地利可以去利用的一个弱点。那么奥地利队呢，因为他们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吧，而且在小组赛阶段也是末轮绝平了阿尔及利亚才能够晋级淘汰赛的，但是呢也会给队伍更多的一个动力。另外就是朗尼克作为他们的主教练，这位战术大师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会拿出什么样的这个妙计来针对西班牙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那么对西班牙队来讲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能不能够限制住对手的反击更好的就是率先破门呢？那么将是他们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一个关键。那么另外一场就是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了。那么这场比赛称得上是强强对决，如果克罗地亚的平均年龄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呢，葡萄牙队是有起伏的，有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末轮也是跟哥伦比亚0-0互交白卷握手言和的。那么克罗地亚队呢惊险的逆转了加拿大队才能够晋级的那么也是跟这个奥地利队一样是坐了一把过山车，但是也可以体现出来这支队伍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的韧性和他的经验仍然是帮助他们制胜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两支队伍要是去对撞的话呢，那葡萄牙队当然阵容深度要比克罗地亚要高很多了，在进攻方面的选择也很多他们并不是真的依赖 C 罗，而 C 罗更多的是这支队伍的精神领袖这一点和莫德里奇在克罗地亚队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有没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直接对话呢？那么现在呢，莫德里奇应该是大概率会登场，但是这个 C 罗有可能是不会首发。还有一个看点需要提到，就是克罗地亚是出了名的世界杯的加时赛之王，也就是说这个比赛在淘汰赛阶段越往后延伸，对克罗地亚来讲他们的心理优势就会越大，而葡萄牙队可能恰恰相反，所以这场比赛呢也并不一定就是葡萄牙队一边倒的优势。
2: 还有一场比赛就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但瑞士队比较稳健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队那这个防守确实是要遭到挑战了。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中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东部、东南沿海及云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七月一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感知全球脉动，
16: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何亚东介绍，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英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中英服务贸易2025年已超过300亿美元，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乌克兰空军7月2号通报称，7月1号18点至2号凌晨，记录到俄罗斯发射74枚各型导弹和496架无人机，其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截至2号上午9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524个来袭目标。基辅市官员称，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了大规模打击，打击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

0: 伊朗和伊朗的盟国的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到4号， 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美国亚马逊公司7月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 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24小时不断刷新，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80亿。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
2: 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来，让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儿给我们的留言哈。像安然自若，他说移动的空调很多年前就有了，一根管子接外面即可。除了就是说来进行调整之外呢，就是它的环保啊，还有节能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哈。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期待一下。同时，像初泽他在说啊，跌宕赛事书写非洲力量，胜负转瞬团结长存啊。我们一起来听绿茵赛场上的非洲声音啊。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到四川。7月1号到3号，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他们不光看熊猫、画熊猫、做熊猫同款的窝窝头，还亲手做皮影、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触摸巴蜀文化的脉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4: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 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猩猩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5: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
4: 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 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6: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它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它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4: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

0: 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1: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0: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2: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呢，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是纷纷体验地道中式生活。在众多的养生潮流当中啊，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应该说是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练习八到
4: 欧洲安装空调难点重重，老旧历史建筑物不能打孔，安装成本奇高，被称为
2: 确实啊，就是说这个保温器皿啊，因为它的这个状况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在说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热水，那也很多的外国朋友就说，我知道啊，中国人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还可以放点姜，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蜂蜜啊，就可以让这个热水变得更加的有味道。但是我们说呢，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潮流生活当中啊，这个保温杯里面还是要沏一点热茶才是更加的这个应该说更加的养生啊。
5: 对，而且呢，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大夏天的啊，这个喝热水会不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热哈？但是很多南方的朋友们夏天喝杯凉茶，或者是会喝点这种绿茶，热的绿茶等等，其实都是解暑降温的。
2: 没错，就是这样。好吧，也欢迎大家会儿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一些话题啊，就是高温对于基础设施的一些影响。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6月29号的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6: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7: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目睹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6: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7: 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6: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 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 4%。
5: 继续来关注气候方面的消息。全长600多公里的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自西向东横贯着意大利，并最终注入亚德里亚海。欧洲近期持续的热浪导致波河的淡水流量大幅锐减，海水沿河道倒灌18公里，引发咸潮，对波河三角中的农业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意大利是受本轮欧洲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持续的高温使意大利波河的淡水流量保持在低位。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从事波河三角洲土地开垦和管理的鲁道夫表示，目前波河淡水流量减少，无法阻挡海水上溯，河面看似平静，实则高浓度的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
3: 我们在这片海岸已经看不到河道中央的沙洲与岛屿，淡水匮乏的区域全被海水填满。尽管这条支流看上去水量依旧充沛，但水体早已咸化，整个生态系统已经发生巨变，且情况仍在恶化。原本的淡水河道如今充斥着海水，受灾范围不再局限于农业，近海生态也同步遭到破坏。
6: 为防止海水损害作物，当地多处灌溉水渠已关停，种植户正在遭受损失。农户表示，今年的情况较以往更为危急，咸潮提前来袭，且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尽管当地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如今的极端天气，现有防护体系已无法阻挡海水倒灌。
8: 当地农户维达利，今年旱情比2022年还要严峻，往年的咸潮要到7、8月份才会出现，现在才6月，我们就已经遭遇倒灌，整个灌溉季都要受影响。水源是农业的根本，如今水量短缺，我们不确定作物能否顺利生长并收获，眼下仅存的少量水源只够支撑几天，之后就会彻底断水，没有补救办法。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AI 的话题。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1号发布首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潜在益处，但是在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的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报告概述在7个关键领域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调查结果，指出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风险真实存在。报告显示，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等。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无法保证该技术未来不会造成灾难性危害。
1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联合主席约书亚·本吉奥，目前还没有已知的技术保障，人工智能会遵循我们的指令、规范或法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包括人工智能具有欺骗性行为。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1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没有共同规则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发展的越快，各国政府和民众对其发展结果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因此，我向各国政府传递的信息很

0: 很简单，不要等待，尽快加强人工智能治理。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据悉，7月6号至7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届时这份报告将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并讨论。
2: 近日，挪威政府决定在小学阶段禁止使用人工智能，以防止学生因过度依赖 AI 而导致学习能力的下降。我们来听报道。
3: 挪威首相斯特勒日前宣布，将基本禁止在小学使用 AI。他说，如果在学校盲目缺乏批判性地使用生成式 AI， 极易导致学生跳过学习的关键阶段。当前，小学生的学习能力正呈现下滑趋势，并强调学校教育最核心的任务是让孩子们掌握扎实的读写与计算能力。这项新规将于今年八月新学期起正式实施。具体而言，六至十三岁阶段原则上完全禁止使用，十四至十六岁阶段可在教师监督下分阶段逐步接触和使用，十七至十九岁则可以学习如何正确运用 AI， 以便为未来的学业和就业做好准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各国及地区15岁学生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显示，挪威学生2022年的成绩较2018年有所下滑，其中数学平均成绩更是跌至历史最低点。事实上，挪威一直极力推进数字化教育，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教学中引入了电脑，2010年以后又普及了平板电脑。然而，自2012年以来，该国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平均成绩却一直在走下坡路。为此，挪威政府正急于出台对策以挽回学历。2024年限制中小学的手机使用。2026年4月，政府宣布将于年内向议会提交法案，限制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初中女生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从学校禁用手机后，学生平均成绩有所提高，考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也有所上升。此外，校园霸凌事件有所减少，学生因心理健康问题前往专科医院就诊的次数大幅下降了六成。
2: 目前反思在教学当中使用手机和平板的国家不在少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已有58%的国家对校园内使用数字化的设备出台了监管措施。比方说呢，在这个荷兰就在2024年是禁止初中生使用手机，随后又将这一禁令是延伸至了小学。
4: 那不仅在教育领域，对数字化设备的过度依赖也是引发了全社会的担忧。因为沉迷网络，很多人的思考能力下降，大脑机能退化，那这也敲响了人们对于数字成瘾的警钟。
2: 好，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国内。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王敏研究员负责的团队与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依托福建郑和动物群保存的侏罗纪鸟类化石，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科学家们是厘清了鸟类尾部演化的关键顺序啊，补齐了鸟类尾部演化链条当中长期缺失的关键拼图。相关成果7月2号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在从恐龙向鸟类演化的过程中，除了翱翔蓝天的羽翼，鸟类身体最彻底的改变就是尾巴缩短。现代鸟类的尾巴很短，由4到9块尾椎和1块尾鬃骨构成，其中尾鬃骨是由若干块尾椎愈合而成。缩短的尾巴给予了鸟类空气动力学等优势。然而，鸟类祖先是如何从标志性的恐龙长尾巴演化为现代鸟类的以尾鬃骨为主的短尾巴的？由于缺乏化石证据，这一直是演化生物学界悬而未决的谜团。科研团队通过在福建郑和动物群的野外发掘，发现了一件新的侏罗纪鸟类，将其命名为步鱼郑和鸟，属于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步鱼郑和鸟的尾部仅由15块变短的尾椎组成，且其末端并没有愈合成为尾鬃骨。通过一系列研究，科学家们证明了在鸟类尾部的演化历史中，尾椎数量的减少和变短发生在尾椎愈合形成尾鬃骨之前。这种分步走的演化模式补齐了鸟类尾部演化链条中长期缺失的关键拼图。这种缩短且没有过度僵化的短尾巴能够有效减轻体重，使身体重心和生理中心向前移动，同时较少的尾椎关节提升了尾部的刚性，更利于飞行控制。 较短的利弊也让郑和鸟能更轻松地操控维语，从而获得了

0: 以始祖鸟等更好的飞行稳定性和机动性。除此以外，研究还证实了步鱼郑和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长尾腹鸟类，体重仅有74到163克，体长约20厘米。这种体型小型化趋势是恐龙飞向蓝天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也意味着部分鸟翼类在演化初期的体型缩小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这无疑是他们对探索树栖、飞行等全新生态位的一次尝试。
1: 这个研究其实非常具有意义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特别感兴趣恐龙，因为呢，就是恐龙向鸟类演化的过程当中，就是鸟类身体最彻底的改变就是尾巴的缩短，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也就是证明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尾巴进行了缩短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恐龙的尾巴是又长又粗，而现代鸟类的尾巴很短，是由4到9块的尾椎和一块尾鬃骨综合的尾鬃骨来组成的，其中呢，这个尾鬃骨是由若干块的尾椎愈合而成，所以缩短的这个尾巴是赋予了鸟类在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一个优势哈。所以我们说中国科学家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研究也为人类是展现了整个鸟类尾部演化缺失的一块重要拼图。
2: 当然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生物学哈。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个跟鸟类有关的一个消息，一般在动画片中看到人和动物能够自由畅聊的这样的一个温馨场景，或许不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了。动物的叫声的语言密码正在被科学家解密和破译。近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朱莉·埃利博士，她是成功破译了鸟类用于交流的叫声，成功翻译了斑胸草雀，这是一个雀的一个种类哈，它的词汇库中的11种核心叫声及其含义，建立了鸟语词典，荣获英国科勒杜立德挑战赛2026年度双向跨物种交流奖。那这项研究也是标志着人类朝着能与动物对话的世界又迈进了一步。
1: 以后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听懂鸟类叫声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埃利的研究呢，就揭示了斑胸鸟雀这一种鸟如何向同类宣告自己的身份。跟行为，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对方的鸣叫特征来识别彼此啊！所以10多年来呢，他潜心观察并记录了这些鸟类的叫声，并根据具体情境和鸟类交流的对象，对他们的叫声进行分类。然后呢，他会又使用这个机器学习分析鸟通过叫声编码哪些信息及其编码的方式。最后呢，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测试，使用鸟叫声与鸟类交流，结果显示呢，这些空中精灵十分认同他的话语。
2: 所以呢，科学家们也希望哈，有朝一日能以连贯而且有意义的方式和动物进行交流，但要实现真正的双向交流，人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2: 明天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情，一往而深。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

0: 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 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0: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1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1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4: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5: 蒋尚周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4: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17: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4: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4: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18: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还给你找村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4: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7: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里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4: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19: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4: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2: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4: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

0: 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三月的9.6%提高到今年五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重庆小雨，24到27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29度。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并且呢，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此外呢，未来三天新疆等地酷热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吐鲁番或现49度的极端高温，华北、黄淮未来七天高温也会频繁现身，需要注意防暑。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欧元区六月通胀率回落至2.8%，美联储主席称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将代表中方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消息，并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7月3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下面请提问。
5: 环球时报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

0: 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那个日本事实上要提问的，关于带领日本人被拘留的事件，据一些报道和消息称，在相关调查过程中，还有许多名中国公民因涉嫌违反稀土出口管制规定被采取相关措施，请问中方能否证实这一情况？
1: 昨天我们已经就相关问题做了回应，中方是依法依规办案，具体的案件情况请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下一个问题。
3: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4: 法新社提问。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周四表示，检方扩大调查涉嫌向中国大陆走私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一案，以羁押美国超威电脑公司两名员工，中方有何评论？
3: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1: 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不了解相关情况。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双方企业注入更多的确定性。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9: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8: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9: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世界在你耳边。
10: 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 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能源价

0: 格同比上涨 8.7%， 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六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4%， 低于五月的 2.6%， 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六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其中法国六月通胀率降至 2%， 低于五月的 2.8%， 德国通胀率从五月的 2.7% 降至 2.4%。 为应对通胀压力，欧洲央行六月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五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中东局势相关的不确定性仍是关键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七月欧元区通胀率将会继续回落，届时欧洲央行应该不会进一步加息。
1: 七月一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2: 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另据路透社援引彭博新闻的消息报道说，沃什已任命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担任美联储新设立的沟通改革工作组联合主席。有分析称，工作组将结合英美央行经验，重点完善利率决策、经济预测及危机响应等关键环节的对外表述。沃什今年五月就任美联储主席时便承诺推动制度变革。上月在议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将围绕货币政策全流程运作的五大核心领域分别成立专项工作组，首要议题为对外沟通机制，即决策者如何向外界传递货币政策前景信号。此次邀请现年78岁的莫文金出任联合主席，为外部人士审视美联储运作机制提供了渠道。沃什一号表示，负责这些工作组的外部专家名单预计将于下周公布。莫文金出生于1948年，1991年加入英国央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和执行董事。2003年出任行长，并带领该行应对了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莫文金在任期间一直处于塑造英国央行沟通体系的前沿。2013年，莫文金卸任英国央行行长，其生涯重心转向学术与公共服务，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5: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七月一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处于持续高温笼罩之下。来听详细报道。
6: 英国气象局七月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六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六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六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7: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6: 大多数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博物馆，都位于历史建筑中，缺乏现代化的温度控制设施，也不具备部分藏品存放所需的理想环境条件。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藏品，确实是一大挑战。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1: 在北美洲，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在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8: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表示，这将是当地十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有消息称，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
4: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 美国娱乐和媒体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7月1号表示，已向欧盟方面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以期其斥资11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获得批准。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9: 派拉蒙天舞公司负责人当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能够直接全面地解决问题很有信心，认为可为其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及时获批铺平道路。但派拉蒙天舞公司并未说明这份补救措施的具体内容。作为欧盟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现已将审批截止日期延后至7月22号。截至目前，欧盟委员会拒绝对上述补救措施的内容发表评论。据了解，派拉蒙天舞的这一收购行为

0: 该收购案的相关调查并予以批准。 英国政府则在6月30号宣布可能会启动更广泛的审查，以确保媒体多样性得到维护。对于派拉蒙天舞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好莱坞数百名演员和导演共同签署了一封反对并购的联名信，并警告称此举将扼杀电影行业的制作活力。去年12月5号，奈飞公司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 拟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约827亿美元。派拉蒙天舞随后于同年12月8号向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提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后者，交易总额约1084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多次拒绝派拉蒙天舞的报价，但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
1: 收购总额升至约1113亿美元。今年4月23号，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舞的收购协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美国太空网站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作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2: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 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 自2019年以来， 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 至今已超过14000颗， 其中以SpaceX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 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文章注意到，SpaceX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 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研究显示，一旦计划得以实施，届时在每夜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有数百颗卫星可见，而在某些时段，可见卫星数量可达数千颗，堪比在良好条件下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数量。美国太空网站援引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副执行长罗伯特·马西的话称，
3: 如果这得到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批准，那将令人深感遗憾。这将意味着我们已身处一个大型企业可以决定头顶天空面貌的世界，正如它们能改变地球环境一样。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近日，由中国银行总行主办， 中国银行新西兰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银行2026年人民币国际使用路演系列奥克兰站活动连接中国资本市场与新西兰成功举办。来自新西兰本地主流金融机构代表出席路演活动，围绕人民币跨境支付、债券投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熊猫债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5: 中国银行总行的专家围绕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币跨境使用等主题，向与会机构介绍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最新进展。
4: 并推介中国银行人民币跨境服务方案。来自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央行代表，以及新西兰本地金融机构和头部企业的100余位代表参会。中国银行总行金融机构部副总经理张洪宝说，
5: 2026年人民币国际使用路演呢落地新西兰奥克兰，是中国银行积极服务国家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友好合作的一个务实举措，也是我行深耕南太平洋区域市场、搭建人民币国际使用区域服务网络的一个重要实践。新西兰呢是中国在大洋洲十分重要的经贸与金融友好合作伙伴，南太平洋岛国呢更是跨境金融互通协作的一个新兴优质市场，双方在贸易投资领域呢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
4: 本次2026年人民币国际使用路演落地新西兰奥克兰，是中国银行落实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落地实践，也是中国银行深耕南太平洋市场、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布局的关键举措。新西兰是中国在大洋洲的重要经贸与金融合作伙伴，而南太平洋岛国是跨境金融互联互通的重要新兴市场，具备广阔的贸易投资合作空间。不同于寻常路演，本次活动聚焦南太平洋区域特色，不仅汇聚了新西兰主流金融机构、头部企业，还邀请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央行等区域金融监管及市场主体参会，覆盖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多个南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真正搭建起中国与南太平洋区域双向金融交流的专业平台。从战略价值来看，本次路演成功构建起人民币在南太平洋地区支付加投资加合作的全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帮助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市场主体深入了解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打通了区域内人民币跨境支付、债券投资、市场互联互通、熊猫债等核心业务的合作通道，为两地跨境贸易、双向投资提供更坚实的金融支撑，助力区域金融开放与互利共赢。
0: 感谢关注今天的资讯空间站，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擦我擦我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4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3: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字与文字初遇，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罪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月2号通报，当天上午，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或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了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乌克兰基辅市检察院2号通报称，截至当天12:40，俄军袭击基辅已导致18人死亡。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号20:00至2号早晨7:00，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了327架乌克兰无人机。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10多年来，委内瑞拉遭受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他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伊七月一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方面表示，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该如何评价美伊在多哈间接会谈的相关进展？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已经导致谈判降级，未来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更多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七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七月一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3: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5: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

0: 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已经取得积极进展。那该如何评价相关的进展？李子欣说，
0: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首先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进行讨论，伊朗则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了美伊谈判的日程呢？李子欣分析说，
0: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另外，有媒体爆出海湾国家要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那这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和地区局势演变意味着什么呢？李子欣说，
0: 那媒体爆出海湾国家与伊朗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这一点呢完全符合地区国家的现实地缘战略与安全需求。首先呢，我们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多的是在聚焦美国和伊朗之间最为迫切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涵盖地区国家对于伊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我们知道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地区国家是被深度的卷入，无论是在安全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遭受到了重创。那么为了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海湾国家呢有着非常强烈的与伊朗进行进一步沟通的内源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时在目前的美伊谈判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一些需要地区国家相配合和支持的部分。那既然需要地区国家支持，也就必须要回应海湾国家的现实关切。所以地区各国与伊朗

0: 之间的谈判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实际上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国之间能够重拾信任，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全面的地区安全架构，那对于实现最终的地区持久稳定以及美伊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肯定是也是有所助力的。
1: 北溪爆炸案一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方面表示至今都未掌握北溪爆炸案全部调查细节。在欧洲一直备受关注的北溪爆炸案是否迎来了一个里程碑？该案将对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详细情况咱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一遭人为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2: 德国检方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北溪爆炸案迎来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分析。
4: 的确，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这是北溪爆炸案两年来首个司法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性质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那这也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操作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也有可能被打开啊！这对于这个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应该看到啊，这次事件呢确实是影响巨大。丹麦、瑞典虽然是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考虑到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牵扯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一些复杂性关系啊，我看他们都选择了转交给德国啊，这实际上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也考虑到瑞典啊当时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在说北溪管线是乌克兰和美国所为啊，所以呢对于瑞典和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碰这个麻烦，即便是调查了一些证据，他们也是把它移交给了德国。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的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这个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啊和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这个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调查案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这个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一个主导权。通过这个现在的一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的外交的一个领头羊。

0: 尽管有风险，但是它还是无法回避。
1: 北溪爆炸案在欧洲深受关注，具有高度政治色彩，也牵涉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那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如果是乌克兰的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塔呢，是不断的要求这个政府啊去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呢因北溪管线爆炸案而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是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表示，一直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但乌克兰籍嫌疑人的军方身份以及在此案中的角色，那将对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如果能坐实这个乌克兰嫌疑人是现役军人的话，那这可能会对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啊引发一定的冲击。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假设这个北溪调查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啊。可以看出啊，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但是北溪管线爆炸呢，这个可能让欧洲会伤心、会质疑啊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政策。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的就军方身份坐实的话，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入盟。欧洲实际上对乌克兰不满的国家也很多啊，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受害国家德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如果做实是乌克兰军方现役人员的行动的话，那么可能会使得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信任会下降。即便是俄乌冲突啊将来结束，那乌克兰也很难再融入欧洲的能源体系，这个调查案也会给乌欧长期合作埋下难以消除的一些隐患。这个事件我本身而言呢，我们应该看到原乌的道义基础啊是有可能被松动，因为呢欧洲各国民众原来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是俄乌冲突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坐实乌方主动破坏欧洲的核心的基础设施，可能会使得一些欧洲民众会质疑原乌的合理性，部分的东欧国家或者甚至是南欧国家可能会调整原乌立场，这样的话乌克兰获得外部的援助啊就有可能缩水，甚至有可能处于一种外交和战略上双重被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0: 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做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2: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3号到5号，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中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6到7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淮及华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0号前后，东南部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强风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东部、东南沿海及云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3.47 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另外，美军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已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未来部署总量将达到36架。美日频繁联合军演背后有何意图？日本军事野心究竟要扩张到哪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根据计划，美军将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 那 F-15EX 性能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带来的分析。
14: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以呢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作战能力强， 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第二个呢是它的挂弹能力啊，是这个非常大的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也就是说四代机以上五代机呢达不到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四代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它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它的速度呢比这个 F22 呢还要快第四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航程啊也比较远，它的航程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索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
13: 那在孟晓旭看来，未来美军计划在加索纳部署36架 F-15EX 背后有怎样的意图？
14: 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索纳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那么在加索纳基地呢，它没有这个固定的编制的战斗机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在轮换模式啊，存在这个持续威慑性不足的这么一个短板。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索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战斗机这个 F-35A 是隐身战斗机。那么在冲绳的加索纳基地啊部署 F-15EX，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南北配合。同时呢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索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那么美军呢，在冲绳呢常态化部署同款的机型，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统一训练、统一的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3: 之前有猜测认为美国会换装隐身战机，那为何最终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非隐身改进型号呢？孟晓旭分析说，
14: 美军放弃全面换装隐身战机，选用 F-15EX， 主要有以下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这个冲绳的美军基地，它的环境啊不适宜长期的部署隐身战机，因为加索纳美军基地啊，它地处亚热带高盐高湿海岛环境。那么 F-22、F-35 呢，隐身战机的它的隐身涂层啊，极容易呢腐蚀损耗，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呢 ，F-15EX 呢，它呢没有脆弱性的这个隐身涂层，它在露天呢等环境都可以停放，后勤的压力呢可以大幅降低，适合呢长期的前沿部署。第二个呢是这个美军的隐身战机啊，它存量不足，要兼顾全球多方面的防御。F-22 呢，它的总产量呢不是特别的多，它要呢留守美国本土，无法呢大批量的前置部署冲绳。F-35 呢，我们知道近年来是经常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它也跟不上亚太的这个换装的需求，短时间内呢也没法满足加索纳的关于战斗机的编制的缺口。而 F-15EX 呢，它生产线比较稳定，能够快速的呢完成交付补充了战力空白。那么第三原因呢，就是美军呢它现在实际它的作战思路已经发生转变，美军呢不再追求这个所有的战机都隐身了，而是呢使用 F-15EX 啊和这个隐身战机进行相配合形成了战术的互补。
13: 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军事勾连，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我们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14: 当前的美日的一系列的密集的军事勾连呢，它是美日同盟加速捆绑加大对地区呢实施联合威慑的明显动作。背后呢美日呢都各有自己的这个战略诉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 它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呢防御线转化为呢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它直接呢主攻登岛夺岛，远洋海上封锁，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导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在亚太前沿部署呢陆基的中程导弹。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代理人。那么当前呢，美国是无力独自承担在这个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的前驻军的成本的。那么美国呢，通过这个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来呢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美国也想借美日的军事一体化呀，来进一步捆绑日本迫使日本呢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呢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也有自己的一个诉求。第一个呢是他想试图呢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的它的和平宪法规定是被动防御的，专守防卫的。但是美日的这个两场演习它演练呢主动登岛啊，海上封锁呀，还有这个接纳可打击他国本土的这个低风中岛啊等等，是吧？它实际上是日本想借美军的部署以及呢和美国进行这个联合演习的名义，实质性呢获得远程的进攻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那么日本呢也想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这个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日本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那么美日密集的军事勾连它呢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这个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日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呢摆脱这个战败国的约束，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
13: 那在孟晓旭看来，美日的行动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14: 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给呢西太平洋地区带来呢负面的安全影响。第一个呢，它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美日同步的推进进攻性的演习，在这个前沿部署陆基中岛，不断的强化军事威慑手段，必然呢会给地区呢造成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加剧呢地区的军备竞赛，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呢这个远程反制能力，会使地区的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第二个呢，它严重冲击战后的亚太的国际秩序，破坏呢地区的和平发展共识。我们知道这个二战后确立的东亚的安全架构啊，它的核心的约束就是限制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军力，禁止呢域外大国在区域内大规模的部署中远程的进攻的导弹。那么美日此番的勾连呢，它单方面的突破既有的规则，无视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违背呢亚太各国求和平促合作的这么一个共同诉求将呢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
10: 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各方就利率问题产生较大分歧。一派认为美以伊冲突初期释放的通胀压力仍在显现，应至少再加息一次；另一派则相信不会出现重大的第二轮效应，再次加息的意愿有限。欧洲利率下一步将怎么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在葡萄牙新特拉落下帷幕。多家外媒注意到，就在三周前，欧洲央行因美以伊战争而一致同意加息。然而短短三周后，对于下一步利率该怎么走，各方在这次论坛上已出现分歧。欧洲央行为何在是否加息问题上分歧明显？我们来听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魏亮带来的分析。
15: 欧洲央行对于是否进一步加息的明显分歧，它的根源主要在于要平衡和评估抑制通货膨胀和 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这样一种平衡。目前来看呢，新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它的这个通胀上行的风险在下降，那么也就是说通胀的动力在减弱，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这个中东的冲突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平息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也对带动油价下降，那么同时呢使得人们的通胀预期减弱呢带来了一些促进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相对来说削弱了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来抑制通胀的这样一种紧迫性。那虽然说这种紧迫性不如之前强烈，但是从这个欧洲央行的数据来看呢，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应该说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之下，虽然说比五月份有所降低，也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它还依然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存在着一个是去进一步抑制通胀，把它拉回或者完全拉回2%左右的这个目标区间，还是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呢，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给经济增加一些流动性的空间呢，这方面很显然在欧洲央行内部它是有争论的。必须要看到这个欧元区在近几年呢，它的增长呢，应该说是比较乏力的，包括德国、法国这些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呢，它的经济都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困难。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也就愈发有动机，那么在容忍一定通胀率的情况之下呢，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欧洲央行内部它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存在分歧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因素。
13: 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那在微量看来，沃什的亮相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15: 凯文沃什出席欧洲央行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呢，很显然是希望借这样一个场合呢，在国际社会上呢初次的亮相，同时呢阐释他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些思考。那么目前来看呢，沃什实际上他传递的是对于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如何看待通胀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相应的思路。那么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信息来讲呢，就是沃什呢他讲到的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所指的。第一个，它的货币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向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0: 这是在这个自从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逐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也就是说通过缩表、加息以及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方式呢，使得美联储以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姿态来治理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这样一种信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这样一种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治理模式的这样一种调整。那么从这种调整来看呢，显然沃什希望回归传统上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减少明确的预期指引，那么通过呢一定程度上隐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指向呢，来防范市场做出对冲交易，破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一条新的路径呢，可能提示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从沃什本人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认为随着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美联储已经有条件不再依赖以往的抽样调查访谈得来的相对滞后的数据，而是能够全域的吸收实时数据进行及时的政策分析。那么当然现在看来呢，这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所以呢沃什也讲的是美联储他希望能够开辟出一条新的政策路径，至于这条政策路径能够如何落地，落地的影响会有哪些呢？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分析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29号发表文章称，欧洲正在自立门户，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与美国渐行渐远。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能看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新趋势，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文章认为，未来欧美关系或许依旧和睦亲近，但必然不复从前。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多家外国媒体关注到这一数据，认为这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五月份的50.0%升至六月份的50.3%，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0.1%，并重新回到50%荣枯线上方的扩张区间。这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引擎依然保持韧性。报道注意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供需两端均有改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至51.4%和51.2%，新出口订单指数在六月份反弹至50.1%，表明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对能源和增长冲击的担忧正在缓和，海外需求逐步复苏。报道特别指出，中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的表现优于整体制造业 ，PMI 在六月份攀升至53.5%。报道援引凯投宏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称，外部需求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是六月份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援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的分析称，六月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显示出新动能与市场信心正在同步增强。也有市场分析人士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稳增长政策在基建领域发力，也给六月制造业市场需求带来积极影响。彭博社的报道援引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广泛改善令人鼓舞，这表明六月份的环比活动动能可能有所增强。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学家艾利克斯·卢认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或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表示，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份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10多年来，委内瑞拉遭受美国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 精彩尽在掌握。

0: 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杯的32强赛，英格兰队今天是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点球绝杀塞内加尔，而美国队是2-0击败了波黑。明天凌晨呢，西班牙将迎战奥地利，葡萄牙将对阵克罗地亚，瑞士将对阵阿尔及利亚。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话体坛，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这个比赛日啊，真的我要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彭源同不同意？确实多次上演逆转也好，翻盘也好啊。这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是32强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英格兰队2-1艰难地逆转了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上演了梅开二度救主。比利时呢，同样是完成了一场经典的逆转，他们是通过加时3-2淘汰了塞内加尔。其中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解读分享。而美国队呢，是在有一人被罚下的情况下2-0完胜了波黑队晋级。大家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互动哈，对于这个比赛的比赛同样是巨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我们就来说这个英格兰，我们按时间顺序来为大家梳理啊，英格兰和这个刚果金的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看点就是英格兰队能不能破刚果金的铁桶阵。但是比赛的上半段确实是表现不理想，因为刚果金开场7分钟西彭加就进球了，而且进得很漂亮，这真的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然后整个英格兰感觉慌了神了，这你们提前进球这个事儿不在我们的预案当中啊，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也是图赫尔呢通过一个换人，用戈登换下了边路上的这个拉什福德。随后戈登上场过后2次助攻凯恩，凯恩头顶脚踢梅开二度，真的是彰显了巨星的风采。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了刚果金，晋级16强。那这场比赛看完过后，有没有觉得其实英格兰队的这个逆转还是非常的及时，尤其是他的调整是非常的及时？
2: 那当然是图赫尔上大分了，当然凯恩上大分是肯定的，但是做出这个调整的这个图赫尔也是上大分的啊。德国队虽然已经是告别了这个本届杯赛啊，但是还有一个德国人啊，在这个本届杯赛上发光发热啊。那当然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更多的一个感受是，一个是凯恩的这个巨星的这个作用啊，也非常符合本届杯赛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之一啊。我们也都知道本届杯赛确实是啊，各队的这个核心球员都是发挥了极大的这个作用，甚至可以讲是决定性的作用。那在英格兰队在凯恩身上这一点我觉得是体现的最为明显嘛，如果不是之一的话。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比较突出的，我就是觉得英格兰队这个队伍还是有问题。他真的就虽然我们也把他这个算作是这个夺冠热门之一啊，但是他跟那其他几个夺冠热门去相比，应该说我觉得他们无论是在阵容的方面，还是在人员的方面，还是在面对比赛的这种心理状态的调整的方面，仍然有短板。他为什么会让一个我们普遍预测而且确实也是全场在打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刚果金这么早就进一个球呢？我觉得肯定不能排除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审判一下，打引号审判一下的就是英格兰队轻敌。就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觉得说刚果金是能够跟我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才会被对手上来第7分钟当头一棒之后全队都懵掉了。那种懵是 你在球这么大个球场，你几乎都能够感受到，你从你这些所有的这个英格兰球员的肢体动作里面，你几乎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懵。所以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这个队伍他们的确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没有做好一个就是说我要跟对手就是拿出120%的力量去跟对手去竞争的这种心态。
1: 嗯，
2: 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尤其是本届杯赛这个淘汰赛多了一轮啊，所以你是一定需要为这种漫长的艰苦的这样的一些对决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就讲了阵容和人员上的问题，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边路是没打出来的，在换上戈登之前，
1: 对，
2: 他完全没有
1: 打不开局面，
2: 完全打不开。你老往中路去挤的话，那就把刚果金的那个防线，他就越挤就越严密，这样的话就真的很难很难创造出机会。我说个很简单的事，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就是预期进球。大家现在会赛后看数据的，
1: 很爱提这个概念啊。
2: 对，预期进球，英格兰队全场比赛的预期进球，就是你的进攻质量。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数据来衡量你的进攻质量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全场比赛的预期进球是2.0几个，两个多一点，他确实也就进了两个球，就是凯恩这两个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凯恩效率很高，但英格兰队效率真的不高。
1: 嗯，而且这场比赛呢，因为英格兰队他是里斯、詹姆斯、宽萨这些主力后卫啊都是因伤缺阵，所以是被迫启用了斯彭斯来了一个客串，所以他是临时拼凑的一条防线。而甘果金呢，今天他也非常的有针对性，来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长传冲吊，在这样的时候呢，他这个防线的短板就显露出来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图赫尔来说，为什么现在英国国内一些这种名宿也好啊，这种名嘴也好，对他意见比较大呢？说你这个世界杯开始过后，你在边路也好，在这个后防也好，大概是轮换了7-8个人这样的一套阵容，就说你始终没有固定一套首发让大家觉得特别满意的。就到大赛，尤其是到了淘汰赛，杯赛的淘汰赛越走到后面，你这个阵容越不能不停的这种摇摆，还是最好能够固定一套首发。这是很多英国国内的这种媒体啊、球迷对他的一个意见哈。所以图赫尔呢今天也是没有能够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发现这个局面比较被动过后，及时的调整了，看到他用戈登对位的换下了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大伙儿觉得今天没有拉师傅啊，反而是拖了师傅的后腿啊，辜负了师傅的信任。然后戈登上场过后，确实他可能不是那种才华横溢、传球特别漂亮的那种球员，但是他就是特别的会，就是他就一直给凯恩传 球，一直给凯恩传球，终于就是开花结果，而且传了两次，替补上场传了两次，还真的是人家头顶脚脚踢都进了，梅开二度。
2: 对，我觉得强调一下啊，就确实凯恩效率很高啊，但是啊，其实凯恩的这个第一个进球就是扳平的那个进球啊，这个刚果金队的神勇的门将姆帕西是碰到了那个球的，可是因为凯恩是头球嘛，高空往下砸，那个势能非常的大，所以他虽然碰到了，但是球还是滚进了球门哈。所以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说那个球啊不是说砸的力量这么大，势能那么强的话，又被姆帕西扑到了。姆帕西全场比赛应该做了5-6次吧，4-5次这样的这种扑救啊，神奇的扑救，真被他扑到了啊。这场比赛结果如何还未可知啊。
1: 对，尤其是他上半场的时候，姆帕西做了好几次神勇的扑救，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的这个发挥的话，可能这个比分不是这样啊，英格兰队可能更早的敲开对手的大门。这个比赛过后发生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就是贝林厄姆，因为他上半场的这个进球就被姆帕西扑出去过，他比赛结束过后主动过去和姆巴握手，和姆巴西握手，
2: 惺惺相惜了，
1: 就是对向这个对手致敬，就是作为一个守门员，你今天表现太好了，你真的是当成了半支球队来使用啊！就确实，尽管说他的进球被对手封堵了，但是他依然是向对手致敬哈，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对手、对方守门员的这种敬意。就这一幕，大伙儿看了过后呢，还是特别感动。那我们说回这个话题呢，其实大家还是发现了英格兰队一些问题啊。尽管说赢球了，第一就是刚才彭彦元提到的这个边路创造机会不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在面对对方密集防守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破解的办法也不多，你到最后就依赖那几个人，凯恩、贝林厄姆，这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尤其是凯恩，他也不年轻了，其实他每场比赛也非常的辛苦。很多人看到这场比赛只要有传中就能看到凯恩，而且他很多时候回撤到很深的地方去拿球，其实这个比赛他的跑动距离是很大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年龄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刻苦了啊。
2: 对，确实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本届杯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这个
1: 巨星的作用，
2: 巨星盛宴。 艳啊，巨星一直在发挥，所有的这个几乎是所有的这样的队伍的核心都在发挥巨大的这种作用，但同时呢也存在着在所有的这些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巨星里面，其实他们并不是同样一个流派啊，他们仍然是有不同的啊，像姆巴佩啊，那就众星捧月式的这样。

0: 的一个表现，就不只是他一个人在闪耀，他的队友啊也同时在闪耀，同时能够给他非常大的一个支撑，他也能给队友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这就是一个特别正向的这种互动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法国队如此具有冠军相。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就像凯恩这种吧，就扛着全队往前走，我这么说吧，是不是比较能够准确的描述他现在在英格兰队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这场比赛就太典型了。他自己很努力的在希望创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刚才小小提到的啊，多次回撤的很深去拿球，就是希望能够把对手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这个防守的线把它给拉开拉宽，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嘛。但是他一个人这样做是不够的啊，他非常努力啊，也非常的有责任感，这一点是一定是要肯定凯恩的。但是在足球这项运动里面，光他一个人这么做是肯定不够的，如果没有后来图赫尔换上戈登啊，我觉得凯恩的这个努力恐怕也不一定能够结成最后一个胜利的这样一个果实。所以英格兰队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我们诟病说他的这个进攻效率不行啊，进攻效率不行。那进攻效率不行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我觉得其实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就是你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这一个人或者这两个人。那这未来碰到啊，下一场碰到更强的对手，你怎么办？
1: 对，尤其是凯恩，其实全场他的机会并不多。当然，话说回来啊，这就是巨星的力量。一旦有了空间，你别让他遇到，你别让他抓住，否则他就能把它转化成真正的进球，他就能改变这个比赛哈。这就是巨星他和普通的这个球星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但的确，我觉得英格兰队你不能每一场比赛都来赌凯恩的这个状态，需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这个前场的进攻点啊，火力点要更加的分散。你看这个法国队为什么他难防？因为他前场的四重奏，大家交叉跑位起来，哪个队的后卫都没办法呀。是啊，怎么样的这个密集防守都没用啊，铁桶阵也不好使。所以看一看这个法国队，英格兰队呢就跟葡萄牙队一样，其实呢阵容是有的，实力是有的，阵容是豪华的，但是呢图赫尔还是要想办法，什么样的战术可以把这支球队的这个进攻激活，边路局面打开来啊，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好，接下来除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队，他的晋级之路同样是真的惊心动魄。在常规赛就是90分钟之内的最后几分钟，比利时队是扳平了比分，然后呢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加时当中。而在加时的最后，其实这个对于塞内加尔来说也的确是非常的被动，因为加时赛的最后给了比利时点球。
0: 对，
1: 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
0: 已经是
1: 你想扳平
0: 绝杀了，
1: 对，没有机会了，没有时间了，最后3-2淘汰了塞内加尔。而这场比赛呢的确也是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这场比赛呢，特罗萨德和蒂莱曼斯两个人呢是在补水时间，我们通过转播镜头只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两个人发生了争执，蒂莱曼斯他是队长啊，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争执，但也不是那种吵架那种啊，就是感觉是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吧。当时呢不仅他们自己的队友，甚至连塞内加尔的这个对手都过来劝
0: 架、
1: 啊、说别吵了别吵了，还在比赛呢。可是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回来几分钟，人家互相做球，打入了一个漂亮的配合，两个人大伙儿开玩笑啊，引号啊引号的内讧连线，打入进球，最后人家扳平了比分，拖入到加时，最后赢了。就是大家说，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比利时队的一种战术啊？这个我倒觉得有点夸张了啊，
0: 有点夸张。
1: 可能是当时呢，因为比利时队是处于一个落后的局面，然后呢，这个比赛又是高强度的对抗啊，高速度的、高强度的对抗，确实在落后的情况下，心理压力都很大，心情都很焦躁，那会儿确实是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我觉得反而呢，在那会儿我们可能把这个事儿沟通清楚了，也未见得是一件坏事儿啊。
0: 对，我觉得其实更大一种可能就是补水时间嘛，补水时间本来其实就是
1: 给你们机会，
0: 给个
1: 让你们说话
0: 沟通一下，对，让全队大家沟通一下，说啊，场上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刚才有什么问题啊？可能就是两个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意见不合，就有点口角啊，所以才会出现连对手都上来劝架这么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哈。但是我觉得显然他们的这种口角吧，如果有口角的话啊，并没有说是真正的影响到就大家对于比赛的这种投入，所以我们才能看得到马上啊，这个打引号内讧连线了，对吧？就进球了。说明比利时队啊，他们其实在被逼到那个绝境的情况之下，尽管这个喜闻乐见的上演了内讧嘛，比利时队是有内讧传统，我们也知道啊。尽管是这样，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了，这种时刻大家再不这个齐心一力的话，那就真的是

0: 回家了吧。所以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整个队伍他们在精神上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就知道我是在干什么的。虽然是有一些这种交流，有一些这种语言上的碰撞，但是这个时刻我应该干嘛？我应该努力把比分扳平，对吧？所以我觉得确实比利时队有这个实力啊，也有这样的一种统一的精神意志上的这样一种认识，所以说他们最后才能够实现说把比赛拖进了加时。话是这么讲啊，但是我还是要说比利时队其实他们。就他们的能力而言，他们能够做到说0-2落后的时候最后时刻扳平拖进到加时，这是这场比赛比利时队能够做到的最好的那部分，剩下的那个就点球这件事情它有一定的运气成分的，
1: 是
0: 而且有一定的争议的这件事情，所以3+2队我认为这场比赛也是虽败犹荣的。
1: 就很可惜啊，你说到虽败犹荣这个话题，其实3+2是踢了大部分时间的好球，在大部分的时间之内他都是表现得更好的那一方，但这就是足球比赛，他不看这个，他就是看你对在关键时刻关键球的这个处理上，就最后这几分钟常规赛常规时间最后这几分钟可能是觉得哎呦我是有领先优势的，这比赛快结束了，走神儿了，注意力下降了，或者那会儿本身他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踢法呀，体能到最后也是到瓶颈了，所以呢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被对手抓住了机会，而且一偷偷了俩，这个确实是不能接受的。
0: 对，我觉得3+2队我们开个玩笑说是没听过中国人那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啊，就越靠近你要胜利的那个时刻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点可能就是在第一个球，就丢了第一个球以后，可能我觉得3+2队
1: 都还没有调整，
0: 对，他瞬间有点失衡了，全队一下就有点崩溃了，或者是有些人崩溃了，那么他就导致他这个心态就不统一了，
1: 然后又丢一个，
0: 然后就短短的几分钟又丢了一个，这个情况就已经完全失去主动权了。所以我觉得对3+2队来讲的话呢，的确这场比赛他们有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啊，能够2-0领先比利时这样的球队，欧洲准一流的这样一个强队，到最后的几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但是呢。就是那最后几分钟那一点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使得这个比赛有了不同的走向，但是我还是要讲那个点球确实还是有争议的。
1: 的确啊，今天两支出局的非洲球队，一支刚果金，一支3+2，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在防守方面体现的这种纪律性，这个是我们可能看到过去的非洲球队所欠缺的，但是呢我感觉就是还不够，就是有了这个防守的纪律性过后呢，还需要就是坚持完90分钟，对吧？你别坚持85分钟，最后几分钟被对手给扳平了，或者是反超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了非洲球队的进步。尽管说我们今天又送别两支非洲球队吧，可能剩下的比如说摩洛哥，可能能往后走得更远一些。无论如何，这次他们的表现啊，是真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的。你比如说科特迪瓦，他是有点没办法，他是。真的是这个对手比较强，碰到挪威队了，那这个是很难打。然后南非呢是碰见了东道主墨西哥，这个也不好打。但总体来说，他们能有这么多的这个集团的优势进入淘汰赛，这个已经是超预期的表现。
0: 对，而且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队伍吧，科特迪瓦，然后今天凌晨的这两支这个非洲球队吧，他们在场面上，在和这些顶级强队的这样的一些直接对话当中啊，完全没有弱者心态啊。都是踢的，就是起码从他们的对自己这个战术的这种执行方面是非常的主动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对手啊，在应对一些意外情况下比他们还慌乱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英格兰队，第七分钟丢一个球，全队都懵了那种情况，你在非洲球队身上反而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就3+2最后那个崩盘吧，就比较可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再来看的话，但是总体而言，本届杯赛，正如我赛前一直在讲，我认为本届杯赛的这个非洲球队一定是会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的。我觉得，即便是在今天的这两场输球啊，依旧是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样一个地方。他们都曾经距离胜利。有过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但是最后很可惜啊，那一点点的这样的差距导致了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1: 最后一场比赛呢，今天美国队2-0淘汰了波黑晋级16强，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他所有的戏剧性都集中在他们的一个锋线球员巴洛贡身上。是一开始比如说他破门然后被吹嘛，吹了过后呢，他一开始是做了一个詹姆斯的这个庆祝动作，后来自己凭借自己的这个很强的个人能力又 又破门，然后又做了詹姆斯这个庆祝的动作。可是呢，也是因为他的不冷静，然后他也是有一个恶意踩踏对手的一个动作，然后直接裁判给了这个红牌。尽管说他是东道主，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助理的这个回放啊，他这个犯规也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裁判扔这张牌出来不冤啊。所以对于他来说呢，真的是吸取一个教训，因为下一场比赛美国队将迎战的是比利时队，英格兰队将迎战的是墨西哥队，美国队没有他很被动啊，谁去进球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美国队是赢了，但是赢的隐忧很大，这个隐患很大啊，就是因为巴洛贡的这张红牌啊，
1: 不冷静，
0: 真的是不冷静。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主观的故意啊，但是这个动作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伤的是很重的啊，对手。所以呢，确实啊，这张红牌我相信也会给东道主一个警醒吧。
1: 一会儿我们再接着来聊今天的比赛日结束的这三场精彩的赛事啊，赶紧来看看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提醒我们啊，说之前的世界杯比利时也上演过让二追三的好戏，当时是对阵日本队啊，对，就是在近几届世界杯有过啊，就是他让二追三的一个专业户，是不是上出重销，说哈里凯恩五球进账，而英格兰呢状态有起伏，可能呢逐步出状态，其实是反而有利于强队走得更远了，这是他对英格兰队的一个预期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三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全新的足球夏天。
2: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
2: 上半段我们是复盘了今天的32强赛，英格兰对2-1逆转了刚果金，比利时3-2点球绝杀塞内加尔，而美国队呢是2-0击败了波黑。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畅聊今天的世界杯哈。我们依然是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很多听友啊都是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哈，我们来分享一下。像福爵爷说这个当时啊，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最终呢逆袭了日本队，说感觉今天啊他们又一次让历史的剧本给重演了啊。还有听友也是提到了这场比赛，说真是让二追三的一个世界杯上的专业户啊。还有听友说到了刚果金啊，其实想到了巴坎布，但是今天巴坎布没有让他首发，说是中超旧将嘛，让我们这个中国球迷看了过后呢非常熟悉。上出重霄等等，也是说到了这个英格兰队和凯恩的话题，提到了凯恩的巨星的作用，然后放大镜在前瞻明天的比赛，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前瞻啊，明天的比赛非常的精彩啊。说这个西班牙葡萄牙，他认为双双都会晋级，其中西班牙队呢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而葡萄牙他认为会经过一场苦战惊险的晋级，把过程也给预测了。勇敢的加菲猫说，看了这个比赛日的这个比赛，有一个感触，就是美国队比咱们想象的可能要强一些，所以他接下来还有可能继续晋级。单小佳也是提到了向我和彭延元问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在线的互动，不仅来说说今天的比赛，也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天凌晨的。像单小佳就说，这个认为西班牙呢会在90分钟之内战胜奥地利队，而阿尔及利亚队呢也会战胜瑞士队哈，待会儿可以继续积极的预测。那么其实今天凌晨呢也决出了两组1/2的一个对决，一个是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一个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我们可以简单来前瞻一下，先说这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啊，要对阵英格兰队，这个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是不是绝对意味着被动？因为他是去墨西哥城体育场，高原球场对他来说本身就不适应，然后呢他是一个对手的一个魔鬼主场，然后到时候这个比赛的氛围大伙儿可想而知，你的任何错误有可能就会被放大。
10: 对，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在谈论就是英格兰队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啊，其实也已经说得挺充分的了。但是他这个问题要充分的暴露啊，我觉得可能要轮到墨西哥去试一下。因为首先墨西哥是有主场之力，我们都知道天时地利人和，这就勿需多言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墨西哥队整体在本届杯赛过去的这几场比赛里面的状态是非常的火热的，可以说气势正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失过球啊。所以说明他们在自己的这个防守这一端是做得非常的稳固的，堪称是固若金汤的啊。另外他整体的这个特点呢，可能正好啊就会碰到英格兰队现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英格兰进攻效率的问题嘛，这阵地战的时候，你看包括他在面对刚果金的时候破密集防守也是都有问题吧。那墨西哥队

0: 又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稳固且战术纪律性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支队伍啊。那么又是有主场之力，有高原主场之力啊。那英格兰队他可能他的一些弱点在这场比赛当中就会被放大。所以我觉得这是英格兰队现在他们一定要在备战当中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个针对性的工作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反观啊，我们反过来看墨西哥队啊，他们未尝没有这个有一些隐患存在。像之前我刚才讲的就是他们这个没有丢球啊，没一直没有丢球，4场比赛都没有丢球啊。他当然是一方面是证明他们防守稳固状态好，另一方面呢他会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依赖症。就会出现打个比方说会出现塞内加尔时刻，就是哎，2-0领先了很长时间，丢了第一个球立刻就崩溃掉了，短短的几分钟当中。那墨西哥队万一要在面对英格兰这场比赛当中啊，又打个比方说吧，要是凯恩啊又是显出巨星本色啊，关键时刻破门的话啊，打破了墨西哥队的这个金身的话，那是不是他会也会出现这种短暂性的慌乱导致局面变化呢？所以我觉得墨西哥队这方面恐怕也是需要去做好准备的。
1: 而且我们观察墨西哥队小组赛以来的这个表现啊，不仅是他有这个东道主的天时地利人和，还有一点就是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他把他对手的这个射门次数限制的很少，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任何他的一个对手接下来的对手都是需要就是怎么样思考去破局的。而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本身今天我们就质疑他创造的机会不多，破门乏术啊，这个办法少，然后对手还限制你的射门，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更要想办法啊。你这会儿的话不仅是凯恩的个人能力，但如果墨西哥队我就是想明白了，我90分钟就是对凯恩做这种非常非常
0: 三个人包夹你怎么办，
1: 对提升等级的这种严格的防守呢，那怎么办呢？总得有其他人站出来是吧。然后到了这个淘汰赛呢，的确到最后啊，一个是大家都比着谁的这个失误犯错更少，另外一个呢还是要看就是比赛谁也不愿意拖入加时。其实今天你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和比利时队拖入到加时，其实谁都很紧张，发挥的也很不好，然后谁也都很疲惫，然后心里又还想着留力为一会儿这个点球大战，其实打这个加时是很难受的，就是都想是90分钟能够解决这个战斗。
0: 真要去踢点球，英格兰队有优势吗？英格兰队恐怕也没有什么优势吧。
1: 对，这是一组对决。另外一组呢是今天决出的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那么美国队呢首先就是让了一个前锋嘛，而且是进球最多的巴洛贡。巴洛贡确实是6场比赛为美国队打入5球，已经是美国队队史的这个第一人了，就超过他的这个前辈多诺万了嘛，就已经是这个最佳射手了。这样的一个球员结果被禁赛，确实是损失很大啊。
0: 我觉得其实对美国队来讲的话呢，这个时候反而是考验他们的时候，或者说是展现他们真正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这个法国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前场四人组的这样的彼此一个特别流畅的一个攻防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串联啊。那对美国队来讲，你的头号球星啊，这个已经是历史最佳射手了啊。
1: 对，他是美国队的历史第三人啊，
0: 不好意思，
1: 他仅仅是追平了前辈多诺万啊，是美国队的历史第三人啊。
0: 那也是排得上号的，在美国队的历史上排得上号的这样的一个射手被停赛了啊，而且现在的绝对主力，然后这个被停赛了的话，那反而能够有一个机会啊，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队是不是真的具有那种整体性，是不是在这个头号射手这个没有办法上场的情况之下，其他人能够站出来，如果他们能够展现出这种整体性的话，那我们可以给像刚才我们有听众觉得说美国队更强啊，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比想象中更强的一个定论啊。但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啊，那或者是比赛打得很艰难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对美国队的这个上限，在本届杯赛的这个上限要往下压一压了。因为比利时队啊，他已经逃过了一个0-2落后到86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劫难呢、他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一定是会给自己更多更正向的这种心理暗示的。在面对东道主的这场比赛里面，我认为比利时队的士气会更高昂。那么对于这个美国队来讲啊，大家也都知道他本来已经缺少了核心球员了，那么又碰到一个这种刚刚是逃过大难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啊，那我觉得可能比利时队会对这个美国队形成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更加不要提就比利时队的纸面实力还是在的呀，他虽然可能有些老化啊，可能说队里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核心球员状态也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伤病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他都有，但是他的那个纸面实力摆在那里啊，他要在关键时刻像这次对这个塞内加尔这个比赛，他关键时刻他真拿出来了，你美国队能够应对吗？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也不好说美国队就一定占上风。
1: 嗯，因为比利时队尽管说这个比赛开赛以来我们有对他有诸多的不满意，但总体来说他还是逐渐在变得更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毕竟这个球队他还是一个老牌劲旅啊，我们也不能轻视他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我相信还是比美国队要丰富一些。而美国队这边呢，就你这个青春风暴要接着刮起来啊，利用自己比如说边路的这个快速啊也好，你就是对标今天的波黑队，波黑队他也是平均年龄比较大，他跟你美国队打他也是消耗不起，到最后他也是会疲惫的。那面对比利时队也是要想办法，你既然这个最佳射手被罚下去了，那你就要打出这个整体性，那总能配合进球，是不是？
0: 对，我觉得现在情况就在于就是比利时队吧，他因为跌跌撞撞他都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了，我个人在这场比赛里面我可能会更愿意给比利时队多一点信心啊，我这个看美国队又没有核心球员了啊，所以确实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局面里面。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凌晨将开始的世界杯的16分之一决赛。首先是这个明天凌晨3点啊，这个时间每天都在变啊，大伙儿都要好好看一下啊，别就是还以为是老时间，因为它每天都有很大的变化。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来前瞻一下，因为西班牙呢尽管说大伙儿也有诸多的不满意，可是呢人家开赛以来别忘了就是还是零失球，2胜1平小组赛零失球，这是他队史首次达成世界杯小组赛零封，可以说这个防守的稳定性还是有的啊。然后呢包括像他的边路球员，这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尼科威姆斯现在有可能是因伤不能让他上场，包括皮诺也是有伤，所以对于他这个边路来说是稍微有点欠缺啊。
0: 那么西班牙队确实我觉得防守能够做了这么好啊，真的是他们队史罕见的一件事情啊。而我们也都知道啊，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在世界杯上夺冠的或者说要走到比较深的轮次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防守做得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让我们可能会对西班牙队会给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个信心。但是他这个队内的伤病问题，像小小刚才已经提到了，他也的确是他们非常要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啊，像亚马尔他们在边路的爆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威胁和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却亚马尔的情况也是逐步恢复吧。这个尼克威廉斯呢从德拉芬特之前的一个表态来看的话呢，他上场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皮诺就这个希望就不是很大了，这当然是从主帅的判断来讲啊，那过了几天也许有些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也不好判定，但是呢确实因为伤病使得西班牙的阵容没有说达到特别完整的一个状态，这是他们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会在进攻方面会对他们形成一定的一个拖累的。
1: 对，
0: 而他们面对的这个奥地利，因为朗尼克的存在吧，使得这个奥地利队总给人感觉有一点深不可测，是吗？
1: 因为我看这个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可能大概率啊，德拉夫恩特还是想让尼克威廉斯休息一下，然后有可能比如说让这个奥尔莫、加维或者是奥亚萨瓦尔，比如说多出现在边路，或者是因为他中前场这种多面手球员比较多吧，用他来弥补一下这个边锋数量的这个不足。而这个奥地利队啊，就是开赛以来我们都说这个朗尼克这个战术有多先进多先进，但是大家别忘了他也有一个短板，就是他这个平均年龄啊，
0: 对，
1: 还是有点偏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主力阵容和替补阵容，就像我们说这个挪威队一样，他的这个一队和二队的这个水平差距也有大，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主教练的战术先进是先进，但是要执行下去还是比较难的。
0: 对，这个球员的能力啊，这个叫硬件啊，主教练的这个战术叫软件啊。那么朗尼克在软件方面呢，毫无疑问当今的教练里面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吧，算是在战术方面就整个思维是比较这个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一点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争议，起码比他那个高位逼抢之父的争议要小一点啊。但是你的这个软件你放在这个硬件上，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运转到那么高的水平呢？这是其实是个大问题啊！大家现在都用电脑，都有这种感受，就软硬件不匹配的话，它其实是会出现很多运行上的这样的一些毛病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不能说就是朗尼克的这个战术就一定会起效。而且这场比赛西班牙对奥地利这场比赛，它也是两种不同的战术风格啊，两种不同的这样的足球的理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那西班牙我们都知道传控嘛，那这个奥地利这边就是高位逼抢嘛。那么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风格的一种对撞，它又 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是不好说的一件事。
1: 就总有媒体或者球迷把奥地利称为德甲二队，但这里不得不说德国队自己都出局了，就德甲二队我们更为他担心啊。而且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点人员老化，就比如说阿拉巴是后场调度，但是大伙都知道阿拉巴其实在皇马呢因为伤病的原因长时间得不到这个登场时间的保障，萨比策也是他是中场绞杀，但是他呢也是有伤在身，而阿党托维奇已经37岁了，你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冲击力，但你真的让他打满全场吗？这是我们中超球迷也很熟悉的一个中超的一个老球员哈，就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支球队啊尽管说理念先进但就是执行的能力有限，而且呢确实因为整体平均年龄大了过后到70分钟以后这个体能还能不能续上，他小组赛就出现过这个比赛最后时刻让人进球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也是这个朗尼克其实自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他是有短板的，他这个核心的阵容平均年龄已经是接近28岁了，这确实到比赛最后这个体能容易崩盘啊。
0: 对，别到最后这个朗帅妙计安天下然后一看比分这个多少多少来着这就太令人失望了对吧。
1: 而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我觉得其实就是要避免第一场比赛那种情况出现，第一场比赛就是面对佛得角队的时候攻坚能力不行，第一是可能确实也轻敌了，第二呢就是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又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过去那种很枯燥的对枯燥的无效传控，然后呢最后攻坚能力也不行，在面对对手的这种铁桶阵密集防守的时候也找不到好的办法啊，所以这是西班牙队需要注意的。总体来说这支球队因为他中场非常强大，只要是有好的这个战术跟他相匹配的话，我个人认为就如果双方正常发挥的话，他过下一关应该是过这一关应该是没有问题晋级到下一轮啊，这是这场比赛。接下来这一场呢也是被球迷称为啊满满的情怀哈，情怀拉满的一场，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 C 罗莫德里奇两位老将都是40+的老将，那今明天凌晨呢注定有一位要先和我们告别，就看是哪一位了。那其实葡萄牙队呢这个主教练马丁内斯对于 C 罗的使用一直是备受争议，那我今天看了一下葡萄牙媒体，当然这也是媒体的一种猜测哈，说他又要让 C 罗首发、
0: 啊、我前两天看的说是 C 罗可能不首发又变了、
1: 真的再看吧，看这个比赛到时候他怎么使用。对，但是球迷的这个心情啊，就是尽管说我们希望多看到 C 罗，而且他上一场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进球了啊，是非常漂亮，但是毕竟那个对手的实力有限，那可能有利于他的发挥，但面对高强度对抗然后对手防守升级的时候，那还是有很多人建议呢 C 罗是更多的像卢卡库一样，他到比赛的后半段比如说以一个骑兵的这种形式出现，对不对？
0: 对，其实这场比赛确实是情怀拉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而且注定有一个人要回家啊。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大家是想看到就是这两位球员之间能够有一个直接对话的，但是问题在于莫德里奇啊大概率还是能够登场啊，但是 C 罗他就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一件事情啊，怎么登场啊也是个不确定的事情，而且两个球员现阶段对于他们的球队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那葡萄牙队啊，说老实话确实 C 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现在大家普遍的认为就是他还是这个队伍的精神领袖，这一点是没错，但他确实更重要的还是精神领袖，你不能依赖像41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哪怕他是巨星如 C 罗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在比赛里面承担比如说像凯恩那样的作用啊，那就可能对他来讲负担就太重了，所以而且呢葡萄牙队也不需要 C 罗这么做，我们可以这么讲，因为他确实他的阵容选择在攻击线这边还是很多的，而且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没有法国队那么豪华，但是仍然是极具威胁性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大家对于 C 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他或者说合理的期待啊，倒不一定说你一定说全打满九十分钟然后进多少个球，更多的还是希望你在精神上能够引领这支队伍啊。但是在克罗地亚队这边，那莫德里奇虽然说啊他在小组赛里最后的表现最后一轮的表现也没有那么的亮，但是他对这支队伍来说还是定海神针，这一点我觉得仍然是存在的，无论是从技战术上还是从这个精神领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莫德里奇应该是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亮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讲的话，那克罗地亚虽然是一个面对葡萄牙队来讲是确实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对手，但他确实他也老化了，这一点也是一定要承认的，他这一个那么老化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怎么去抵抗住扛住 葡萄牙队的这个很有威胁性的这样的攻击线给他们发起的这样一个冲击，是很存疑的一件事。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是会面对克罗地亚，他会多少有一点弱势的，那就是克罗地亚这个加时赛之王的头衔。万一啊，这个老化的克罗地亚就是有本事把
1: 你拖
0: 进加时赛呢，那葡萄牙队怎么办呢？他会不会有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的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现象出现呢？那万一要再去踢点球呢？所以我觉得确实这场比赛虽然说纸面绝对葡萄牙队强，但是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是要看比赛的过程。
1: 而且葡萄牙队其实和我们刚刚聊到的英格兰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纸面实力挺强的，球星挺多的，但是你这个进攻啊始终没有给梳理明白，这也是他主教练马丁内斯很多球迷不满意他的一个原因。都不只是这个葡萄牙本土球迷不满意他，感觉现在这个整个世界杯的球迷对他都不满意哈，就是说这明明是我们心中的一支有实力去争冠的队伍，被你就是带成这样，这个进攻啊迟迟打不开局面，这是葡萄牙的问题。刚才大家都说了，你打这个克罗地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跟他拖入加时，你要想办法在90分钟之内来解决战斗哈，这是葡萄牙。然后还有场比赛呢是在明天，首先我刚才忘了说一句，葡萄牙这个比赛它的时间非常好，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早上7点啊，稍微早起一点，周末啊，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周五，可以看一看这场比赛。此外呢是这场比赛的时间比较特殊，是上午的11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可以来说一说，就是非常的巧，这个阿尔及利亚呢，他的这个主教练呢是前瑞士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等于说他执教过瑞士队，他其实非常熟悉。那等于说阿尔及利亚队最大的一个长板啊，不是短板，他的长板就是他的主教练，对吧？因为他熟悉对手啊，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瑞士队也是本届杯赛吧多支欧洲队伍里面相对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特别大起大落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也同时他的整体的这个队伍的这个实力啊，包括他三条线的衔接啊，包括他战术纪律啊，应该说都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球队。阿尔及利亚队呢，相对来讲这个就过山车坐的就真的是挺令人这个印象深刻的了。我们都知道小组赛最后一轮就是和奥地利嘛，那么他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里头来啊，本身就是已经带一点奇迹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那么这种情况他会给球队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这样一种效果。那正面的效果当然信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啊，你士气会更加的高涨。但是这个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就是他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说在淘汰赛里面我应该怎么打。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又碰到一个就是相对比较严谨的队伍啊，就是瑞士队这样比较严谨的队伍，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小小刚才讲的他们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执教过瑞士队，就会变成一定程度的弥补他们的短板了啊，因为他会通过自己对瑞士队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给队伍更多这种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阿尔及利亚队他们的防守啊，我觉得确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表现的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弱点。那在面对瑞士队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会不会变得放大了啊，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点。
1: 而瑞士队呢，其实他这几届大赛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防守很稳，而且呢他是典型的这种欧洲里面呢比较讲究纪律性的这种球队，打的是有板有眼，很有章法。但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可能创造力不足，然后他也有一个16强魔咒，就是和之前的这个墨西哥一样啊，对，连续3届世界杯止步于淘汰赛首轮，有这种16强的魔咒和心结吧。那这一次呢看能不能突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手对于他来说不算差，对吧？他的淘汰赛经验可能又比阿尔及利亚队要丰富一些，所以面对这个对手他应该是具备一定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哈。所以这场比赛呢，很多人应该是跟我一样更加看好瑞士一些，那就又是一支就是可能的
0: 非洲球队
1: 对
0: 送走了，
1: 对，欧洲球队看能不能晋级。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在前瞻比赛啊，像上出重霄说，他认为呢克罗地亚队在摩德里奇的领衔下呀，就是叫老谋深算，经验非常丰富。然后说前2届大赛呢都进入了4强，所以呢这两队在淘汰赛相遇，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他认为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 葡萄牙队不只是这个对手难度大，他分在这个半区他确实就是运气不好啊，他就算出来了他未来也会碰西班牙碰法国，这哪个对手好打呀，对他来说全都是苦主，确实是到了这个半区太残酷了。另外还有听友说这个奥地利呢和原来的老德国队感觉打法呢有一些相似啊，球风很硬朗，但是呢没有说特别突出的球员，大赛当中呢还是很难和一些一流的顶级强队来对抗。嗯，有听友在预测，福爵爷说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谁都舍不得让他们走啊，说这场比赛呢可以来一场这个点球大战，就是他希望这个比赛
0: 这样啊，
1: 对，先拖到加时，然后但是他幻想的一个剧本啊，然后再来到这个点球，这样可以多看这两位明星一眼啊。
0: 可能葡萄牙的球迷不一定同意
1: 嗯，到了点球大战，可能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因为他们这个守门员经验很丰富，很擅长扑点球，那对于葡萄牙来说同样是不利啊，是不是？然后说这个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呢，这场比赛看看这个，因为齐达内的儿子是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守门员，说希望他可以上演几个精彩的扑救，说这场比赛呀，大伙儿就放弃幻想，不要想着这个场面有多大开大合多好看，其实还是看看谁能够先进球，谁就可能占上风。还有听友在前瞻说认为西班牙呢战胜奥地利问题不大，而瑞士呢会战胜阿尔及利亚，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个比赛呢会是一场这个5-5的比赛，就是确实我感觉大伙儿都认为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会是一场这个硬战和苦战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聊世界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4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

0: 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十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导致11人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

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近年来，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成为全球海洋战略的重点，我国也紧跟国际步伐，将深海生物探测、研究技术以及相关装备研制作为海洋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2014年开始，特别是13-15时期以来，我国深海生物开发装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技术被纳入国家生物资源开发战略规划，涵盖了生物保真取样、保真存储、生物培养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红生物主动抓取、固定诱捕、微生物原位取样和富集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深海环境中高效获取生物样本，同时保压转移和保真存储装备也是我国重点研究的方向。这些装备可以确保生物样本从深海向实验室转移的过程中保持其原始状态活性，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材料。这些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的实力，也为未来的海洋生物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深海微生物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出更先进的采样和富集装备。采样和富集是深海微生物开发利用的基础，装备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因此，目前科学家正重点开发具有原位无污染保真采样、连续长距离采样、无污染取样、无压力突变取样、高风度富集、长时间保存、结构简单、操作灵活等特点的装备。如今国内已经突破了多点采样、无污染无压力突变采样、高压采样、多褶膜的大流量过滤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突破为深海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牵头研制了系列化的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可以独立安放在海底，也可搭载 ROV 进行移动工作。采样深度范围为数百米到6000米，在深海环境下通过泵吸、抓取、不同级数循环过滤等流程，实现了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使用固定液保护极易被破坏的核糖核酸及 RNA。 中南大学研究团队研制的微生物获取装置最大浓缩比可达500倍，其采样获得的样品压力变化在6小时内小于5%。深海红生物生活在高压、低温或高温的极端环境中，其样品的遗传物质表达可能会在取样过程中因脱离了原位环境而出现显著变化。相关发展方向是研发保温、保压、快速精准的取样装备，以及敏捷、灵活、针对性强、诱捕率高的诱捕装备。国内研发的红生物取样装备主要是用于深海红生物的原位取样，分为挖掘式、产鞘式、脱网式等类型，也可与诱捕装备集成使用。取样装备的关键在于维持生物样品所处的极端压力和温度环境。为了克服传统生物脱网容易破坏脆弱海底生物等难题，国内研制了深海近底层多网分段分层生物幼体保压取样器、深海近底层生物幼体直视取样系统，实现了取样作业的远程视频监控。研发的深海红生物诱捕装备可搭载 ROV 操作平台使用，也可独立原位固定于海底，主要由诱获牵引部件、封闭部件等组成，
如上海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诱捕装备，可以实现深海红生物的实时完整取样。在红生物观测方面，国内研制了基于光缆的水下视频和数据传输系统，基于光电复合缆的深海摄像系统，基于生物识别与分类的高清深海摄像系统，可以实现采集过程中的生物识别及样品智能分类正确率可达 80%。 深海生物的生存条件具有特殊性，一些嗜热或嗜冷，另一些嗜盐或嗜高压。作为开发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的有效方式，深海原位定植培养技术将陆地实验室中常用的海洋微生物培养基和培养方法移植到深海海底，利用深海原位的高压、低温、寡营养、无光等极端环境富集并培养深海生物。现有装置主要是用于微生物的原位富集培养，能在深海海底环境中自主工作，

具有采集环境参数变化信息的能力。相关发展方向是开发具备长周期工作、自主感应记录环境参数、定向诱导负极、智能控制功能的微生物原位定值培养装备，以及开发原位定向条件控制的深海红生物智能培养装备。国内研发的深海水体原位定值培养系统可在深海环境下长期放置，利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技术与分离培养方法，进而形成微生物聚集多样性的研究能力，其可在6000米深海海底可视化定点投放和回收，也可投放能施加营养物调节局部培养环境的深海沉积物原位定值培养系统。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研制了一种可搭载或独立工作的深海实验生态系统原位观测装置，可在深海原位环境进行人工诱导培养，记录生态系统发育过程。在陆域模拟培养方面，研制了数套深海微生物培养系统，最高模拟压力为60兆帕，通过了在陆域实验室或科考船进行的深海高压厌氧环境模拟，实现了对热液和冷泉区微生物的连续培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深海环境模拟技术，在实验室模拟深海冷泉的喷发环境，提出了冷泉碳循环的新模型。也需要注意到，国内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陆域环境模拟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压力、温度等参数连续高精度控制能力有待加强，溶解氧、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深海生物生存环境关键指标的精确在线监测能力仍然较薄弱。我国深海潜水装备谱系化发展迅速，下潜深度记录不断刷新，为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装备技术支撑。在深海载人潜水装备方面，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可对冷泉特征生物进行保真取样，并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和培育。科学家搭载自主研制的载人潜水器，发现了丰富多样的热液大生物群落，采集了丰富的热液流体、热液大生物等样品，为深入研究现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循环、生命演化、适应机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样品。在深海无人深潜器方面，国内研制了科考型、作业型、观察型等多种类型的无人深潜装备，建成以海龙号、海马号、发现号为代表的 ROV 无人深潜装备体系，和以潜龙系列、海斗号、海翼号为代表的 AUV 自主水下航行器无人深潜装备体系。这些无人深潜装备能够支持深海观测、拍摄等作业，实现大跨度、长距离的近底观测取样，具备精细化作业能力。在下潜作业期间，该设备拍摄了大量深海生物样品影像资料，为深海生物演化历史和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在深海着陆器方面，面向深渊生物的研究需求，这类装备通常搭载温延伸仪、溶解氧传感器、高清摄像机、采水瓶、生物诱捕器、沉积物采样器、微生物原位负极采样器等装置。国内研制了1500米级海燕号、7000米级海角号、万米级天涯号、原位实验号深海着陆器，实现了在万米海底深渊底部氮循环、氨氧化的微生物原位培养实验能力，在各级深度获取了2000多个大生物样品，为探索深渊物种起源与演化、群体遗传特征及其共生微生物对极端高压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当前，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已经从早期的科研探索阶段，逐渐进入一个以公

0: 成能力、转化效率和战略布局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从发现生命到制造生命的认知与产业跃迁。深海基因资源正逐步成为一种可以被系统性利用的基础资源，不仅支撑着未来生命科技的发展，也将在整个深海经济体系中发挥基础设施般的作用。在传统工业体系中，材料、能源、设备是构成产业的基础单元，而在生命制造体系中，基因、酶、代谢路径则是新的关键模块。深海微生物和极端环境下的深海红生物，凭借其基因组的独特性和功能蛋白的稳定性，成为这一体系的代码库和功能引擎。与此对应的是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在传统能源或矿产开发中，资源是被动提取的，但是在深海基因开发中，资源是主动激活的，也就是说，不再是找到什么就用什么，而是通过基因编辑、路径优化、细胞工厂设计等手段，主动设计目标产品，在回溯筛选与改造相应的生物底盘。这种从功能反推结构的技术路径，改变了我们对生物资源的使用方式，也提高了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全球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已在布局生命制造的基础设施了。他们不仅关注单个基因或分子的活性功能，更开始构建包含深海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高通量筛选平台、生物催化工艺模块在内的完整体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围绕深海资源的产业不再是采矿模式，而是设计到合成到部署的这种智能制造模型。在这个体系中，基因是一种通用语言，深海是一种数据源，而最终的产业价值呢，会通过技术集成释放出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资源安全逻辑已然明晰。传统资源战略重在控制储量与供给链，而生命制造的战略则更依赖转化平台与生态协同能力。谁拥有了更全面的深海功能基因数据库，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高附加值产业的主动权。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具备了一定优势，从明渊计划构建的深渊生物数据库，到各类深海采样与培养设备体系，再到与合成生物学企业的初步接轨，这些都是未来系统化推进的基础。接下来需要的是跨学科集成能力的提升，将海洋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据计算系统等等领域整合成一个统一协作网络，打通从深海探测、基因获取、数据建模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经济不会仅仅是资源出口型经济，而是以生命制造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深海生物资源既是底层能力，也是顶层战略。开发深海生物资源不再只是科研需要突破的任务，也将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平台，掌握高效稳定的生物工艺，形成生态协同的制造体系，才是面向未来真正的深海战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

0: 事。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1: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2: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0: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3: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 20.3%。 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随着全球科技的不断发展，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电池、智能手机等技术对铜、镍、铝、锰、锌、锂、钴等金属的需求正在飙升。大洋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合和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富含铜、钴、镍、锰等关键金属材料，应用价值极高。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是典型的海洋高科技产业，即深海工程科技、海洋科学探索、海洋资源绿色开发利用于一体，将带动海洋诸多产业的前沿与颠覆性技术研发，形成新兴产业增长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虽然从技术上讲，目前陆地上已经有足够的金属矿床，但是矿业公司认为，这些资源未必能够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经济的开采，尤其陆上金属矿床大多位于一些地球上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等国家。一些关键矿产高度依赖单一国家，以镍为例，全球近一半的镍由印度尼西亚提供，且占比还在不断的增加。按此趋势，镍开采可能取代棕榈油提取，成为该国森林砍伐的主因。再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产量高达全球总供应量的60%。在上述情况下，有分析认为，海底矿产为满足人类的矿产需求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多国开始关注深海采矿。根据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管理深海资源开采的影响项目官网介绍，深海采矿通常指在深海开采三类矿物资源，即多金属结合，又被称作为铁锰结合或锰结合，海底块状硫化物矿床，以及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直径通常为5至10厘米，有土豆那么大，由海水中的金属化合物经过数百万年缓慢沉淀形成，它们散布在太平洋、印度洋深海海底的广阔区域，以及大西洋的深海平原上，所处海域水深通常在4000至6000米。该结合富含37种金属，其中包括锰、镍、钴、铜等关键矿物，对于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深海采矿目前已经吸引了多个国家的关注和投资，这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在深海矿产资源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中国拥有丰富的深海矿产资源，并且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水域进行了矿产勘探。美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其中夏威夷和关岛等海域被认为拥有大量的深海矿产资源。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深海矿产资源主要在北极海底。据估计，世界洋底的锰结合总量约为3万亿吨，其中太平洋底最多，约为1.7万亿吨，含锰4000亿吨、镍164亿吨、铜88亿吨、钴58亿吨，这些储量相当于目前陆地锰储量的400多倍，镍储量的1000多倍，铜储量的88倍，钴储量的5000多倍。按2025年全球年消耗量计算，这些矿产够人类使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更重要的是，这种卵状矿物还在不断的生长。太平洋底的锰结合正在以大约每年1000万吨的速度生长，一年的产量就可供全世界用上几年。此外，根据相关学者对中国位于东太平洋的7.5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合资源专属区经济价值的评估以及分析，干结合量、锰、铜、镍和钴的资源量分别为4.2亿吨、1.1亿吨、406.4万吨、514.42万吨、98.49万吨，
可形成年产300万吨干结核、开采周期20年的深海产业。据初步测算，开发该资源形成的产业总资本为14亿至19亿美元，投资回报周期为7至12年，可获利润40亿至50亿美元。多金属结核主要分布在中北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 CCZ 英文缩写、秘鲁盆地、彭林盆地、中北印度洋等区域。其中 CCZ 是多金属结核最为富集和潜在经济价值最高的区域。 CCZ 已调查的6个勘探合同区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结核资源量约为340亿吨，其中含锰75亿吨、镍3.4亿吨、铜2.65亿吨、钴0.78亿吨。按照回收率20%和含水率30%计算，可回收21亿吨干结核矿石。我国已获得 CCZ 的多金属结核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2个矿区，经粗略推算，这些资源可满足我国数十年的锰、镍、铜、钴等矿产资源需求。多金属硫化物富含铁、铜、铅、锌、金、银、钴、镍、铂等金属。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下渗的海水与下浮的热阳壳岩石的相互作用。热液矿藏是一种含有大量金属的硫化物，由海底裂谷喷出的高温岩浆冷却沉积形成，已发现30多处矿床。仅在美国的加拉帕戈斯裂谷，该类矿藏储量就达2500万吨，开采价值39亿美元。富钴结核在三大洋均有分布，太平洋海山区是全球海底富钴结核资源的主要产出区域，其中中太平洋国际海域富钴结核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5亿吨，分布面积达4万平方千米，在其中5个区域内发现了储量达100万吨的大型矿床。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洋西部火山构造隆起带上，富钴结核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10亿吨，钴金属量数百万吨，总经济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目前全球范围内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浅海区域已有相关贵金属矿、钻石矿等进入商业开发阶段，但是在深海领域相关矿产资源的开发仍主要以勘探为主。由于深海采矿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且目前只有小部分深海区域完成了勘探，人们对其了解十分有限，深海采矿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商业化、海洋生态和法律监管等方面的争议。深海采矿技术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新技术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在深海采矿技术

得到证实前，新发现的矿藏不能在公司资产估值中被列为储量，若没有明确价值，则很难筹集到建设采矿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目前深海采矿涉及的大部分资源位于国际水域，法律框架复杂，且国际法尚未针对深海采矿引发的新问题建立相应规制。已经磋商十多年的深海采矿法规，按计划应于2025年7月 ISA， 也就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第30届大会上通过，但是目前来看，各方仍有大量争议，未达成一致，通过希望渺茫。多金属硫化物由于成矿相对集中，大多位于相关国家海岸线外的专属经济区，而多金属结合散落在海底，需要通过搜集的方式进行开采。目前 RV 是深海开采的关键设备之一，海底块状硫化物要用 RV 进行开采，散落于海底淤泥中的锰结合也可以通过 RV 将其从海底吸出来。业内认为，当前深海开采技术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对商业化开采很有信心。然而，开采不同类型的深海矿产，其技术要求不尽相同。现有的或目前正在建立的第一代深海勘察开采技术，只适用于海底结核和块状硫化物，不适用于结壳。开采结壳必须将结壳与结壳基岩分离，只开采结壳，不开采结壳基岩，因为开采结壳基岩会大幅度稀释矿石品位，但因结壳牢固地附着于结壳基岩之上，分离需在水下1500至2500米处的不规则和粗糙的海床上进行，且结壳以下的各种结壳基岩的韧性又各不相同，因此攻克这一难关需要进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深海采矿主要受到矿产品价格和资本成本等外部因素影响，且用于造船和开发必要技术的初始投资成本巨大。据欧盟测算，深海勘察一天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大部分勘察航次的预算在5000万到2亿美元之间。深海采矿一天的运营成本取决于矿床及其位置。深海采矿最大的成本是船、钻探以及船员的费用。从经济角度来看，深海采矿的可行性主要是取决于某种资源在一定时期的市场价格，以及相较于陆地采矿的成本控制能力。目前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业界尚不清楚。支持深海采矿方认为，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负面影响比陆地采矿要小，深海采矿可避免陆地采矿产生的诸多问题。而反对深海采矿方认为，当前人类并未充分了解海底环境，应暂停深海采矿行动。深海采矿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深海大洋布局，其深海探测技术发展迅猛。如今发达国家在深海采矿相关技术发展上接近商业化应用，但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发展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我国深海通用技术与深海采矿技术目前仅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深海采矿系统与装备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与国际上已成熟应用的海上试开采技术相比差距较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爱的远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9: 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3年3赛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9: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23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 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 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 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 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 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 11267人受伤。 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 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10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 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 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 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 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卡塔尔方面表示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该如何评价美伊在多哈间接会谈的相关进展，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已经导致谈判降级，未来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
4: 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更多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 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

0: 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接触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已经取得积极进展。那该如何评价相关的进展？李子欣说，
2: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首先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 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进行讨论，伊朗则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了美伊谈判的日程呢？李子欣分析说，
2: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另外有媒体爆出海湾国家要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那这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和地区局势演变意味着什么呢？李子欣说，
2: 那媒体爆出海湾国家与伊朗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这一点呢完全符合地区国家的现实地缘战略与安全需求。首先呢，我们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多的是在聚焦美国和伊朗之间最为迫切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涵盖地区国家对于伊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我们知道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地区国家是被深度的卷入，无论是在安全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遭受到了重创。那么为了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海湾国家呢有着非常强烈的与伊朗进行进一步沟通的内源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时在目前的美伊谈判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一些需要地区国家相配合和支持的部分。那既然需要地区国家支持，也就必须要回应海湾国家的现实关切。所以地区各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实际上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国之间能够重拾信任，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全面的地区安全架构，那对于实现最终的地区持久稳定，以及美伊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肯定是也是有所助力的。
3: 北溪爆炸案一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方面表示，至今都未掌握北溪爆炸案全部调查细节。在欧洲一直备受关注的北溪爆炸案是否迎来了一个里程碑？该案将对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详细情况咱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 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1: 德国检方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北溪爆炸案迎来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分析。
4: 的确，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这是北溪爆炸案两年来首个司法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定指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那这也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操作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有可能被打开啊！这对于这个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应该看到啊，这次事件呢确实是影响巨大。丹麦、瑞典虽然是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考虑到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牵扯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一些复杂性关系啊，我看他们都选择了转交给德国啊，这实际上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也考虑到瑞典啊当时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在说北溪管线是乌克兰和美国所为啊，所以呢对于瑞典和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碰这个麻烦。即便是调查了一些证据，他们也是把它移交给了德国。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的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这个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啊的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这个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调查案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这个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一个主导权。通过这个现在的一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的外交的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啊，尽管有风险，但是它还是无法回避。
1: 北溪爆炸案在欧洲深受关注，具有高度政治色彩，也牵涉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那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张红的分析。
4: 如果是乌克兰的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党呢，是不断的要求这个政府啊去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呢因北溪管线爆炸案而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是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因司法
5: 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表示，一直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

0: 但乌克兰籍嫌疑人的军方身份以及在此案中的角色，那将对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1: 如果能坐实这个乌克兰嫌疑人是现役军人的话，那这可能会对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啊，引发一定的冲击。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假设这个调查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啊。可以看出啊，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但是北溪管线爆炸呢，这个可能让欧洲会伤心，会质疑啊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政策。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的就军方身份坐实的话，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入盟。欧洲实际上对乌克兰不满的国家也很多啊，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受害国家，德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如果坐实是乌克兰军方现役人员的行动的话，那么可能会使得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信任会下降。即便是俄乌冲突啊将来结束，那乌克兰也很难再融入欧洲的能源体系。这个调查案也会给乌欧长期合作埋下难以消除的一些隐患。这个事件我本身而言呢，我们应该看到原乌的道义基础啊是有可能被松动，因为呢欧洲各国民众原来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是俄乌冲突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坐实乌方主动破坏欧洲的核心的基础设施，可能会使得一些欧洲民众会质疑原乌的合理性。部分的东欧国家或者甚至是南欧国家可能会调整原乌立场，这样的话乌克兰获得外部的援助啊就可能缩水，甚至有可能处于一种外交和战略上双重被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二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做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4: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三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

0: 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另外，美军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已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未来部署总量将达到36架。美日频繁联合军演背后有何意图？日本军事野心究竟要扩张到哪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根据计划，美军将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那 F-15EX 性能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带来的分析。
6: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以呢配合呢美国的第5代战机进行作战。那它有几个特点，

0: 第一个特点呢，它是作战能力强。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第二个呢是它的挂弹能力啊，是这个非常大的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啊，就是说四代机以上。五代机呢达不到的标准的啊，这么一个四代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它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它的速度呢比这个 F22 呢还要快啊。第四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航程啊也比较远，它的航程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啊，适配呢加索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
1: 那在孟晓旭看来，未来美军计划在加索纳部署36架 F-15EX 背后有怎样的意图？
0: 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索纳美军基地啊，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啊。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那么在加索纳基地呢，它没有这个固定的编制的战斗机啊，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在轮换模式啊，存在这个持续威慑性不足的这么一个短板。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索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战斗机这个 F-35A 是隐身战斗机。那么在冲绳的加索纳基地啊，部署 F-15EX，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南北配合。同时呢，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索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那么美军呢，在冲绳呢常态化部署同款的机型，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之前有猜测认为美国会换装隐身战机，那为何最终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非隐身改进型号呢？孟晓旭分析说，
0: 美军放弃全面换装隐身战机，选用 F-15EX 主要有以下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这个冲绳的美军基地，它的环境啊不适宜长期的部署隐身战机，因为加索纳美军基地啊，它地处亚热带高盐高湿海岛环境。那么 F-22 F-35 呢隐身战机的它的隐身涂层啊，极容易呢腐蚀损耗，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呢 F-15EX 呢，它呢没有脆弱性的这个隐身涂层，它在露天呢等环境都可以停放，后勤的压力呢可以大幅降低适合呢长期的前沿部署。第二个呢是这个美军的隐身战机啊，它存量不足，要兼顾全球多方面的防御。F-22 呢，它的总产量呢不是特别的多，它要呢留守美国本土，无法呢大批量的前置部署冲绳。F-35 呢，我们知道近年来是经常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它也跟不上亚太的这个换装的需求，短时间内呢也没法满足加索纳的关于战斗机的编制的缺口。而 F-15EX 呢，它生产线比较稳定，能够快速的呢完成交付补充了战力空白。那么第三原因呢，就是美军呢，它现在实际上它的作战思路已经发生转变，美军呢不再追求这个所有的战机都隐身了，而是呢使用 F-15EX 啊和这个隐身战机进行相配合形成了战术的互补。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军事勾连，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我们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0: 当前的美日的一系列的密集的军事勾连呢，它是美日同盟加速捆绑加大对地区呢实施联合威慑的明显动作。背后呢美日呢都各有自己的这个战略诉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 它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呢防御线转化为呢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它直接呢主攻登岛夺岛，远洋海上封锁，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导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在亚太前沿部署呢陆基的中程导弹。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沿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沿代理人。那么当前呢，美国是无力独自承担在这个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的前沿驻军的成本的。那么美国呢，通过这个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来呢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美国也想借美日的军事一体化呀，来进一步捆绑日本迫使日本呢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呢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也有自己的一个诉求。第一个呢是他想试图呢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我们知道啊，日本呢它的和平宪法规定是被动防御的，专守防卫的。但是美日的这个两场演习它演练呢主动登岛啊，海上封锁呀，还有这个接纳可打击他国本土的这个低风中岛啊等等，是吧？它实际上是日本想借美军的部署以及呢和美国进行这个联合演习的名义，实质性呢获得远程的进攻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那么日本呢也想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这个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日本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那么美日密集的军事勾连它呢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这个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日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呢摆脱这个战败国的约束，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
1: 那在孟晓旭看来，美日的行动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给呢西太平洋地区带来呢负面的安全影响。第一个呢，它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美日同步的推进进攻性的演习，在这个前沿部署陆基中岛，不断的强化军事威慑手段，必然呢会给地区呢造成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加剧呢地区的军备竞赛，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呢这个远程反制能力，会使地区的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第二个呢，它严重冲击战后的亚太的国际秩序，破坏呢地区的和平发展共识。我们知道这个二战后确立的东亚的安全架构啊，它的核心的约束就是限制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军力，禁止呢域外大国在区域内大规模的部署中远程的进攻的导弹。那么美日此番的勾连呢，它单方面的突破既有的规则，无视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违背呢亚太各国求和平促合作的这么一个共同诉求将呢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
2: 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各方就利率问题产生较大分歧。一派认为美以伊冲突初期释放的通胀压力仍在显现，应至少再加息一次；另一派则相信不会出现重大的第二轮效应，再次加息的意愿有限。欧洲利率下一步将怎么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在葡萄牙新特拉落下帷幕。多家外媒注意到，就在三周前，欧洲央行因美以伊战争而一致同意加息，然而短短三周后，对于下一步利率该怎么走，各方在这次论坛上已出现分歧。欧洲央行为何在是否加息问题上分歧明显？我们来听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魏亮带来的分析。
3: 欧洲央行对于是否进一步加息的明显分歧，它的根源主要在于要平衡和评估抑制通货膨胀和 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这样一种平衡。

0: 目前来看呢，新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它的这个通胀上行的风险在下降，那么也就是说通胀的动力在减弱，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这个中东的冲突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平息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也对带动油价下降，那么同时呢使得人们的通胀预期减弱呢带来了一些促进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相对来说削弱了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来抑制通胀的这样一种紧迫性。那虽然说这种紧迫性不如之前强烈，但是从这个欧洲央行的数据来看呢，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应该说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之下，虽然说比五月份有所降低，也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它还依然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存在着一个是去进一步抑制通胀，把它拉回或者完全拉回2%左右的这个目标区间，还是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呢，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给经济增加一些流动性的空间呢，这方面很显然在欧洲央行内部它是有争论的。必须要看到这个欧元区在近几年呢，它的增长呢，应该说是比较乏力的，包括德国、法国这些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呢，它的经济都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困难。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也就愈发有动机，那么在容忍一定通胀率的情况之下呢，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欧洲央行内部它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存在分歧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因素。
1: 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那在魏亮看来，沃什的亮相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凯文沃什出席欧洲央行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呢，很显然是希望借这样一个场合呢，在国际社会上呢初次的亮相，同时呢阐释他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些思考。那么目前来看呢，沃什实际上他传递的是对于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如何看待通胀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相应的思路。那么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信息来讲呢，就是沃什呢他讲到的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所指的。第一个，它的货币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向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那么这是在这个自从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逐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也就是说通过缩表、加息以及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方式呢，使得美联储以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姿态来治理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这样一种信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这样一种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治理模式的这样一种调整。那么从这种调整来看呢，显然沃什希望回归传统上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减少明确的预期指引，那么通过呢一定程度上隐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指向呢，来防范市场做出对冲交易，破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一条新的路径呢，可能提示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从沃什本人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认为随着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美联储已经有条件不再依赖以往的抽样调查访谈得来的相对滞后的数据，而是能够全域的吸收实时数据进行及时的政策分析。那么当然现在看来呢，这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所以呢沃什也讲的是美联储他希望能够开辟出一条新的政策路径，至于这条政策路径能够如何落地，落地的影响 会有哪些呢？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分析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29号发表文章称，欧洲正在自立门户，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与美国渐行渐远。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能看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新趋势，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文章认为，未来欧美关系或许依旧和睦亲近，但必然不复从前。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多家外国媒体关注到这一数据，认为这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5月份的50.0%升至6月份的50.3%，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0.1%，并重新回到50%荣枯线上方的扩张区间。这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引擎依然保持韧性。报道注意到，6月份中国制造业供需两端均有改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至51.4%和51.2%，新出口订单指数在6月份反弹至50.1%，表明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对能源和增长冲击的担忧正在缓和，海外需求逐步复苏。报道特别指出，中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的表现优于整体制造业 ，PMI 在6月份攀升至53.5%。报道援引凯投宏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称，外部需求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是6月份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援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的分析称，6月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显示出新动能与市场信心正在同步增强。也有市场分析人士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稳增长政策在基建领域发力，也给6月制造业市场需求带来积极影响。彭博社的报道援引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广泛改善令人鼓舞，这表明6月份的环比活动动能可能有所增强。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学家艾利克斯·卢认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或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26: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

0: 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 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 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万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 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10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 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 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 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 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 资讯有故事。
2: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大国重器，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获得6连冠殊荣。 2016年至2017年，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在这份榜单上连续4次蝉联榜首。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如今再度问鼎榜单，每秒钟超过200亿亿次计算，构筑最强大脑。资讯有故事，中国超算重回世界之巅。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说到计算机，您会马上联想到办公室里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大概几十厘米大小。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计算机，它不是以台为单位，而是以系统为单位，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网办公、写文件、看电影，它最大的用处会被用来，譬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或者预测台风的路径，甚至包括新药研发和粮食育种。 2026年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了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位列榜首，排在第2、3、4、5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岩、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 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时隔9年，我国

0: 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了零胜夺冠的相关情况。
1: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零胜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0: 每秒219.8亿亿次，这是零胜的运算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这么说吧，零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那零胜为什么这么快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说，
1: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零胜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0: 零胜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 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零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0: 目前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零胜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评价，中国的零胜让世界看到了通向科学智能新型系统架构的希望之光。
2: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和体量，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0: 如今的零胜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表示，
1: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零胜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零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亲自前往德国汉堡出席了颁奖仪式，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当时的感受。
3: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0: 目前传统超算提升性能的主流做法是堆砌 GPU 加速卡，美国最强的酋长岩、前沿两大超算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但凌盛反其道而行之。卢雨桐介绍，首创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打破了传统 CPU 加 G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壁垒，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
1: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榜单上曾获得六连冠殊荣。2017年，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又四次蝉联冠军。时隔近10年，凌盛登顶。这一路走来，中国超算系统走了一条怎样的进化路径？
1: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凌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凌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0: 卢雨桐介绍，作为新一代中国国产超算，凌盛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计算，它一方面能够解题，另一方面又能够训练 AI 大模型。
1: 对，就是凌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啊。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 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0: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表示，我们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超算做到了世界之巅。
2: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总工程师黄小猛介绍说：“
3: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声威2601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认为，
4: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0: 有人将超级计算机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超算这条赛道上，我国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认为，
2: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4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

0: 天和，有神威，还有今天的灵圣，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烧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和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灵圣，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1: 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夺冠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其中有7年时间，我国没有参加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那在2次问鼎中间，我国超算走过了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路呢？
0: 实际上，这9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 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 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1: 未来如何让我国14个国家级超算中心的顶尖算力发挥作用，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钱德佩表示，超算未来可以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0: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里面卖应用软件。那应用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时，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1: 让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让最强大脑未来会有最强应用，让用户像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的愿景逐步变成现实。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

0: 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

0: 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 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安萨里说， 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 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 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 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 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 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 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 从7月2号起， 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 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 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 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 将于7月6号至7号 在日内瓦举行。 7月1号， 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 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 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 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以释放其效益， 降低相关风险。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 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 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 俄反垄断局说， 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 平板电脑等运行iOS操作系统的设备上 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 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 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 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 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 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 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 有故事。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 从2011年至今， 我国已参加7届大赛， 累计获得93枚金牌、 41枚银牌、 28枚铜牌。
2: 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 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 99.9%， 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
1: 今年9月下旬， 这项国际顶尖赛事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 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 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
3: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了 1.2万件多， 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
1: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 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 文明互鉴的桥梁， 国际合作的纽带。 资讯有故事， 秣马厉兵迎世赛， 技能逐梦正当时。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 各位好， 我是葛鹏。
4: Yupeng Yang from China，
1: 2年前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中国派出68名选手参加6大领域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 是派出选手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 最终中国代表团以36金9银4铜的优异成绩， 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 再次向世界亮出技能中国的强大实力和深厚底蕴。 2年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师中国上海。 今年9月22号到27号，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将齐聚上海，共赴这场全球技能嘉年华。世界技能组织市场与传播总监肖纳伯克近日在上海表示，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众多追求卓越的技能人才又将脱颖而出。
5: 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将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赛事，是我们在世赛上最大的会场。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我们将看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中脱颖而出，他们受到激励，成为优秀的手工艺人，选择一项技能，追求卓越。
1: 2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本届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了相关情况。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到这个大赛中，将来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谁来比？怎么比？世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比赛把汽车搬到了赛场，要求选手对汽车故障进行检测并维修。再比如美发项目，选手要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2015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重庆的中国姑娘聂峰夺得美发项目冠军。这是亚洲国家在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65年来取得的首枚金牌。聂峰也是中国首位女性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2: 美发项目是指美发师为顾客提供洗发、剪发、染发、烫发、盘发造型、特殊头发处理、健康与安全管理、服务与沟通的竞赛项目。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在规定时间内，选手通过发布的赛题元素，在真人模特或头模上制作一款有创意、有融合性和观赏性的发型。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里舵介绍说，这次大赛现场有12000多件设施设备要进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3: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我们比赛就比什么。所以大家见识到世界赛场去看的时候啊，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1: 那谁来比呢？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主要是年轻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里舵介绍，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所有选手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世界技能大赛。那怎么比？世界技能大赛一共要比4天，每天大概6小时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 比赛内容大部分项目是提前公布的，比如烹饪项目要做什么作品，数控车项目要

0: 车出什么产品，会提前公布规则。但为了增加比赛难度，会设置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标准使用同样的设施设备工具耗材进行竞赛。2024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广东的龙伟杰在数控洗项目上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5连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5名冠军选手竟然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他也被称为冠军的摇篮。除了龙伟杰，另外4位冠军是张志坤、杨登辉、田振基、周楚杰。大家或许对数控洗很陌生，其实常见的汽车引擎、轮毂、精密医疗器械等都是用它加工出来的。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实战性很强，赛题往往来源于真实的企业任务，主要考核选手们完成的速度与精度。以精度为例，要求作品精度为0.02毫米，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8，误差还要控制在正负0.001毫米。在那次大赛期间，龙伟杰一直在进度上是落后其他国家选手，但最终凭借精度获胜。
1: 我能确保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拼所谓的速度了，我会慢慢的把我的速度放慢去保持精度。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我国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至今已经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每一次与世赛相遇，都是见证着中国技能发展的历程。2011年，英国伦敦，我国技能健儿首次登场，向世界唱响了中国技能之声。2013年，德国莱比锡，我国奖牌数较第一次参赛时明显增加，见证了我国技能健儿的快速成长。2015年，巴西圣保罗，我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翻开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崭新一页。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2019年，俄罗斯喀山，我国均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以优异成绩惊艳世界。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我国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保持了领先方阵的位置。2024年，法国里昂，我国表现出色，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工业 4.0 项目选手卢俊威、谢辉炫更是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回顾过往，每一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承载着中国技能的荣耀记忆，也镌刻着许多技能健儿的成长年轮。从选手到教练，再到技术指导专家，这是个人成长，更是代际传承，勾勒出中国技能稳步向前的轨迹。目前距离大赛开幕还有不足3个月时间，数百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总台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训练室内一派紧张繁忙，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打磨编码速度。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了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组织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3: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

0: 质量管控需求啊，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1: 蒋应成是杭州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目前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幕的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任教的杭州技师学院是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主基地。
2: 这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轻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滑
3: 啊，不要去滑，
2: 因为一滑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滑出来很多划痕的。
1: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熟练地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4: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居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3微米就在正常范围以内。
1: 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
5: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1: 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罗志将代表中国参加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角逐，
6: 会给我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去试验出来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1: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晓鹏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难度近些年在不断增加。
7: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1: 随着大赛进入倒计时，全国各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的备战节奏明显加快，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青年选手和专家教练团队争分夺秒，向世界技能最高舞台发起最后冲刺。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8: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1: 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3: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八次试赛征程。
1: 世界技能大赛高手如林，中国代表团在前几届赛事中能摘金夺银再遇归来，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选手身手不凡，也是国家注重技能培养职业教育的结果。千工一寻，一技难求，在制造业领域，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再优秀的设计也很难变成高品质的产品。尤其现在我们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迫切需要补上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供需缺口。2026年5月21号，经教育部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今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效力。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
3: 试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这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也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能够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

0: 欧盟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 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 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 11267人受伤。 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 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 10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 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据南非方面消息， 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 造成16人死亡， 20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 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

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近年来，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成为全球海洋战略的重点，我国也紧跟国际步伐，将深海生物探测、研究技术以及相关装备研制作为海洋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2014年开始，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深海生物开发装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技术被纳入国家生物资源开发战略规划，涵盖了生物保真取样、保真存储、生物培养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红生物主动抓取、固定诱捕、微生物原位取样和富集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深海环境中高效获取生物样本。同时，保压转移和保真存储装备也是我国重点研究的方向，这些装备可以确保生物样本从深海向实验室转移的过程中保持其原始状态活性，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材料。这些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的实力，也为未来的海洋生物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深海微生物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出更先进的采样和富集装备。采样和富集是深海微生物开发利用的基础，装备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因此，目前科学家正重点开发具有原位无污染保真采样、连续长距离采样、无污染取样、无压力突变取样、高风度富集、长时间保存、结构简单、操作灵活等特点的装备。如今，国内已经突破了多点采样、无污染无压力突变采样、高压采样、多褶膜的大流量过滤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突破为深海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牵头研制了系列化的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可以独立安放在海底，也可搭载 ROV 进行移动工作，采样深度范围为数百米到6000米，在深海环境下通过泵吸、抓取、不同级数循环过滤等流程，实现了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使用固定液保护极易被破坏的核糖核酸及 RNA。中南大学研究团队研制的微生物获取装置最大浓缩比可达500倍，其采样获得的样品压力变化在6小时内小于5%。深海红生物生活在高压、低温或高温的极端环境中，其样品的遗传物质表达可能会在取样过程中因脱离了原位环境而出现显著变化。相关发展方向是研发保温、保压、快速精准的取样装备，以及敏捷、灵活、针对性强、诱捕率高的诱捕装备。国内研发的红生物取样装备主要是用于深海红生物的原位取样，分为挖掘式、产壳式、脱网式等类型，也可与诱捕装备集成使用。取样装备的关键在于维持生物样品所处的极端压力和温度环境。为了克服传统生物脱网容易破坏脆弱海底生物等难题，国内研制了深海近底层多网分段分层生物幼体保压取样器、深海近底层生物幼体直视取样系统，实现了取样作业的远程视频监控。研发的深海红生物诱捕装备可搭载 ROV 操作平台使用，也可独立原位固定于海底，主要由诱获牵引部件、封闭部件等组成，
如上海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诱捕装备，可以实现深海红生物的实时完整取样。在红生物观测方面，国内研制了基于光缆的水下视频和数据传输系统，基于光电复合缆的深海摄像系统，基于生物识别与分类的高清深海摄像系统，可以实现采集过程中的生物识别及样品智能分类正确率可达 80%。 深海生物的生存条件具有特殊性，一些嗜热或嗜冷，另一些嗜盐或嗜高压。作为开发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的有效方式，深海原位定植培养技术将陆地实验室中常用的海洋微生物培养基和培养方法移植到深海海底，利用深海原位的高压、低温、寡营养、无光等极端环境富集并培养深海生物。现有装置主要是用于微生物的原位富集培养，能在深海海底环境中自主工作，具有采集环境参数变化信息的能力。相关发展方向是开发具备长周期工作、自主感应记录环境参数、定向诱导富集、智能控制功能的微生物原位定植培养装备，以及开发原位定向条件控制的深海红生物智能培养装备。国内研发的深海水体原位定植培养系统可在深海环境下长期放置，利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技术与分离培养方法，进而形成微生物聚集多样性的研究能力，其可在6000米深海海底可视化定点投放和回收，也可投放能施加营养物调节局部培养环境的深海沉积物原位定植培养系统。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研制了一种可搭载或独立工作的深海实验生态系统原位观测装置，可在深海原位环境进行人工诱导培养，记录生态系统发育过程。在陆域模拟培养方面，研制了数套深海微生物培养系统，最高模拟压力为60兆帕，通过了在陆域实验室或科考船进行的深海高压厌氧环境模拟，实现了对热液和冷泉区微生物的连续培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深海环境模拟技术，在实验室模拟深海冷泉的喷发环境，提出了冷泉碳循环的新模型。也需要注意到，国内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陆域环境模拟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压力、温度等参数连续高精度控制能力有待加强，溶解氧、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深海生物生存环境关键指标的精确在线监测能力仍然较薄弱。我国深海潜水装备谱系化发展迅速，下潜深度记录不断刷新，为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装备技术支撑。在深海载人潜水装备方面，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可对冷泉特征生物进行保真取样，并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和培育。科学家搭载自主研制的载人潜水器，发现了丰富多样的热液大生物群落，采集了丰富的热液流体、热液大生物等样品，为深入研究现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循环、生命演化、适应机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样品。在深海无人深潜器方面，国内研制了科考型、作业型、观察型等多种类型的无人深潜装备，建成以海龙号、海马号、发现号为代表的 ROV 无人深潜装备体系，和以潜龙系列、海斗号、海翼号为代表的 AUV 自主水下航行器无人深潜装备体系。这些无人深潜装备能够支持深海观测、拍摄等作业，实现大跨度、长距离的近底观测取样，具备精细化作业能力。在下潜作业期间，该设备拍摄了大量深海生物样品影像资料，
为深海生物演化历史和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在深海着陆器方面，面向深渊生物的研究需求，这类装备通常搭载温延伸仪、溶解氧传感器、高清摄像机、采水瓶、生物诱捕器、沉积物采样器、微生物原位负极采样器等装置。国内研制了1500米级海燕号、7000米级海角号、万米级天涯号、原位实验号深海着陆器，实现了在万米海底深渊底部氮循环、氨氧化的微生物原位培养实验能力，在各级深度获取了2000多个大生物样品，为探索深渊物种起源与演化、群体遗传特征及其共生微生物对极端高压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当前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已经从早期的科研探索阶段逐渐进入一个以工程能力、转化效率和战略布局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从发现生命到制造生命的认知与产业跃迁。深海基因资源正逐步成为一种可以被系统性利用的基础资源，不仅支撑着未来生命科技的发展，也将在整个深海经济体系中发挥基础设施般的作用。在传统工业体系中，材料、能源、设备是构成产业的基础单元，而在生命制造体系中，基因、酶、代谢路径则是新的关键模块。深海微生物和极端环境下的深海红生物，凭借其基因组的独特性和功能蛋白的稳定性，成为这一体系的代码库和功能引擎。与此对应的是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在传统能源或矿产开发中，资源是被动提取的，但是在深海基因开发中，资源是主动激活的，也就是说，不再是找到什么就用什么，而是通过基因编辑、路径优化、细胞工厂设计等手段，主动设计目标产品，在回溯筛选与改造相应的生物底盘。这种从功能反推结构的技术路径，改变了我们对生物资源的使用方式，也提高了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全球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已在布局生命制造的基础设施了。他们不仅关注单个基因或分子的活性功能，更开始构建包含

0: 深海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高通量筛选平台、生物催化工艺模块在内的完整体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围绕深海资源的产业不再是采矿模式，而是设计到合成到部署的这种智能制造模型。在这个体系中，基因是一种通用语言，深海是一种数据源，而最终的产业价值呢，会通过技术集成释放出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资源安全逻辑已然明晰。传统资源战略重在控制储量与供给链，而生命制造的战略则更依赖转化平台与生态协同能力。谁拥有了更全面的深海功能基因数据库，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高附加值产业的主动权。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具备了一定优势，从明渊计划构建的深渊生物数据库，到各类深海采样与培养设备体系，再到与合成生物学企业的初步接轨，这些都是未来系统化推进的基础。接下来需要的是跨学科集成能力的提升，将海洋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据计算系统等等领域整合成一个统一协作网络，打通从深海探测、基因获取、数据建模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经济不会仅仅是资源出口型经济，而是以生命制造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深海生物资源既是底层能力，也是顶层战略。开发深海生物资源不再只是科研需要突破的任务，也将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平台，掌握高效稳定的生物工艺，形成生态协同的制造体系，才是面向未来真正的深海战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

0: 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 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3.47 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

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探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随着全球科技的不断发展，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电池、智能手机等技术对铜、镍、铝、锰、锌、锂、钴等金属的需求正在飙升。大洋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合和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富含铜、钴、镍、锰等关键金属材料，应用价值极高。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是典型的海洋高科技产业，即深海工程科技、海洋科学探索、海洋资源绿色开发利用于一体，将带动海洋诸多产业的前沿与颠覆性技术研发，形成新兴产业增长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虽然从技术上讲，目前陆地上已经有足够的金属矿床，但是矿业公司认为这些资源未必能够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经济的开采，尤其陆上金属矿床大多位于一些地球上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等国家。一些关键矿产高度依赖单一国家，以镍为例，全球近一半的镍由印度尼西亚提供，且占比还在不断的增加。按此趋势，镍开采可能取代棕榈油提取，成为该国森林砍伐的主因。再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产量高达全球总供应量的60%。在上述情况下，有分析认为，海底矿产为满足人类的矿产需求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多国开始关注深海采矿。根据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管理深海资源开采的影响项目官网介绍，深海采矿通常指在深海开采三类矿物资源，即多金属结合，又被称作为铁锰结合或锰结合，海底块状硫化物矿床，以及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直径通常为5至10厘米，有土豆那么大，由海水中的金属化合物经过数百万年缓慢沉淀形成，它们散布在太平洋、印度洋深海海底的广阔区域，以及大西洋的深海平原上，所处海域水深通常在4000至6000米。该结合富含37种金属，其中包括锰、镍、钴、铜等关键矿物，对于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深海采矿目前已经吸引了多个国家的关注和投资，这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在深海矿产资源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中国拥有丰富的深海矿产资源，并且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水域进行了矿产勘探。美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其中夏威夷和关岛等海域被认为拥有大量的深海矿产资源。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深海矿产资源主要在北极海底。据估计，世界洋底的锰结合总量约为3万亿吨，其中太平洋底最多，约为1.7万亿吨，含锰4000亿吨、镍164亿吨、铜88亿吨、钴58亿吨，这些储量相当于目前陆地锰储量的400多倍，镍储量的1000多倍，铜储量的88倍，钴储量的5000多倍。按2025年全球年消耗量计算，这些矿产够人类使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更重要的是，这种卵状矿物还在不断的生长。太平洋底的锰结合正在以大约每年1000万吨的速度生长，一年的产量就可供全世界用上几年。此外，根据相关学者对中国位于东太平洋的7.5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合资源专属区经济价值的评估以及分析，干结合量、锰、铜、镍和钴的资源量分别为4.2亿吨、1.1亿吨、406.4万吨、514.42万吨、98.49万吨，
可形成年产300万吨干结核、开采周期20年的深海产业。据初步测算，开发该资源形成的产业总资本为14亿至19亿美元，投资回报周期为7至12年，可获利润40亿至50亿美元。

多金属结合主要分布在中北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 CCZ 英文缩写，秘鲁盆地、彭林盆地、中北印度洋等区域。其中 CCZ 是多金属结合最为富集和潜在经济价值最高的区域。 CCZ 已调查的六个勘探合同区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结合资源量约为340亿吨，其中含锰75亿吨，镍3.4亿吨，铜2.65亿吨，钴0.78亿吨。按照回收率20%和含水率30%计算，可回收21亿吨干结合矿石。我国已获得 CCZ 的多金属结合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两个矿区，经粗略推算，这些资源可满足我国数十年的锰、镍、铜、钴等矿产资源需求。多金属硫化物富含铁、铜、铅、锌、金、银、钴、镍、铂等金属，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下渗的海水与下浮的热阳鞘岩石的相互作用。热液矿藏是一种含有大量金属的硫化物，由海底裂谷喷出的高温岩浆冷却沉积形成，已发现30多处矿床，仅在美国的加拉帕戈斯裂谷，该类矿藏储量就达2500万吨，开采价值39亿美元。富钴结合在三大洋均有分布，太平洋海山区是全球海底富钴结合资源的主要产出区域，其中中太平洋国际海域富钴结合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5亿吨，分布面积达4万平方千米，在其中5个区域内发现了储量达100万吨的大型矿床。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洋西部火山构造隆起带上，富钴结合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10亿吨，钴金属量数百万吨，总经济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目前全球范围内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浅海区域已有相关贵金属矿、钻石矿等进入商业开发阶段，但是在深海领域相关矿产资源的开发仍主要以勘探为主。由于深海采矿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且目前只有小部分深海区域完成了勘探，人们对其了解十分有限，深海采矿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商业化、海洋生态和法律监管等方面的争议。深海采矿技术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新技术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在深海采矿技术得到证实前，新发现的矿藏不能在公司资产估值中被列为储量，若没有明确价值，则很难筹集到建设采矿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目前深海采矿涉及的大部分资源位于国际水域，法律框架复杂，且国际法尚未针对深海采矿引发的新问题建立相应规制。已经磋商10多年的深海采矿法规按计划应于2025年7月 ISA， 也就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第30届大会上通过，但是目前来看，各方仍有大量争议，未达成一致，通过希望渺茫。多金属硫化物由于成矿相对集中，大多位于相关国家海岸线外的专属经济区，而多金属结合散落在海底，需要通过搜集的方式进行开采。目前 RV 是深海开采的关键设备之一，海底块状硫化物要用 RV 进行开采，散落于海底淤泥中的锰结合也可以通过 RV 将其从海底吸出来。业内认为，当前深海开采技术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对商业化开采很有信心。然而开采不同类型的深海矿产，其技术要求不尽相同，现有的或目前正在建立的第一代深海勘察开采技术只适用于海底结合和块状硫化物，不适用于结壳。开采结壳必须将结壳与结壳基岩分离，只开采结壳，不开采结壳基岩。
因为开采杰克基岩会大幅度稀释矿石品位，但因杰克牢固地附着于杰克基岩之上，分离需在水下1500至2500米处的不规则和粗糙的海床上进行，且杰克以下的各种杰克基岩的韧性又各不相同，因此攻克这一难关需要进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深海采矿主要受到矿产品价格和资本成本等外部因素影响，且用于造船和开发必要技术的初始投资成本巨大。据欧盟测算，深海勘察一天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大部分勘察航次的预算在5000万到2亿美元之间。深海采矿一天的运营成本取决于矿床及其位置。深海采矿最大的成本是船、钻探以及船员的费用。从经济角度来看，深海采矿的可行性主要是取决于某种资源在一定时期的市场价格，以及相较于陆地采矿的成本控制能力。目前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业界尚不清楚。支持深海采矿方认为，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负面影响比陆地采矿要小，深海采矿可避免陆地采矿产生的诸多问题。而反对深海采矿方认为，当前人类并未充分了解海底环境，应暂停深海采矿行动。深海采矿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深海大洋布局，其深海探测技术发展迅猛。如今发达国家在深海采矿相关技术发展上接近商业化应用，但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发展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我国深海通用技术与深海采矿技术目前仅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深海采矿系统与装备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与国际上已成熟应用的海上试开采技术相比差距较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锦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宾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6: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0: Now is Beijing time. 2: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

0: 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 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 十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 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 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 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 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 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
2: 各位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 我是葛鹏，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近期随着世界杯赛事逐渐进入高潮，作为足球之国的巴西也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到巴西去看一看。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最近特意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展览，让人们在回顾巴西对辉煌过去的同时，也深刻记住了一件件与巴西队的历史、荣誉和记忆息息相关的物品。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块感受。我身后呢就是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
3: 那么可以看到呢，往日冷冷清清的博物馆现在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因为现在呢，这在这个博物馆里呢，正在举行一场跟巴西足球队历史、荣誉息息相关的一场展览，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这场特殊展览的主题就是这些黄色球衣，它们一件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最早的款式一直到球星们穿过的珍藏版球衣。 这些球衣很多都曾在正式比赛中登场，一些球衣上面还有包括贝利、罗纳尔多等众多传奇球星的亲笔签名。巴西教师阿利内·德保拉。每当我们穿上这件球衣或者当巴西队身穿黄衫踏上赛场时，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那是关于团结、情感、庆祝和欢乐的记忆，还有家庭与社区之间团结一致的感觉。通常巴西队比赛时，我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看球。不过巴西队的球衣并非一直都是黄色，在1950年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在决赛中败给乌拉圭后，他们穿的白色球衣成了厄运的象征。 1953年巴西足协举办了一场全国球衣设计大赛，19岁的年轻插画师阿尔迪尔加西亚施勒设计的黄色球衣绿色领口配上蓝色短裤的作品脱颖而出，这件后来被称为小金丝雀的球衣从1954年开始成为巴西队的战袍。巴西教师加布里埃尔·富尔兰。
2: 作为巴西人，我们会一直支持到底，我们会全程加油助威，我相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在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的一支身穿球衣名叫梅林的鸭子走红社交网络，不仅受到了墨西哥民众的喜爱，还被墨西哥总统邀请参加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冯丽在街头采访时 也遇到了鸭子梅林，我们一块来听听他发回的报道。
4: 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随后大量墨西哥球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庆祝活动，
3: 在人群中，一只身着墨西哥队队服的鸭子跟着商贩主人的小推车在球迷中穿

0: 安梭被网友拍摄上传到社交平台之后随即走红。德国球迷丹尼拉：
1: 我看过梅林的视频，太可爱了。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他，我说见不到鸭子我不走，我们看到这里围了很多人，仔细一看，没错，就是他。
0: 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球迷们交换这个球星卡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终于见到了鸭子梅林。那么现在呢，鸭子梅林已经被主办城市墨西哥城正式任命为形象大使。其实鸭子梅林此前就在本地小有名气，他的主人卡尔拉和儿子会带着他走街串巷，靠贩卖饮料维持生计。视频的突然走红网络，让鸭子梅林被更多人知晓。 就连墨西哥总统新报母也邀请他们一家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卡尔拉：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店里卸货时，才意识到梅林走红网络。大概过了两三天，我们看到很多帖子，才知道热度有如此之高。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开始了解我们一家的故事。墨西哥球迷弗洛雷斯：
2: 在墨西哥，大伙都热爱小动物。看到这个辛勤谋生的家庭收获热度，实在是一件惊喜又暖心的事。如今，鸭子梅林已是墨西哥家喻户晓的明星。卡尔拉一家人希望这支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小球迷能持续为墨西哥队带来好运，也为全世界的人们带来更多快乐。
3: 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当中，不知道您喜欢的那支球队现在它踢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打道回府了？还是继续高歌猛进？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夏天，足球场上的快乐还是足以让很多人能感受到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到中国美术馆去感受几件馆藏精品，因为他们见证了祖国伟大飞跃。 我们说无数的美术经典以笔墨记录时代，以光影镌刻巨变。在中国美术馆，贺天健的《锦绣河山》、罗中立的《父亲》、周吉荣的《中国天眼》三件馆藏精品，从《山河新生》、李赞人民到《科技逐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祖国山河焕新、人民奋进、科技腾飞的壮阔时代画卷。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国美术馆馆长潘奕奎的讲述。1952年创作的《锦绣河山》，是何先健先生画家之年的巅峰之作，也是新中国山水画革新的代表性作品。主动将现实主义时代元素融入古典笔墨。 让山水画真正走进时代，服务时代。《锦绣河山》采用大青绿山水制式，整幅画面通透绚烂，熠熠生辉，如同山河沐浴暖阳，尽显大国山河的恢宏气度。
5: 这画面左下角，路上有插着红旗、埋着工人的运输车，还有老农驾着马车运送建筑物资。 画家没有直接描绘火热的劳动现场，而是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勾勒出全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重整山河的蓬勃生机，也让这幅作品成为传统国画现代化转型的经典范本。
6: 如果说《锦绣河山》绘就了山河之盛，罗中立的《父亲》则定格了人民之本。这幅作品源于真实的乡土生活，画家被底层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深深触动，怀着为基层劳动者发声的初心完成创作，是艺术扎根人民、时代致敬人民的最生动体现。
5: 创作于1980年的。 油画《父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里程碑之作。

0: 2米多高的超大幅聚焦普通农民形象，精准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淳朴、乐观的精神特质。这幅作品早已超过了个人肖像画的范畴，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缩影。
1: 这幅作品不仅推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人物形象的创作转型，更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让观众在凝视中读懂土地、人民与时代的深厚连结。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紧跟强国步伐，周吉荣的版画《中国天眼》以艺术之笔礼赞大国重器，致敬科技，自立自强。
0: 创作于2019年的大型版画《中国千年》，此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的优秀成果，让科技与艺术双向共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之美。作品画面层次清晰，分为星空、穹三、千年三大意象，穹三。
1: 怀抱大国重器，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壮美意境。三件馆藏作品完整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艺术华章续写百年奋进新征程。
2: 听着馆长的讲述，藏品里悟着初心，在没有枪炮的硝烟，但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这又说的是什么呢？回想起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这样的两个藏品，是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3: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 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殊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万多字的著作。 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4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 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 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 和新国家。

0: 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本昭示抗战必胜，以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主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主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边走边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影片了。可以说2026年的暑期档真的是太热了，热的可不是天气，那是票房。这个暑期呢，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类型多样，而这其中动画电影是尤为亮眼的。截至目前，已经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了15部，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进口经典 IP 续作，堪称是全家桶级别的豪华阵容。我们一块来了解。
5: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的格局。国产动画电影中多部取材于传统神话、历史 IP 的作品，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娱乐，以轻松娱乐适配亲子场景。纵观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不再依赖单一爆款，而是通过多类型供给覆盖不同家庭需求。
4: 不同的需求，您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影片呢？那您会选择在哪儿看呢？去电影院，没错。但是啊，在这个夏天，随着夏日的来临，看电影也不再仅仅限于去电影院这一个选择。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放映的电影，那也是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感受不一样的观影乐趣。
5: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6: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就是电影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形式非常好，又是有人文的气息，然后又有艺术的这种灵感，就是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就是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6.1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主创交流环节，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别样观影乐趣，
7: 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古建筑空间的美，感受我们钟鼓楼的美，用包括电影在内的多元的艺术形式去激活 古建空间。
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
4: 上半段节目最后，我们去感受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了新生报道，我们一块儿感受。
8: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这个实训课堂哈。那么上午呢，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这个入学典礼。在我身后这些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所学校？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啊，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这个理解环境这个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大脑，可以说这是属于一个行业的痛点。所以说要开办这样的一所学校，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了。所以说去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和这个浙江省智科院联合相关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所学校。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他们也像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体检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正在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这个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这个专业哈。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这些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像这台叫做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情况怎么样。小技同学你好，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在这儿上学的感受。
9: 大家好，我是吴技。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是老师给我装上了大脑，我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8: 你看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其实啊，他未来的表现我们相信会更好的。那除了他以外，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这个乒乓球机器人，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的进行一个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机器人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上课。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上课之后，其实在他们完成培训之后呢，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一个专业的技能证书，凭着这个证书啊，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岗位的对应了。当然如果说他培训的不好，或者说他考试没通过，他也有可能需要留下来继续接受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我们也是一起期待这些机器人未来的表现。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三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 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

0: 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 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日，按照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要求，北京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摸清北京市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点位分布、生长状况和保护管理等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同时也来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处处长常祥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的介绍。
12: 根据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凡树龄在100年以上即为古树，3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其余古树为二级古树。名木是指珍贵稀有、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连日来，古树普查工作组陆续对北京城区及近郊的多处古树群开展树木定位、树体测量等普查工作，并结合实际情况搭建起更加精确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数据库。
13: 比如说对古树名木分布场所的调查，其中国家提到的单位庭院这一项内容，我们把它细化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小区、城区平房院落、学校和其他农村的古树名木，我们把它细化为农村的集中居住区和集中居住区之外的古树名木。
12: 在古树名木健康状况的监测方面，北京市建立了量化评价体系，并针对部分珍贵濒危的古树品种开展种质资源的基因保存与培育工作。
14: 对于一些比较珍贵的单株，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呢保存下来。
12: 待本次普查工作全部完成后，明年北京将为全市古树名木统一更换全新的身份标志，同步更新第三次普查的最新数据，新树牌也会补充更多对应的自然科普与历史文化内容，让市民对身边古树的认知更加立体鲜活。
4: 目前北京市现存古树名木超4万株，其中包含6100余株一级古树、3.4万余株二级古树以及1300余株名木，它们散落在北京的街巷与园林之间，静静见证着古都北京数百年的历史变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同时来听天坛公园园林科员、天坛公园园林科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张慧、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副主任陈鹏飞的介绍。
12: 北京古树历史悠久，不少古树的树龄可达数百年，更有甚者已在这片土地上伫立了3000年以上。在密云区新城子镇就有一棵侧柏树龄在3500年左右，是目前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树木。这棵古柏高11.5米， 平均官幅达21.3米。粗壮的树干需要

0: 要九个成人伸开手臂才能合抱，枝干上还分出了18个大树杈，因此得名九篓十八杈。同区域内还有一棵树龄超过500年的流苏古树，每到5月便花开似雪，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些古树与北京的历史人文脉络关联紧密，大多与古建筑相伴共生，由此形成了天坛公园古树群、地坛公园古树群等多个古树集中区域，其余的古树则散落在北京市内各区的街巷胡同中。
1: 天坛3000多株古树，一级古树是非常多的。天坛古树特点就是密度大，树龄高，有几棵比较有特色的著名的古树，九龙柏大家可能是最熟悉的，然后还有迎客柏。
0: 除了城区连片分布的古树群，北京近郊的古刹山林也是古树的核心聚集地之一。
2: 咱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西山林场的净福寺侧柏古树群。这个古树群呢，共有侧柏古树是2736棵。这片侧柏古树群是北京近郊最大的一片侧柏的古树群。
0: 依托北京市得天独厚的古树资源，文旅部门梳理出了城区内六大古树群的数千个古树点位，相继推出了北京中轴线、戍守中华等多条古树主题旅游路线，推动了生态保护与文旅相融合。
3: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现在也正好是天气还不算特别热的时候，来地坛走一下，其实心情会很平静。
4: 我们平常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品种，直接来地坛里面参观一下，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想打卡的那个树。
5: 眼下北京正接连落地多项保护举措，通过系统治理、科学管理与精细养护的全链条管护模式，用心呵护好这些扎根古都的珍贵自然文化遗产。
0: 针对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树龄的古树，围绕地下根系覆状养护、地上枝叶动态监测等核心环节系统施策，当地已建立起覆盖全生长周期的健康管护体系，筑牢古树生长的安全屏障。
6: 在这个古树日常养护中，我们对古树的这个病虫害防治有专业的古树用药，有专业的古树的这个覆状的清理，每年呢分批次分区域进行一个古树的覆状。
0: 由于古树生长年代久远，历史上多次经历大风折枝、病虫侵扰、鸟兽啃凿等侵害，很容易出现树干中空、腐朽等现象。对此，北京市长期开展古树树洞修复工作。
1: 这个地方没有活的树皮保护的时候，它会一点点的腐蚀掉，但是如果你防腐、防水、杀虫、杀菌都做好了以后，外面做固化，做完这些以后能够延缓它的腐朽。
0: 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守护古树的行动中来，北京市推出了古树认养活动，认养人可以监督被认养古树的日常管护工作，并同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巡查养护等工作。今年全市精选出450株状态优良的古树名木作为开放认养点位，不少热门公园的认养名额一经上线就被迅速认领一空。
7: 我特别认可地坛的这个认养古树的活动，自己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我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来看一看我的树，反正每天都觉得朝气蓬勃的。
8: 这棵古树是我爸爸和我妈妈两个人决定认养，主要是受我妈妈的影响吧，她自己喜欢，然后也总是在生活中向我们宣传这些像是保护环境啊这样的自然理念。
5: 说到了古树，我们也关注到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的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共同收听中华古树其中的一篇《黄山迎客松》。

0: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
2: 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

0: 的守备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偏冠。
1: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锋刀双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它带来致命创伤。
2: 2008年的8天的冻雨，迎客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0: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2: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1: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检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2: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嵌、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1: 守护者们将迎客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年，百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2: 气温-8度到
0: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迎客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2: 解放天时水体
0: 彬彬有礼，
2: 支撑两件储藏库。
0: 谢红卫，迎客松1995年元月1日。
1: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义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迎客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0: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1: 千百年来，这株迎客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文化中国行，遇见非遗，要和各位一块儿去感受金乡四平调，星火300年，古韵唱新声。

0: 四平调是流行于苏鲁豫皖交界的稀有戏曲物种，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前身是拥有近300年历史的淮北花鼓。2008年，金乡四平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在岁月流转中，它见证着金乡的发展与变迁，而将这缕乡音牢牢守护的是93岁高龄的金乡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刘玉芝。
1: 我从7岁就学艺，8岁我就登台了，唱了80多年了。从前呢，就是苏鲁豫皖这一带演出，群众都很欢迎。
0: 上世纪80年代，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撤销，热闹的戏台渐渐沉寂。可刘玉芝心中对四平调的执念从未消散，把自家小院改成戏台，走村串户寻访热爱戏曲的人，凭着戏比天大的匠人初心，义无反顾地扛起传承的重任。
1: 只要有人给我学，别管男女老少，只要想学我就传给他。哎，我连身段连唱腔我毫无保留传给他。这个四平调它是一个根，是个魂，我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
0: 在刘玉芝老人感召下，当地政府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一批省市级传承人接续发力。
2: 四平调讲究的是四句一和，腔要稳，韵要雅。
0: 社区课堂里，退休职工、村民、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面对零基础学员，张爱琴将复杂城市化表演拆解成通俗口诀，逐字教学。大家认真记录，反复揣摩练习。
3: 老戏不能只困在剧团，要走进民间，让大家呢听得懂，学得会。
4: 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台下听戏，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我们也能在台上唱几段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守正创新，让老戏焕发新生。2024年8月，金乡县四平调剧团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指导的聚光计划，成为济宁市首个获此支持的县级文艺院团。剧团借力直播、短视频，开启数字化传承。小包公、陈三两爬堂、小姑贤等经典唱段，通过网络跨越山海，让全国戏迷近距离地感受四平调的魅力。
5: 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8: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1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1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4: What China has done，
1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

0: 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二号发布消息说，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导致11人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此

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0: 辽黄釉凤首瓶，与唐代白瓷双耳瓶共置一处，会发现器形原来如此相似，气质却又如此不同，仿佛是将双耳瓶去了耳，再拉长换上颜色，就成了全新的器形。细节的修改看似简单，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最先是口沿的弦边变成了波浪或花瓣状，灵动娇媚，颈部优美的弧线拉长变直，硬硬朗朗，但颈的下部添加一圈圈弦纹，简单却具有节奏和韵律，极富装饰之美，像一粒石子落入平静的水面，先是激起了浪花，接着漾开一圈圈波纹，波纹在瓶身处展开，节奏舒缓，瓶身往下又渐收，但保持着丰满的音色，近足处愈阻，乐音急切，几道细密的弦纹紧紧收住，多余的力量往下一放，展开落地，无声无息。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官窑弦纹瓶。下部的变化最显著，不但拉长，还多出了足。通身施黄釉，在当时黄色还没有获得代表皇家的地位，因而纯粹出于美的需要。施釉技术的不成熟，使得釉色难以绝对均匀，像后世宫廷瓷器所要求的那样。但深黄浅黄之间却另有变化之美，某些局部甚至给人意外的惊喜，即使是靠近足部无釉的部分也像岁月留痕。神来之笔是在盘口下捏塑了嘴、眼以及关羽，活生生有如凤首，于是瓷瓶就如同雕塑。尽管只是有限的变化，对气质的改变却大大出人意料，以至于多数时候完全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双耳瓶如大唐风腴的美人，凤首瓶却英姿飒爽，亭亭玉立如凤凰。这种瓷瓶出自辽代，与宋并立。辽由契丹人建立，作为游牧民族，自然没有制瓷业的根基。他们统治北方之后，继承了汉文化传统，在原有的北方窑口基础上发展起独具特色的制瓷业，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凤首瓶是其中代表，却不难看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处的凤不是娇媚的，即便它也有女性的象征意味，却不折不扣是驰骋草原的女中英豪。宋绿釉狮子香炉。如果以为宋瓷只是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看上去全然是件雕塑，但却是实用器皿，叫香炉或香薰，甚至也有叫香薰炉的，用以焚香。今天常把焚香炉区分为香炉与香薰，前者带盖，后者不带，古代则只是叫炉，也有别称叫出香，名字巧妙。焚香在炉内被盖住，香烟溢出，皑皑如山穴之云。山穴不只是比喻，著名的博山炉就是造作成山形的盖儿。这里的盖儿是狻泥，或者说是狮子。狻泥是狮子的古称，也另有说法，说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五子，喜欢烟火，被佛祖收为了坐骑。这件香炉的盖子做成狮子形，没有真实狮子的威猛，倒是灵动乖巧，大脑袋一歪，露着顽皮，张口不像狮吼，倒像是狮子狗吐气。它的确是这个作用，香在腹中点燃，香气从口中吐出。细节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 深陷的眼窝，瞪视的眼珠，裂阵般威武的牙，耳朵摆动如意，舌头翘起欲语，脚踩绣球，绣球上有纹饰，绣球下有穗儿，构成了民间广为流行的狮子滚绣球，又增添了吉祥喜庆的气氛。下面的座是炉身，极尽精巧复杂，样式是莲花台，上层仰莲，下层俯莲，俯仰生姿。仰莲又分了三层，由下而上递增，层层打开，如莲花绽放。往下与俯莲的连接又是三层，直径由小而大，但长度不同，产生了新的节奏。莲下坚实的底座装饰繁密，金属般稳稳托住，结构的复杂与细节的精妙令人称叹，如同交响乐一般，在众多的音色与旋律中构成了气势非凡的乐章，精彩处不胜枚举，细细分析足以写成一篇论文。香炉通体是绿釉，釉色迷人，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铜锈，因而又平添了古拙的韵味。因为表面有棱有角，有凹有凸，有平直有弯曲，又在不同位置会有不同厚度，颜色随之深深浅浅，浓浓淡淡。最不可思议处是一些地方故意不施釉，露出胎体，这无疑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无釉处自然会被视为质量问题。把问题当作装饰手段，能否被人接受都存疑问，更不必说被人欣赏。这让我们不能不将之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狮子形的香炉不是宋代首创，更不是瓷上的发明，但这件绿釉香炉无疑将它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件实用的器皿，却能置身于雕塑杰作中毫不逊色，在高度的复杂中展现出高贵的气度，在古拙凝重中又能平添生趣，使用单一的颜色却能呈现出无穷的变化，充满细节的精巧却毫不琐碎。它站在汝窑官窑洗炼素净的对立面，如两座高耸的山峰，正是他们共同构筑了宋代美学的广阔天地。但后世非但没能继承这款器型，更没能继承它的神韵，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元分水岭。元代瓷业技术的飞跃并未能如愿带来美学上的提升，延续中的宋代名窑在元代多数未能保持宋时的美学高度，即使是青花瓷的出现也没能挽救美学上的衰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中，元代青花瓷所呈现的美都未能得到主流文化界的认同。它最大的贡献是烧造青花瓷而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变革，事实上这成为陶瓷史的技术分水岭。制瓷工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为陶瓷之美的突破创造了无穷的新的可能。元青花凤首扁壶，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发现时已经四分五裂，修复师高超的技艺令其恢复完好时的样貌，令观者赞叹不已。习惯了圆球形，见到这件扁壶会有种新鲜感。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但并未满足于绝对的均衡。首先打破平庸的是口和足，口小而圆，足宽而扁，它们确定了上下秩序。进一步对均衡的破坏来自画面， 如果说器型偏离绝对完美的圆形，不过是出于结构的需要，但并没有破坏对称的美，画面则不然。主角是凤凰，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在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受到宫廷的重视，也广受民间的喜爱。因其优雅的体态、婀娜的身姿，它长时间被看成是女性的象征。事实上，凤一开始不但不阴柔，反倒满是阳刚之气。《尚书》里说，凤是随阳之鸟，而《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与比高冈；梧桐生矣，与比朝阳”，就变成后来人们熟知的“丹凤朝阳”。赞扬杰出的人物，也会说是人中龙凤，而最早被比作凤的人是孔子。这件器物上的凤凰保持着女性美的本色，但很不寻常地挤在壶身上半部分，占据的空间不及一半，更大的空间都留给了辅助的纹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似乎仅仅满足于装饰的需要，把多余的空间填满。仔细观察，这些纹样非常有趣，似乎要努力将缠枝莲这种经典而程式化的纹样回归于自然，却更偏离自然，成为幻想中的植物，为壶身也增添了几分魔幻色彩。这也造成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似乎凤凰是在花丛中穿行。不过与其说是穿行，不如说是飞升，它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力量。作为一款产品设计，放在今天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一把壶，凤首设计成壶流，也就是壶嘴儿，凤身画在壶身上，不屈从于造型，凤尾稍作变形，铅就成了壶瓣儿。这壶原本应该还有盖子，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设计。最令人惊讶的是凤首，单独看并非了不起的创造，雕塑在陶瓷上的运用几乎与陶瓷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同时代，以瓷器雕塑佛像也已经高度成熟，就工艺而言，这小小凤首不过是信手拈来，但联系凤身便会有惊人发现。想象这原本是一只青花绘就的凤凰，因为某种神秘力量，它竟然活了，努力从平面的桎梏中挣脱，首先是头，接着是尾，挣扎着扬起，跃然而出，兴奋不已。但那一刻，另一种邪恶力量中断了这一奇迹，凤首被定格，最终成为没有生命的瓷器。这简直是神笔马良的另一个翻版，只是他比马良的故事早了数百年。它是实用的器皿，但造型之精彩有如雕塑，它的绘画生动潇洒，色调艳丽而沉着，是元代青花瓷中最为杰出的制作。它更是超越了一件陶瓷工艺品所能展现的实体之美的极限，跨入了纯粹的想象空间，展现出惊人的文学之美。这是制作者想象力的体现，也给观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暴露出它工艺上的不足。凤首微微一扭，就壶而言，这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瑕疵。但就我们所见，这难道不是更准确地捕捉了凤凰挣扎着飞升的那一刻吗？不知道是该将这神来之笔归于创造者无与伦比的巧思，还是天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各位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 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元青花鱼藻纹大盘，今天被当作元代最高美学成就的元青花，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更是彻底的从历史上消失。自明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00多年时间里，无人知晓。要不是2013年，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2.3亿元的成交价轰动世界，或许至今公众仍对其一无所知。这块大盘是元青花的杰出代表，它的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视野。大盘直径达40厘米，差不多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瓷盘的2倍，放在今天都是令人惊讶的尺寸。巨大的盘面画得满密，从内到外不留空隙，这显然与国画留白大异其趣。不过画面虽满却不拥堵，盘面清清楚楚地分了3层，层与层之间不但用线勾出一道细细的白边，又处在结构的转折处，因而清晰肯定，界限分明。每一层的装饰方法也全然不同，最外层是盘檐，以连续的菱形纹样布满，单用直线。中间一层更宽，是盘身的弧面，而装饰也全都采用了曲线，画着影响世界的缠枝莲。正中间的部分是盘底，一个圆面，它构成独立的空间，不再是纹样装饰，而是一幅完整的画面。3层如3个音符或词语，连起如一段旋律，一句诗。园内的绘画仍然努力保持几何上的优美与对称，4组水草界定出菱形区域如画框，非常巧妙。尽管其目的是再次构筑出一个独立空间，却并不将其封闭。这个菱形与盘檐的菱形装饰相呼应，如同回旋曲。不将水草相连成框是有道理的，除了有形式感之外，画出水草便是池塘，不必画水，这是国画中留白的妙趣，有水才有鱼。正中一条桂鱼如王者，这种鱼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它味道鲜美，从古至今都是最上等的食材。名字更好，桂鱼的桂与高贵的贵谐音，让人联想到显贵、富贵或尊贵。其实桂鱼的形象并不讨人喜爱，甚至带着几分凶狠，但是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嫌弃过。青花瓷上的绘画方法全然承袭自国画，所用工具同样是毛笔，只是青花料与墨不同，制笔的匠人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画面本身也更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圆心部分的画面单独提取，将蓝色调成黑色，一幅水墨丹青就跃然眼前。这在瓷器中是罕见的，因为瓷上绘画都是工匠，很难系统接受中国画的训练，而背后的原因颇耐人寻味。不同于其他时代，元代的汉族文人地位低下，反是匠人受重视，以致一些文人入了匠人籍。元青花的绘画因而极有可能就有文人的直接参与。无论是画法还是画艺，这个元青花大盘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画的特点，但是整体视觉效果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异域风情。如此矛盾的风格显露出来源的复杂性，也为元青花在历史上的消失找到了线索。这种大盘在当时正是阿拉伯人的定制，满密的风格原本在阿拉伯地区就极为流行，但细节处它又时时展现出汉文化的意趣，
这种融合自然巧妙，不着痕迹。阿拉伯地区利用古蓝料做装饰的历史非常悠久，只是受到技术限制，无法烧成瓷器。困扰着阿拉伯人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除外。当时中国的瓷器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元朝贸易的不断扩张，阿拉伯人的商业触角已经深入中国内地。他们带着青花料以及喜爱的装饰风格，试图在景德镇定制自己的瓷器。过程并不清楚，其间的细节也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但目的终于达成。至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地方是土耳其和伊朗。阿拉伯人带走了定制的青花瓷，而由其带来的技术与风格也留在了景德镇，融入了中国陶瓷的基因。在数百年后，它成长为统治世界陶瓷史数百年的巨兽，并影响至今。以今天外贸上的术语，青花瓷简直就是来料加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前面的描述也显得轻而易举，但事实上，在当时却有着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最大的难度是同时要满足洁白的瓷胎、透明的釉以及烧造出美丽的蓝色。这三个挑战每一项单独完成都不容易，因为是一次烧成，所以呀，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那合在一起，就使得烧造难度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但是，景德镇的匠人们最终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从而带来技术的飞升，进而一步步获得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制瓷业当之无愧的霸主。由此看来，元青花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产品，令人赞叹。不过在当时，新技术仍然成本高昂。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青花料后来被称为苏麻离青，一度甚至要超过黄金的价格。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全世界最为流行的颜色却偏偏不受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视。元朝官方并不使用青花瓷，因而在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都以为青花瓷诞生在明代。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青花瓷开疆拓土的决心。这种迷人的蓝色在此后数百年间征服了世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当时甚至还都没有国际一词。它是跨越国境的文化与贸易交流的产物，在此后数百年间也能不断地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审美需要。因而，与其说是青花瓷征服了世界，倒不如说它适应并满足了世界。

袁龙泉喝彩玉壶春瓶。这种经典造型的名称极富诗意，叫做玉壶春瓶，说是瓶中最有诗意的也不为过。它会让人想到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但是否有关联已不可考。最流行的说法提到宋人诗里说玉壶先春，到底出自哪里却没人说得清楚。但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中确确凿凿有玉壶买春的字句，说玉壶买春，赏与茅屋，座中家室，左右修竹，讲的是诗品中的典雅一格。后面三句好理解，家室在茅草屋中赏雨，屋外满园修竹，雨屋竹，很诗意的画面。那第一句呢？其实唐代的春多指的是酒，今天就仍有名酒叫做剑南春。唐时饮茶之风远不及宋，名士饮酒赏雨最是典雅，要在今天必是换成饮茶。玉壶也未必就是指玉制的酒壶，玉枕凉出透是瓷枕，玉壶那很有可能也是说瓷壶，却无从计较。瓷也好，玉也好，到底什么形制无从知晓，知道的只是这种瓶叫做玉壶春。另有一种猜测听起来倒也是合情合理，说玉壶春其实就是一种酒，大概装在这款酒瓶里，所以这种瓶其实是装玉壶春酒的酒瓶，简称为玉壶春瓶。玉壶春瓶在宋代已然流行，各大窑口都有相似器型，而最早的形制在南朝时的洪州窑就已经出现了。宋以后，玉壶春瓶越发流行，只是不再用来盛酒，单用来陈设，少不了插花。何以大受欢迎？只能说是瓶形的美让历朝历代都无法抗拒。它柔美里见挺拔，饱满中显清劲，想想以它来做酒壶也真是再合适不过。需要倒酒时井上一抓就稳在手里，瓷器表面再光滑也不怕，口沿外翻出不了意外。腹部大能装酒，倒酒时左手底上一托，腹部饱满却不显得臃肿，因为顺着外沿往上迅速收拢，像孩子们玩的水枪，一端粗壮口小，后面的活塞往前急推，因为口收紧就产生巨大的冲力，一道水柱直直冲出去，瓶口收紧产生的紧张却在口沿往外一翻，浪花一般将这憋住的力轻巧地卸掉。瓶身越往下又越沉，同样是收，狠狠兜住，像装满了水的袋子，鼓鼓胀胀，圈足稳稳支起，仿佛瓶身力量太大，足往外撇，如弓足负重的大力士坚定地扛住。种种力的较量却暗藏在典雅的外形之下，看上去却如此秀美温柔沉静，不动声色，颈部尤为优雅，如天鹅引颈，如美人裸露的景象。它出于实用的设计，却达到了纯粹的美的高度。元代之后，青花、五彩、粉彩，种种新工艺、新装饰附身其上，越发精致漂亮，越发热闹。而宋代玉壶春瓶却多不假装饰，只是干干净净，而这件置身玉壶春瓶家族却显得特立独行。要说装饰，只是全身有些黑褐色的斑块，单独来看既没有优美的形状，也没有吸引人的色调，很难说出什么美，又不似窑变那样假以天成，变幻莫测，说起来是人为的造成非人为的效果，这很有些国画里点染的意味。
看现在的画家作画，要画出粗浮乱头，常常就用笔饱蘸水墨洒在画上，这样的装饰真叫大胆。与窑变或冰裂不同，他们二者完全仰赖天工，点彩试图以人力达到天成的效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更高的自觉和更大的野心，尽管这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

0: 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十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

0: 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近年来，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成为全球海洋战略的重点，我国也紧跟国际步伐，将深海生物探测、研究技术以及相关装备研制作为海洋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2014年开始，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深海生物开发装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技术被纳入国家生物资源开发战略规划，涵盖了生物保真取样、保真存储、生物培养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红生物主动抓取、固定诱捕、微生物原位取样和富集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深海环境中高效获取生物样本。同时，保压转移和保真存储装备也是我国重点研究的方向，这些装备可以确保生物样本从深海向实验室转移的过程中保持其原始状态活性，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材料。这些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的实力，也为未来的海洋生物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深海微生物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出更先进的采样和富集装备。采样和富集是深海微生物开发利用的基础，装备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因此，目前科学家正重点开发具有原位无污染保真采样、连续长距离采样、无污染取样、无压力突变取样、高风度富集、长时间保存、结构简单、操作灵活等特点的装备。如今国内已经突破了多点采样、无污染无压力突变采样、高压采样、多褶膜的大流量过滤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突破为深海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牵头研制了系列化的深海微生物采样和富集装置，可以独立安放在海底，也可搭载 ROV 进行移动工作，采样深度范围为数百米到6000米，在深海环境下通过泵吸、抓取、不同级数循环过滤等流程，实现了微生物的采样和富集，使用固定液保护极易被破坏的核糖核酸及 RNA。中南大学研究团队研制的微生物获取装置最大浓缩比可达500倍，其采样获得的样品压力变化在6小时内小于5%。深海红生物生活在高压、低温或高温的极端环境中，其样品的遗传物质表达可能会在取样过程中因脱离了原位环境而出现显著变化。相关发展方向是研发保温、保压、快速精准的取样装备，以及敏捷、灵活、针对性强、诱捕率高的诱捕装备。国内研发的红生物取样装备主要是用于深海红生物的原位取样，分为挖掘式、铲撬式、拖网式等类型，也可与诱捕装备集成使用。取样装备的关键在于维持生物样品所处的极端压力和温度环境。为了克服传统生物拖网容易破坏脆弱海底生物等难题，国内研制了深海近底层多网分段分层生物幼体保压取样器、深海近底层生物幼体直视取样系统，实现了取样作业的远程视频监控。研发的深海红生物诱捕装备可搭载 ROV 操作平台使用，也可独立原位固定于海底，主要由诱获牵引部件、封闭部件等组成，
如上海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诱捕装备，可以实现深海红生物的实时完整取样。在红生物观测方面，国内研制了基于光缆的水下视频和数据传输系统，基于光电复合缆的深海摄像系统，基于生物识别与分类的高清深海摄像系统，可以实现采集过程中的生物识别，其样品智能分类正确率可达 80%。 深海生物的生存条件具有特殊性，一些嗜热或嗜冷，另一些嗜盐或嗜高压。作为开发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的有效方式，深海原位定植培养技术将陆地实验室中常用的海洋微生物培养基和培养方法移植到深海海底，利用深海原位的高压、低温、寡营养、无光等极端环境富集并培养深海生物。现有装置主要是用于微生物的原位富集培养，能在深海海底环境中自主工作，具有采集环境参数变化信息的能力。相关发展方向是开发具备长周期工作、自主感应记录环境参数、定向诱导富集、智能控制功能的微生物原位定植培养装备，以及开发原位定向条件控制的深海红生物智能培养装备。国内研发的深海水体原位定植培养系统可在深海环境下长期放置，利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技术与分离培养方法，进而形成微生物聚集多样性的研究能力，其可在6000米深海海底可视化定点投放和回收，也可投放能施加营养物调节局部培养环境的深海沉积物原位定植培养系统。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研制了一种可搭载或独立工作的深海实验生态系统原位观测装置，可在深海原位环境进行人工诱导培养，记录生态系统发育过程。在陆域模拟培养方面，研制了数套深海微生物培养系统，最高模拟压力为60兆帕，通过了在陆域实验室或科考船进行的深海高压厌氧环境模拟，实现了对热液和冷泉区微生物的连续培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深海环境模拟技术，在实验室模拟深海冷泉的喷发环境，提出了冷泉碳循环的新模型。也需要注意到，国内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陆域环境模拟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如压力、温度等参数连续高精度控制能力有待加强，溶解氧、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深海生物生存环境关键指标的精确在线监测能力仍然较薄弱。我国深海潜水装备谱系化发展迅速，下潜深度记录不断刷新，为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装备技术支撑。在深海载人潜水装备方面，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可对冷泉特征生物进行保真取样，并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和培育。科学家搭载自主研制的载人潜水器，发现了丰富多样的热液大生物群落，采集了丰富的热液流体、热液大生物等样品，为深入研究现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循环、生命演化、适应机制、生态环境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和样品。在深海无人深潜器方面，国内研制了科考型、作业型、观察型等多种类型的无人深潜装备，建成以海龙号、海马号、发现号为代表的 ROV 无人深潜装备体系，和以潜龙系列、海斗号、海翼号为代表的 AUV 自主水下航行器无人深潜装备体系。这些无人深潜装备能够支持深海观测、拍摄等作业，实现大跨度、长距离的近底观测取样，具备精细化作业能力。在下潜作业期间，该设备拍摄了大量深海生物样品影像资料，
为深海生物演化历史和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在深海着陆器方面，面向深渊生物的研究需求，这类装备通常搭载温延伸仪、溶解氧传感器、高清摄像机、采水瓶、生物诱捕器、沉积物采样器、微生物原位负极采样器等装置。国内研制了1500米级海燕号、7000米级海角号、万米级天涯号、原位实验号深海着陆器，实现了在万米海底深渊底部氮循环、氨氧化的微生物原位培养实验能力，在各级深度获取了2000多个大生物样品，为探索深渊物种起源与演化、群体遗传特征及其共生微生物对极端高压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当前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已经从早期的科研探索阶段逐渐进入一个以工程能力、转化效率和战略布局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经历一场从发现生命到制造生命的认知与产业跃迁。深海基因资源正逐步成为一种可以被系统性利用的基础资源，不仅支撑着未来生命科技的发展，也将在整个深海经济体系中发挥基础设施般的作用。在传统工业体系中，材料、能源、设备是构成产业的基础单元，而在生命制造体系中，基因、酶、代谢路径则是新的关键模块。深海微生物和极端环境下的深海红生物，凭借其基因组的独特性和功能蛋白的稳定性，成为这一体系的代码库和功能引擎。与此对应的是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在传统能源或矿产开发中，资源是被动提取的，但是在深海基因开发中，资源是主动激活的，也就是说，不再是找到什么就用什么，而是通过基因编辑、路径优化、细胞工厂设计等手段主动设计目标产品，在回溯筛选与改造相应的生物底盘。这种从功能反推结构的技术路径改变了我们对生物资源的使用方式，也提高了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全球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已在布局生命制造的基础设施了，他们不仅关注单个基因或分子的活性功能，更开始构建包含深海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高通量筛选平台、生物催化工艺模块在内的完整体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围绕深海资源的产业不再是采矿模式，而是设计到合成到部署的这种智能制造模型。在这个体系中，基因是一种通用语言，深海是一种数据源，而最终的产业价值呢，会通过技术集成释放出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资源安全逻辑已然明晰。传统资源战略重在控制储量与供给链，而生命制造的战略则更依赖转化平台与生态协同能力。谁拥有了更全面的深海功能基因数据库，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高附加值产业的主动权。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具备了一定优势，从明渊计划构建的深渊生物数据库，到各类深海采样与培养设备体系，再到与合成生物学企业的初步接轨，这些都是未来系统化推进的基础。接下来需要的是跨学科集成能力的提升，将海洋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据计算系统等等领域整合成一个统一协作网络，打通从深海探测、基因获取、数据建模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经济不会仅仅是资源出口型经济，而是以生命制造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体系。
在这套体系中，深海生物资源既是底层能力，也是顶层战略。开发生

0: 深海生物资源不再只是科研需要突破的任务，也将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平台，掌握高效稳定的生物工艺，形成生态协同的制造体系，才是面向未来真正的深海战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 3.47 亿元的罚款。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随着全球科技的不断发展，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电池、智能手机等技术对铜、镍、铝、锰、锌、锂、钴等金属的需求正在飙升。大洋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合和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富含铜、钴、镍、锰等关键金属材料，应用价值极高。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是典型的海洋高科技产业，即深海工程科技、海洋科学探索、海洋资源绿色开发利用于一体，将带动海洋诸多产业的前沿与颠覆性技术研发，形成新兴产业增长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虽然从技术上讲，目前陆地上已经有足够的金属矿床，但是矿业公司认为，这些资源未必能够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经济的开采，尤其陆上金属矿床大多位于一些地球上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等国家。一些关键矿产高度依赖单一国家，以镍为例，全球近一半的镍由印度尼西亚提供，且占比还在不断的增加。按此趋势，镍开采可能取代棕榈油提取，成为该国森林砍伐的主因。再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产量高达全球总供应量的60%。在上述情况下，有分析认为，海底矿产为满足人类的矿产需求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多国开始关注深海采矿。根据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管理深海资源开采的影响项目官网介绍，深海采矿通常指在深海开采三类矿。

资源，即多金属结合，又被称作为铁锰结合或锰结合，海底块状硫化物矿床，以及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直径通常为5至10厘米，有土豆那么大，由海水中的金属化合物经过数百万年缓慢沉淀形成，它们散布在太平洋、印度洋深海海底的广阔区域，以及大西洋的深海平原上，所处海域水深通常在4000至6000米。该结合富含37种金属，其中包括锰、镍、钴、铜等关键矿物，对于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深海采矿目前已经吸引了多个国家的关注和投资，这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在深海矿产资源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中国拥有丰富的深海矿产资源，并且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水域进行了矿产勘探。美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其中夏威夷和关岛等海域被认为拥有大量的深海矿产资源。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深海矿产资源主要在北极海底。据估计，世界洋底的锰结合总量约为3万亿吨，其中太平洋底最多，约为1.7万亿吨，含锰4000亿吨，镍164亿吨，铜88亿吨，钴58亿吨。这些储量相当于目前陆地锰储量的400多倍，镍储量的1000多倍，铜储量的88倍，钴储量的5000多倍。按2025年全球年消耗量计算，这些矿产够人类使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更重要的是，这种卵状矿物还在不断的生长。太平洋底的锰结合正在以大约每年1000万吨的速度生长，一年的产量就可供全世界用上几年。此外，根据相关学者对中国位于东太平洋的7.5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合资源专属区经济价值的评估以及分析，干结合量、锰、铜、镍和钴的资源量分别为4.2亿吨、1.1亿吨、406.4万吨、514.42万吨、98.49万吨，可形成年产300万吨干结合、开采周期20年的深海产业。据初步测算，开发该资源形成的产业总资本为14亿至19亿美元，投资回报周期为7至12年，可获利润40亿至50亿美元。多金属结合主要分布在中北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 CCZ 英文缩写、秘鲁盆地、彭林盆地、中北印度洋等区域，其中 CCZ 是多金属结合最为富集和潜在经济价值最高的区域。 CCZ 已调查的6个勘探合同区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结合资源量约为340亿吨，其中含锰75亿吨、镍3.4亿吨、铜2.65亿吨、钴0.78亿吨。按照回收率20%和含水率30%计算，可回收21亿吨干结合矿石。我国已获得 CCZ 的多金属结合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两个矿区，经粗略推算，这些资源可满足我国数十年的锰、镍、铜、钴等矿产资源需求。多金属硫化物富含铁、铜、铅、锌、金、银、钴、镍、铂等金属，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下渗的海水与下浮的热阳壳岩石的相互作用。热液矿藏是一种含有大量金属的硫化物，由海底裂谷喷出的高温岩浆冷却沉积形成，已发现30多处矿床，仅在美国的加拉帕戈斯裂谷，该类矿藏储量就达2500万吨，开采价值39亿美元。复古结壳在三大洋均有分布，太平洋海山区是全球海底复古结壳资源的主要产出区域，其中中太平洋国际海域复古结壳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5亿吨，分布面积达

4万平方千米，在其中5个区域内发现了储量达100万吨的大型矿床。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洋西部火山构造隆起带上，复古结壳的潜在资源量达到了10亿吨，古金属量数百万吨，总经济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目前，全球范围内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浅海区域已有相关贵金属矿、钻石矿等进入商业开发阶段，但是在深海领域，相关矿产资源的开发仍主要以勘探为主。由于深海采矿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且目前只有小部分深海区域完成了勘探，人们对其了解十分有限。深海采矿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商业化、海洋生态和法律监管等方面的争议。深海采矿技术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新技术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在深海采矿技术得到证实前，新发现的矿藏不能在公司资产估值中被列为储量，若没有明确价值，则很难筹集到建设采矿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目前深海采矿涉及的大部分资源位于国际水域，法律框架复杂，且国际法尚未针对深海采矿引发的新问题建立相应规制。已经磋商10多年的深海采矿法规，按计划应于2025年7月 ISA， 也就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第30届大会上通过，但是目前来看，各方仍有大量争议，未达成一致，通过希望渺茫。多金属硫化物由于成矿相对集中，大多位于相关国家海岸线外的专属经济区，而多金属结合散落在海底，需要通过搜集的方式进行开采。目前 RV 是深海开采的关键设备之一，海底块状硫化物要用 RV 进行开采，散落于海底淤泥中的锰结合也可以通过 RV 将其从海底吸出来。业内认为，当前深海开采技术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对商业化开采很有信心。然而，开采不同类型的深海矿产，其技术要求不尽相同。现有的或目前正在建立的第一代深海勘察开采技术，只适用于海底结核和块状硫化物，不适用于结壳。开采结壳必须将结壳与结壳基岩分离，只开采结壳，不开采结壳基岩，因为开采结壳基岩会大幅度稀释矿石品位，但因结壳牢固地附着于结壳基岩之上，分离需在水下1500至2500米处的不规则和粗糙的海床上进行，且结壳以下的各种结壳基岩的韧性又各不相同，因此攻克这一难关需要进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深海采矿主要受到矿产品价格和资本成本等外部因素影响，且用于造船和开发必要技术的初始投资成本巨大。据欧盟测算，深海勘察一天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大部分勘察航次的预算在5000万到2亿美元之间。深海采矿一天的运营成本取决于矿床及其位置。深海采矿最大的成本是船、钻探以及船员的费用。从经济角度来看，深海采矿的可行性主要是取决于某种资源在一定时期的市场价格，以及相较于陆地采矿的成本控制能力。目前，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业界尚不清楚。支持深海采矿方认为，深海采矿对海底环境的负面影响比陆地采矿要小，深海采矿可避免陆地采矿产生的诸多问题。而反对深海采矿方认为，当前人类并未充分了解海底环境，应暂停深海采矿行动。深海采矿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深海大洋布局，其深海探测技术发展迅猛。
如今，发达国家在深海采矿相关技术发展上接近商业化应用，但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发展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我国深海通用技术与深海采矿技术目前仅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深海采矿系统与装备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与国际上已成熟应用的海上试开采技术相比，差距较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井善，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lectoral State， 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两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6: 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3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审理此案的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的上诉，认同原判，即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据委内瑞拉官方7月1号消息，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威廉·卡斯蒂略表示，十多年来，委内瑞拉遭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的阴霾。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7月2号凌晨在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侧翻，造成16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有消息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的具体原因。塔吉克斯坦内务部2号发布消息说，首都杜尚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导致11人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更多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2: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4: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结束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已经取得积极进展。那该如何评价相关的进展？李子欣说，
4: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

0: 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首先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进行讨论，伊朗则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了美伊谈判的日程呢？李子欣分析说。
0: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另外，有媒体爆出海湾国家要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那这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和地区局势演变意味着什么呢？李子欣说。
0: 那媒体爆出海湾国家与伊朗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这一点呢完全符合地区国家的现实地缘战略与安全需求。首先呢，我们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多的是在聚焦美国和伊朗之间最为迫切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涵盖地区国家对于伊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我们知道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地区国家是被深度的卷入，无论是在安全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遭受到了重创。那么为了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海湾国家呢有着非常强烈的与伊朗进行进一步沟通的内源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时在目前的美伊谈判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一些需要地区国家相配合和支持的部分。那既然需要地区国家支持，也就必须要回应海湾国家的现实关切。所以地区各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实际上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国之间能够重拾信任，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全面的地区安全架构，那对于实现最终的地区持久稳定，以及美伊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肯定是也是有所助力的。
2: 北溪爆炸案一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方面表示，至今都未掌握北溪爆炸案全部调查细节。在欧洲一直备受关注的北溪爆炸案是否迎来了一个里程碑？该案将对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详细情况咱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1: 德国检方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北溪爆炸案迎来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分析。
4: 的确，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这是北溪爆炸案2年来首个司法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性质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那这也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操作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有可能被打开啊！这对于这个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应该看到啊，这次事件呢确实是影响巨大。丹麦、瑞典虽然是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考虑到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牵扯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一些复杂性关系啊，我看他们都选择了转交给德国啊，这实际上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也考虑到瑞典啊当时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在说北溪管线是乌克兰和美国所为啊，所以呢对于瑞典和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碰这个麻烦。即便是调查了一些证据，他们也是把它移交给了德国。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的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这个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啊的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这个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调查案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这个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一个主导权。通过这个现在的一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的外交的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啊，尽管有风险，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
1: 北溪爆炸案在欧洲深受关注，具有高度政治色彩，也牵涉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那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张红的分析。
4: 如果是乌克兰的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 在野的这个选择党呢，是不断的要求这个政府啊，去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呢，因北溪管线爆炸案而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是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表示，一直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但乌克兰籍嫌疑人的军方身份以及在此案中的角色，那将对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4: 如果能坐实这个乌克兰嫌疑人是现役军人的话，那这可能会对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啊引发一定的冲击。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假设这个北溪调查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啊。可以看出啊，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但是北溪管线爆炸呢，这个可能让欧洲会伤心、会质疑啊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政策。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的就是军方身份坐实的话，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入盟。欧洲实际上对乌克兰不满的国家也很多啊，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受害国家，德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如果坐实是乌克兰军方现役人员的行动的话，那么可能会使得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信任会下降。即便是俄乌冲突啊将来结束，那乌克兰也很难再融入欧洲的能源体系。这个调查案也会给乌欧长期合作埋下难以消除的一些隐患。这个事件我本身而言呢，我们应该看到原乌的道义基础啊是有可能被松动，因为呢欧洲各国民众原来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是俄乌冲突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坐实乌方主动破坏欧洲的核心的基础设施，可能会使得一些欧洲民众会质疑援乌的合理性，部分的东中欧国家或者甚至是南欧国家可能会调整援乌立场，这样的话乌克兰获得外部的援助啊就可能缩水，甚至有可能处于一种外交和战略上双重被动。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二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做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7: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议将持续发展。四号前后，高温强度达到鼎盛，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此外，未来七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也会频繁现身，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其中郑州未来七天高温持续，石家庄等地三号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天气酷热。北方多地热议将持续发展，其中西北等地以干热为主，华北、黄淮多地天气闷热，公众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外出，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或热射病。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将得到保障。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 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 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安排下一轮会晤。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 葡萄牙内政部7月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7月2号起， 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 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 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 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 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 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 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 降低相关风险。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 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 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 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操作系统的设备上 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 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 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 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 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 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 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 双方联合举行歼翼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另外，美军一架改良型 F-15EX战机 已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未来部署总量将达到36架。美日频繁联合军演背后有何意图？日本军事野心究竟要扩张到哪一步？欢迎关注正在

0: 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根据计划，美军将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那 F-15EX 性能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带来的分析。
4: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以呢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作战能力强，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第二个呢是它的挂弹能力啊，是这个非常大的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啊，就是说四代机以上，五代机呢达不到的标准的啊，这么一个四代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它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它的速度呢比这个 F-22 呢还要快啊。第四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航程啊也比较远，它的航程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啊，适配呢加守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
3: 那在孟晓旭看来，未来美军计划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 背后有怎样的意图？
4: 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守纳美军基地啊，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那么在加守纳基地呢，它没有这个固定的编制的战斗机啊，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在轮换模式啊，存在这个持续威慑性不足的这么一个短板，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守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重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战斗机这个 F-35A 是隐身战斗机，那么在冲绳的加守纳基地啊部署 F-15EX，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南北配合。同时呢，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守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那么美军呢，在冲绳呢常态化部署同款的机型，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3: 之前有猜测认为美国会换装隐身战机，那为何最终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非隐身改进型号呢？孟晓旭分析说。
4: 美军放弃全面换装隐身战机，选用 F-15EX， 主要有以下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这个冲绳的美军基地，它的环境啊不适宜长期的部署隐身战机，因为加守纳美军基地啊，它地处亚热带高盐高湿海岛环境。那么 F-22、F-35 呢隐身战机的它的隐身涂层啊，极容易呢腐蚀损耗，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呢 F-15EX 呢，它呢没有脆弱性的这个隐身涂层，它在露天呢等环境都可以停放，后勤的压力呢可以大幅降低，适合呢长期的前沿部署。第二个呢是这个美军的隐身战机啊，它存量不足，要兼顾全球多方面的防御， F22 呢

0: 它的总产量呢不是特别的多，它要呢留守美国本土，无法呢大批量的前置部署冲绳。 F-35 呢我们知道近年来是经常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它也跟不上亚太的这个换装的需求，短时间内呢也没法满足加索纳的关于战斗机的编制的缺口。而 F-15EX 呢它生产线比较稳定，能够快速的呢完成交付，补充了战力空白。那么第三原因呢，就是美军呢它现在实际它的作战思路已经发生转变，美军呢不再追求这个所有的战机都隐身了，而是呢使用 F-15EX 啊和这个隐身战机进行相配合，形成了战术的互补。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军事勾连，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我们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0: 当前的美日的一系列的密集的军事勾连呢，它是美日同盟加速捆绑，加大对地区呢实施联合威慑的明显动作。背后呢，美日呢都各有自己的这个战略诉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呢防御线转化为呢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它直接呢主攻登岛夺岛，远洋海上封锁，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导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在亚太前沿部署呢陆基的中程导弹。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沿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沿代理人。那么当前呢，美国是无力独自承担在这个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的前沿驻军的成本的。那么美国呢通过这个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来呢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美国也想借美日的军事一体化呀来进一步捆绑日本，迫使日本呢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呢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也有自己的一个诉求。第一个呢是他想试图呢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的它的和平宪法规定是被动防御的，专守防卫的。但是美日的这个两场演习它演练呢主动登岛海上封锁呀，还有这个接纳可打击他国本土的这个低风中岛等等，是吧，它实际上是日本想借美军的部署以及呢和美国进行这个联合演习的名义，实质性呢获得远程的进攻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那么日本呢也想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这个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呢海岸权益议题上面为日本站台。日本第三个目的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那么美日密集的军事勾连它呢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这个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来支持扩军。日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呢摆脱这个战败国的约束，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
1: 那在孟晓旭看来，美日的行动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给呢西太平洋地区带来呢负面的安全影响。第一个呢，它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美日同步的推进进攻性的演习，在这个前沿部署陆基中岛，不断的强化军事威慑手段，必然呢会给地区呢造成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加剧呢地区的军备竞赛，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呢这个远程反制能力，会使地区的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第二个呢，它严重冲击战后的亚太的国际秩序，破坏呢地区的和平发展共识。我们知道这个二战后确立的东亚的安全架构它的核心的约束就是限制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军力，禁止呢域外大国在区域内大规模的部署中远程的进攻的导弹。那么美日此番的勾连呢，它单方面的突破既有的规则，无视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违背呢亚太各国求和平促合作的这么一个共同诉求将呢损害所有国家。

0: 家的共同发展利益。
1: 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各方就利率问题产生较大分歧。一派认为美以伊冲突初期释放的通胀压力仍在显现，应至少再加息一次；另一派则相信不会出现重大的第二轮效应，再次加息的意愿有限。欧洲利率下一步将怎么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在葡萄牙新特拉落下帷幕。多家外媒注意到，就在3周前，欧洲央行因美以伊战争而一致同意加息。然而短短3周后，对于下一步利率该怎么走，各方在这次论坛上已出现分歧。欧洲央行为何在是否加息问题上分歧明显？我们来听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魏亮带来的分析。
3: 欧洲央行对于是否进一步加息的明显分歧，它的根源主要在于要平衡和评估抑制通货膨胀和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这样一种平衡。目前来看呢，新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它的这个通胀上行的风险在下降，那么也就是说通胀的动力在减弱。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这个中东的冲突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平息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也对带动油价下降，那么同时呢使得人们的通胀预期减弱呢带来了一些促进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相对来说削弱了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来抑制通胀的这样一种紧迫性。那虽然说这种紧迫性不如之前强烈，但是从这个欧洲央行的数据来看呢，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应该说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之下，虽然说比5月份有所降低，也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它还依然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存在着一个是去进一步抑制通胀，把它拉回或者完全拉回2%左右的这个目标区间，还是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呢，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给经济增加一些流动性的空间呢。这方面很显然在欧洲央行内部它是有争论的。必须要看到这个欧元区在近几年呢，它的增长呢应该说是比较乏力的，包括德国、法国这些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呢，它的经济都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困难。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也就愈发有动机，那么在容忍一定通胀率的情况之下呢，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欧洲央行内部它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存在分歧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因素。
2: 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那在魏亮看来，沃什的亮相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3: 凯文沃什出席欧洲央行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呢，很显然是希望借这样一个场合呢，在国际社会上呢初次的亮相，同时呢阐释他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些思考。那么目前来看呢，沃什实际上他传递的是对于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如何看待通胀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相应的思路。那么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信息来讲呢，就是沃什呢他讲到的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所指的。第一个，它的货币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向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那么这是在这个自从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逐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也就是说通过缩表、加息以及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方式呢，使得美联储以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姿态来治理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这样一种信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这样一种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制 治理模式的这样一种调整。那么从这种调整来看呢，显然沃什希望回

0: 归传统上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减少明确的预期指引，那么通过呢一定程度上隐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指向呢，来防范市场做出对冲交易，破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一条新的路径呢，可能提示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从沃什本人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认为随着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美联储已经有条件不再依赖以往的抽样调查访谈得来的相对滞后的数据，而是能够全域的吸收实时数据进行及时的政策分析。那么当然现在看来呢，这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所以呢沃什也讲的是美联储他希望能够开辟出一条新的政策路径，至于这条政策路径能够如何落地，落地的影响会有哪些呢？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分析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29号发表文章称，欧洲正在自立门户，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与美国渐行渐远。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能看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新趋势，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文章认为，未来欧美关系或许依旧和睦亲近，但必然不复从前。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多家外国媒体关注到这一数据，认为这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5月份的50.0%升至6月份的50.3%，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0.1%，并重新回到50%荣枯线上方的扩张区间。这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引擎依然保持韧性。 报道注意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供需两端均有改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至 51.4% 和 51.2%， 新出口订单指数在六月份反弹至 50.1%， 表明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对能源和增长冲击的担忧正在缓和，海外需求逐步复苏。报道特别指出，中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的表现优于整体制造业， PMI 在六月份攀升至 53.5%。 报道援引凯投宏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称，外部需求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是六月份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援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的分析称，六月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显示出新动能与市场信心正在同步增强。也有市场分析人士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稳增长政策在基建领域发力，也给六月制造业市场需求带来积极影响。彭博社的报道援引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广泛改善令人鼓舞，这表明六月份的环比活动动能可能有所增强。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学家艾利克斯·卢认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或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owel， Towel 毛巾。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海扇。一条看似普通的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亦有异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也许不同国度。
20: 真的，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0: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西巴尼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两国关系，并推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据叙利亚媒体2号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央视记者2号获悉，美国科罗拉多州正在燃烧的5场山火，截至当天上午，共烧毁近506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接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

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1对1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3套制，一式3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
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

0: 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湘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李达等人曾在此办公。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 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
1: 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
0: 对方答：
1: 是本《三国演义》。
0: 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
1: 姓金，名老金。
0: 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 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

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2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七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今天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30到25度；天津多云，37到27度；重庆小雨，27到24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香港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气温接连刷新历史极值，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不少门店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生产厂家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海外订单有70%销往欧洲市场。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与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不止大型制冷设备热销，便携小风扇同样广受青睐。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不少顾客专程到店选购。从上千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以优质中国制造拓宽外贸增长新赛道。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

0: 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负责人表示，震后物资保障总体稳定，灾区生活必需品持续补给。
2: 中国呼吸机成为守护委内瑞拉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
1: 葡萄牙宣布将会进入警戒状态，应对极端高温，热穹顶笼罩美国多地，1.63亿人受影响。
2: 加沙高温持续，民众被迫涌向受污染海域消暑。
1: 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
2: 非洲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俗，有力回击外界对其偏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2: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当天说，俄方已就此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1: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的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2: 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号表示，该州本周以来因土地纠纷引发的暴力冲突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尼日尔州警方发言人说，此次冲突于6月29号爆发，并于7月1号进一步升级。冲突起因是当地两个族群之间长期存在的土地纠纷。警方还说，地方政府已牵头成立调解委员会，并与安全部门合作，推动化解冲突。
1: 据南非媒体报道，一辆大巴2号凌晨在该国西开普省发生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报道援引西开普省交通部门的消息说，大巴车上载有73名乘客，车祸还导致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有报道称，大巴在躲避一辆货车时失控翻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车祸原因。
2: 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在该机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谭德赛说，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加强对本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总体情况的了解。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 美国科罗拉多州正在燃烧的五场山火，截至当天上午，共烧毁近506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接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其中，该州当前规模最大的山火阿斯彭埃克斯火灾面积，截至一号晚已扩大至约194平方公里。该火灾已摧毁超过180栋建筑，并造成一名消防员受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号22时44分，在中国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60度，东经122.60度，距台湾岛约71公里。
2: 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救援的情况。 7月2号， 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1: 据了解，这名男子名叫埃尔南。 6月24号， 地震发生时，他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连续几个昼夜轮班挖掘，不断缩短与这名被困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将其救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统计，
0: 截至目前， 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 11267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部分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引发外界对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的关注。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物资供应有序进行。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
3: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阿腾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4: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30分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连续3天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3: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表示，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4: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经由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3: 阿腾西奥还表示，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在当地超市购物时对记者表示，
5: 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至少日常使用的最基本东西都能买得到，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所有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一家中国医疗用品企业在当地的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里的中国制造的呼吸机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地震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6: 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后，位于加拉加斯的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公司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了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这家公司的商务经理李杰说。
7: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6: 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
2: 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该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3: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时候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2: 呼吸机是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状况，中方和伪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3: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受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进行设备的维保，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2: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据了解，许多类似这家医疗用品企业的中资公司都在地震后坚守一线，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委内瑞拉抗击地震救治伤员中去。这些守护天使般的中方技术人员用专业与奉献诠释了中外合作的力量，彰显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灾难救援中的积极作为。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
0: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当天表示，未来几天全国天气状况将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他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
1: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说，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
0: 再来关注美国的情况，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经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

0: 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1: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了，简直太热了。
2: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1: 太荒唐了，当我上车时感觉好像差点被烫伤，真的很糟糕。
0: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3: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0: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4: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
5: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隐患。来听详细报道。
6: 进入六月，加沙城迎来了极端高温，从高空俯瞰，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7: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6: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8: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6: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 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2: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6: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上半场奥亚萨瓦尔破门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波罗为西班牙队扩大比分。全场比赛临近结束前，奥亚萨瓦尔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3-0。取胜的西班牙队将在下一轮迎战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
5: 按照赛程，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将会于北京时间今天7点进行，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1点进行。
4: 美加墨世界杯共有创纪录的10支非洲球队闯入决赛圈，其中9支成功小组出线。摩洛哥队还淘汰了欧洲劲旅荷兰队闯入16强，这让非洲球迷倍感振奋，也有力地回击了国际足坛长期以来对非洲足球的轻视与偏见。请听详细报道。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世界杯球迷观战区，超级球迷阿巴希拉和朋友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他们身着标志性的红黄绿三色塞内加尔国旗服饰，骑着装扮一新的摩托车，不仅为本国国家队助威，也号召当地球迷为所有参赛的非洲球队呐喊。希拉说，足球让整个非洲大陆前所未有的团结在一起。
3: 世界杯期间，所有非洲参赛国家都会凝聚在一起。过去我们一心想建成非洲联盟，如今借着足球，我们能真正实现非洲大团结。科特迪瓦出战代表的就是整个非洲，塞内加尔上场代表的也是整个非洲。
4: 本届世界杯对于整个非洲足球而言意义非凡，除了摩洛哥、埃及等传统强队表现惊艳，历史上首次闯入决赛圈的佛得角队，以及时隔50多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队，也带来了巨大惊喜。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一家酒吧里，球迷约翰逊·加梅利·克波图菲说，非洲足球正在迎来真正的蜕变。
2: 我认为非洲足球正在取得进步，10支非洲球队里有9支闯进淘汰赛，这是非常亮眼的成绩。
4: 非洲体育评论员科林·乌多认为，长期以来，国际足坛对非洲足球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然而，本届世界杯上，非洲球队取得的成绩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2: 长期以来，外界一直轻视非洲足球。回顾过去，每当举办非洲杯时，欧洲俱乐部总会想方设法留住自家非洲裔球员，阻挠他们回国参赛。就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时任意大利队主教练加图索还声称，世界杯应当削减非洲球队参赛名额。欧足联主席也发表过类似言论。非洲足球本就具备雄厚实力，如今这一点终于在全世界面前得到了见证。
5: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一场女单1/8决赛中，国乒选手蒯曼以3-0击败韩国选手申宇彬晋级8强。
4: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月2号迎来正赛第4个比赛日，女双10号种子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6-3、7-5击败一对英

0: 英国组合闯过首轮关。王欣瑜、谢淑薇也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女单赛会三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瓦泰克6-1、6-3击败捷克选手普利斯科娃晋级32强。另外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也闯入下一轮。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据欧洲媒体报道，由于欧洲正在遭受致命的热浪侵袭，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 103%， 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是大幅增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众被告知应对酷暑的方法是拉上窗帘、开风扇、喝冰水，因此德国家庭拥有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比例仅为6%。历史上呢，夏季温和的气候使得欧洲人不怎么依赖空调，但现在为了躲避酷暑，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法国民众前往商店抢购 Air Conditioner 空调的视频。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8: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美伊举行降格谈判，对外释放什么信号？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1: 俄军总参谋长向普京汇报对乌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情况，泽连斯基称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
0: 日美加紧军事勾连，专家表示日美正将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推高地区对抗风险。
1: 津巴布韦政府官员表示中津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让津巴布韦获益良多。
0: 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奥恩表示，黎巴嫩高度重视叙利亚的稳定，持续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及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西巴尼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两国关系，并推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他强调，叙利亚无意军事干预黎巴嫩，叙方支持通过对话解决地区问题，反对军事对抗。
0: 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指出，高市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诉求书认为，降低核战争风险、推进核裁军是日本当前的紧迫课题。
1: 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穆达瓦迪说，约2.7万名肯尼亚人居住在南非，目前有240人登记求助。穆达瓦迪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罗纳德·拉莫拉通电话，希望南非政府继续支持撤离进程，保护留在南非的肯尼亚侨民的福利和安全，同时呼吁散居海外的肯尼亚人尊重驻在国法律，确保移民身份合法有效。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数据还显示，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
1: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

0: 约31.2%。
1: 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以及联合国宪章下的自卫权问题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请听详细报道。
1: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导致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美方表示，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论船只运输的是化肥、人道援助还是燃料，也不论这些船只是否卷入冲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并未履行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要求。伊朗代表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3: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对伊朗人民发动了两场毫无正当性、毫无理由的战争。
1: 伊朗代表还强调，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固有自卫权，其目标是美国在地区内用于发动对伊朗攻击的军事设施、基地和相关资产。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方表示，相关安排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船只在一定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并完成必要排雷工作。目前，伊朗已同阿曼方面启动技术对话。
4: 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5: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0: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方面主张。
5: 第一，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第二，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
4: 傅聪强调，中东地区

0: 特别是海湾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探索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把地区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傅松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0: 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
0: 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即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如何真正可用。
1: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限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0: 此外，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没有让步，伊方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 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的声明，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的时间。按照巴方的说法，预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3: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0: 来关注俄乌局势。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格拉西莫夫当天一早通过电话向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相关情况，并称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格拉西莫夫的此类汇报。佩斯科夫表示，俄军的大规模回应打击仅针对乌克兰军事及准军事目标。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作为针对基辅政权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的回应，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在2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力度，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称，欧盟对俄升级对抗，进一步加剧欧洲本已紧张的局势。
1: 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2号，乌克兰国防部长呼吁约40个伙伴国家本月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导弹。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70多枚各型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标为首都基辅。乌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再次呼吁国际伙伴加快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当天，在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以打击莫斯科作为对当天基辅遭袭的回应时，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追求的是公正的和平和公正的结束冲突。在此之前，只要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就会做出公正的回应。他称，当天的袭击是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基辅，131处建筑物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对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并已做好会谈准备。2号，乌克兰国防部通报称，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他们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 费奥多罗夫称，目前伙伴国家采取行动的速度将直接关系到乌克兰领空、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由于爱国者系统导弹不足，拦截弹道导弹仍是乌克兰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0: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据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
1: 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
0: 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1: 德国检方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是否意味着北溪爆炸案的调查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是北溪爆炸案两年来首个司法上的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性质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这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也有可能被打开，这对于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和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主导权。通过现在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外交的领头羊的角色啊，尽管有风险，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
0: 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消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5: 如果是乌克兰的这个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场呢是不断的要求政府啊进行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因北溪管线爆炸案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这个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这个可离啊这个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责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6: Today, the final contact person.
7: 今天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触过汉坦病毒的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完成了隔离期，检测结果呈阴性，并已返回家中。自5月25日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
0: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5: 早上好，常月。
0: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1: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南方的强降雨，还有北方很多地方的酷热。我们先来说南方的雨，我们预计一直到七号，也就是下周二，长江中下游可能会有频繁的强降雨，同时台风会北上，华南也会有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强降雨。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还有台风蓝色预警。那南海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了，它的中心今天早上五点钟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大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热带风暴级。那么它即将会在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登陆之后呢，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明天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以热带风暴级登陆。那么在它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可能会有6级以上大风。那美沙克中心经过的南海西北部部分海域还有海南岛东南部沿海的风力可能会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那同时像广东的西部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那么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今天白天到夜间云南的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还有黑龙江的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出现大的暴雨的可能，其中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那同时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也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关注近期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等。朝雨，
0: 那说完了降水，再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 气温呢，北方我们特别说到天气未来会很酷热，主要是受到强盛的高压暖高压影响，从西北到华北黄淮会有大范围的高温。未来三天可以说范围是最广的时段，尤其是新疆中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8度，新疆可能会超过40度，吐鲁番盆地一带在4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逼近50度，或接近或打破最高气温的记录。那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天、太原明天都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儿。那郑州今后一周会有持续的高温，石家庄6天，甘肃的兰州也还有宁夏的银川，未来一周高温的日数可能有5天，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超宇，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俄军总参谋长向普京汇报对乌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情况。泽连斯基称，在实现公正和平前将做出公正回应。
2: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美加紧军事勾连，专家表示日美正将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推高地区对抗风险。
0: 津巴布韦政府官员表示，中金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让津巴布韦获益良多。
2: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近段时间以来，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还大肆搞海下扩军，更加强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5: 此外，近期日本还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那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等正以轮换方式在这里部署。加守那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出动战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里，总数超过48架。
0: F-15EX 战机性能到底怎样？这次换装有怎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解读。
6: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配合呢美国的第5代战机进行作战。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5代机的水准的。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4代半空中弹药库，速度非常快，航程啊也比较远，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守那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守那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守那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4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隐身战斗机，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守那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是吧，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2: 6月下旬，日美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9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之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在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0: 日美之间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有什么意图？各自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孟晓旭的解读。
7: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岛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这个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代理人。那么美国呢通过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迫使日本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他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这个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通过制造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远程反制能力，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津巴布韦新闻宣传与广播服务部部长泽穆索达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也让津巴布韦在推动实现本国2030愿景的过程中获益良多。
9: including poverty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eradicate by
10: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成功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这些发展经验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宝贵且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目标的理念与津巴布韦的发展愿景高度契合。
0: 2026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由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索达表示，这一政策为津巴布韦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津巴布韦希望继续深化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9: The removal of those tariffs.
10: 对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中方这一举措备受欢迎。我们希望能够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对我们而言，这有助于扩大对中国出口，同时这不仅是当下产品的出口良机，更有助于津巴布韦经济的未来发展。津巴布韦非常期待能够进一步深化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协作、贸易和投资关系。
2: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近年来，包括教育、青年、旅游、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在内的中津人文交流持续走深走实，已形成机制化、多层次的合作格局。今年5月，泽穆索达率团访问中国，与中方围绕深化广电视听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泽穆索达认为，更多更深的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
9: I think these exchanges are
10: 我认为人文交流非常重要。 未来我们会继续推进相关交流合作，因为这有助于增进彼此的理解。同时，我们还要在其他多个领域继续拓展合作，以确保两国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实现共同发展。
0: 欧盟相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 20.98 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专家警告，海水温度的上升给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10: 从盛产珊瑚的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特群岛，到物种丰富的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色彩斑斓的海洋世界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高温压力。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指出，过去连续三年，除极地以外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一直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该机构的副局长萨曼莎·伯基斯说，南美洲沿岸升温的海水预示着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抬头。
11: We have a El Nino event that's developing at the moment.
12: 我们目前正迎来一个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因此，当我们观察赤道地区的太平洋时，可以看到南美洲海岸，也就是厄瓜多尔和秘鲁附近的海面平均温度正在上升，一股暖流正由东向西横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
11: Across the equatorial Pacific.
10: 大范围海水升温直接导致了更频繁更剧烈的海洋热浪。伯基斯指出，即便是未受厄尔尼诺直接影响的北太平洋和地中海海域，近期也频繁遭遇极端高温袭击，鱼类被迫游向温度较低的水域，导致传统渔场资源枯竭，而无法移动的珊瑚礁和海草床则面临大面积白化与死亡。
11: Marine heat waves are really what causes the devastation.
12: 海洋热浪确实是导致野生动物，尤其是海洋生物遭受破坏的根源。我们最近看到了许多海洋热浪事件，特别是在地中海，同时也在北太平洋出现。这并非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关，但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海面温度将继续升高，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类海洋热浪事件的发生，从而给珊瑚礁和海草等重要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同时损害渔业与水产养殖的产量和品质。
10: 令科学家更为担忧的是，自2024年初上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以来，全球海水温度并未回落到先前的正常水平。伯基斯警告说，海水温度的上升给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致命的三重打击。
11: So a warmer ocean absorbs less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tmosphere.
12: 海水变暖会降低海洋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同时改变海水酸碱度。它带来三重叠加危害：一是海水温度升高，二是海水酸化加剧，使得珊瑚、贝类等依靠碳酸钙形成骨骼外壳的海洋生物生存难度陡增，幼体阶段畸形现象大幅增多。第三是海平面上升，南北极冰盖融化。加之海水受热发生热膨胀，共同推高海平面，这也是海洋升温衍生的连锁灾害之一。
10: 科研人员预判，未来几个月，全球海洋与地表大气温度都将再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近日，一场被称之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波兰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8号，波兰西部边境城市斯武比采测得了40.5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21年以来的全国最高纪录。在波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的同时，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波兰东部种植冬小麦、油菜等作物的农户，他们说一周的高温毁掉了一年的心血。来听总台记者张娟、徐明的报道。
13: 弗洛基克所经营的农场位于波兰东部地区，每天他都要冒着酷暑到地里查看农作物受损的情况，而每一次查看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弗洛基克告诉记者，眼下田野里的黄色并非预示着丰收，恰恰相反，那是高温炙烤下作物枯萎的颜色。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时期，高温会导致麦粒干瘪，品质下降，最终影响收成。
16: The high temperature can boil this
14: 高温能把它煮熟，还使它过度干燥，这粒谷物的重量将不如它本该有的那么重，所以产量会更低，而且谷物的质量会更差，从小麦中得到的面粉量会更少，甚至这种冬小麦的价格也可能更差，因为它不会具有面粉厂所需的质量。
13: 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已经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至少将减少10%。
16: In farm, there's work almost for 1 year.
14: 在农场里，为这些作物差不多要忙活一整年。我9月份播种，来年8月份收割，所以生产过程几乎是11个月。而我们仅仅经历了一周的高温，产量就要下降，太可惜了。
13: 弗洛基克介绍说，面对高温，许多像他一样的农户都无能为力。在波兰，像冬小麦、油菜这类作物很少采用灌溉系统，因为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昂，而且政府对地下水开采有严格限制，灌溉通常只用于草莓、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小规模种植。弗洛基克的朋友经营着一片草莓园，那里配备了灌溉系统，虽然生长状况不错，但是高温却极大增加了采收成本。
16: The main problem is to collect these strawberries because
14: 主要问题是采摘这些草莓，因为工人们不得不在晚上在半夜采摘，因为白天太热了，根本不可能。工人们不想在白天做这个，因为非常辛苦，这是非常累人的工作。
16: It's a very hard job.
13: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阿格涅什卡·普拉谢克称，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17: 高温天气对农业十分不利，尤其会影响农作物生长。波兰大多数农作物更适应较低的气温，在持续高温天气下必须加强灌溉。与此同时，即使出现雷暴等对流性降雨，也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因为干燥的土壤无法迅速吸收大量雨水，雨水只能沿着地表径流汇集，从而引发所谓的山洪式内涝。因此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应对高温的负面影响。
1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奥亚萨瓦尔、梅卡尔杜、波罗攻入一球。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赛后点评。
19: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投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比赛的最后阶段，随着体能下降，奥地利队后防线的漏洞逐渐增多。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梅开二度，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进攻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全场23次射门，10次射正，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几乎是对手的2倍。罗德里和佩德里面对奥地利队的中场绞杀，以控球和转移成功破解。而奥地利队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速度都不如西班牙队，全场被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2: 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于北京时间今天7点钟开赛，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两队战成0-0。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瑞士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将争夺一个16强名额。我们再来听彭延元对这场比赛的前瞻分析。
19: 那么瑞士队呢，应该说是本届杯赛表现的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欧洲队伍了。那么 B 组的头名出现的，那阿尔及利亚队呢也是哈，在小组赛末轮绝平奥地利啊。那么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啊，也是有一点惊险了。那么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一个魔咒要打破，那就是此前从2014年到2022年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止步淘汰赛首轮。那么这一次面对阿尔及利亚队，应该从纸面实力来讲的话呢，瑞士队是有很大的机会打破这个魔咒的啊。阿尔及利亚队呢，就防守可能会没有那么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啊，所以这场比赛总体来说，那么瑞士队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一个优势。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八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杨帆将会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2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nda Bond，Bond 债券。Panda Bond 则是熊猫债。根据国际惯例，国际金融机构在一国发行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有特征的形象命名，而在中国所发行的债券就叫做熊猫债了。现在，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巴西政府首次发行的 Panda Bond 熊猫债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财政部长表示，这将是巴西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主权债券，巴西需要进行尝试，开启巴西主权债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路径。巴西媒体认为，发行 Panda Bond 熊猫债将进一步推动巴西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同时加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提升其在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2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3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7: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3: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